0: 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维。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以及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我省集中清理多个 A 级旅游景区，如何畅通退出机制，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大件家具有家可归。
1: 家电行业的营销乱象调查，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空跑查看都要收费。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晚上买的基金，它的基金净值算哪一天的呢？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国家发改委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我国正在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多所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9月在雄安新区开学。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22号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0: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1: 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在紧密布置，预计于25号前后整体亮相。
1: 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的冠军。
0: 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盛李豪夺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
1: 在游泳项目当中，中国队夺得4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的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亚洲纪录夺冠。
0: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位。23号是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将会产生40枚金牌。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2号，国际油价在当天欧盘时段显著下跌，布油跌破每桶100美元的关口。截至北京时间9月22号晚间的19:18，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3.5美元，跌幅为2.38%。11月交付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8.74美元，跌幅为1.59%。
0: 9月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搭乘专机从德黑兰飞赴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他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月23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晚间，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
1: 当地时间9月21号，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和法国开展合作。
0: 当地时间22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2审判决，将1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没收受贿财物，并追缴2440万韩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见证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4: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3: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3: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8: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9: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继内存、固态硬盘价格大幅上涨后，涨价压力正加速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显示器价格已出现明显上涨迹象。记者查询得物 APP 上一款坦克军团的显示器，近90天数据显示，该产品价格从482元涨至547元，上涨65元，涨幅约13.49%。京东上一款 KTC 的显示屏慢慢买 APP 数据显示，该款产品在8月20日曾跌至1064.34块，是近60天的低点，9月10日以来就出现上涨了，最新价格为1199.7块。KTC、京东旗舰店客服对此回应称，价格会因活动力度或市场波动而变化，可能出现部分商品涨价或降价的情况。以前是等等党永远不亏，现在是等等党看看购物车里的屏幕，默默地把分辨率调低了，先省点电费，等降价了再换高清显示屏吧。针对被媒体曝光存在暗藏涉黄产业链的问题，闲鱼表示坚决对利用色情内容进行引流欺诈的违法行为说不，已成立专项小组，并建立前置识别、及时处置、警企联动等综合防控治理机制，坚决打击。2026年1月至今，闲鱼已累计冻结色情引流类风险账号98358个，闲鱼主动将相关线索移送公安部门，今年以来已成功警企协同打击色情团伙15个，15个团伙都端了，来一个封一个，净化鱼塘人人有责。特斯拉机器人团队落地宁波验货验产线一事受到资本市场广泛关注。从产业链人士处获悉，特斯拉机器人团队已经于上周在拓普集团、三花智控、君盛电子等供应链企业开启审厂工作，上述企业主要供给关节模组、执行器、精密结构件等核心机电部件。在本次审厂前，这些企业都已经拿到了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只是或多或少的区别。厂将对相关产线质量、合规等方面开展评估，通过后将很快开始生产。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还没上岗，它的身体零件供应商先都忙起来了，这届机器人还没出生就卷起来了。大众汽车15年来首次被剔除出欧元区最重要的蓝筹股指数，交易员表示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这家德国车企股价所承受的下行压力。大众股价已较2021年股市上涨期间的高点下跌于3/4，目前徘徊在约16年来的低位。该指数自称追踪欧元区各行业的龙头企业，这凸显出低成本竞争对手的崛起给汽车行业带来的威胁，也反映出市场对大众历史性重组计划的怀疑。该计划将削减10万个工作岗位。分析师表示，随着追踪该指数的交易所交易基金抛售所持股份，大众被剔除可能加剧其股价压力。从蓝筹尖子生到被指数劝退，大众的股价跌得比它的电动车续航还要快。 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6: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9: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您在晚上购买的基金，这基金净值算第二个交易日的。一般情况下，交易日十五点之前提交申购申请的，以当天收市后的基金净值计算份额。那么交易日十五点之后提交申购申请的，以第二天交易日收市后的基金净值计算份额。那周末节假日基金是不进行交易的，但是投资者可以在节假日进行申购操作。申购单在节假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被提交，申购价格以被提交日当天晚上公布的净值来计算。值得您注意的是，这基金交易时间显示的净值是前一天的基金净值，当天基金的净值一般在晚上九点左右才会在各大基金网站上进行公布。那么基金卖出的基金净值算哪一天的呢？同样的，交易日十五点之前提交赎回申请的，以当天收市后的基金净值计算赎回收益，当天的收益也计算在内。那么交易日十五点以后提交赎回申请的，以第二天交易日收市后的基金净值计算赎回收益，申请当天以及第二天的收益都计算在内。再来说一说基金转换，同样的十五点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基金交易日十五点前申请转换操作，当天确认转换价格是当天晚上公布的基金净值，十五点之后申请，下一个交易日确认它的转换价格是下一个交易日晚上公布的基金净值。基金实行的是 T 加一交易，当天十五点前交易成功，第二天才确认份额计算收益。所以如果您在当天下午的十五点之前将基金 A 转换成基金 B 的话，那么当天的收益就是算基金 A 的，下一个交易日算基金 B 的。那如果说您在当天下午十五点之后才把基金 A 转换成基金 B 的话，那么当天的收益以及下个交易日的收益都算基金 A 的，下下个交易日的收益才算基金 B 的。
7: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10: 小指标大能量，
11: 小知识大用场，
12: 国元小课堂。
1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为了建立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长效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在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同意设立国有独资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并且批准了公司的章程。在2016年4月19号，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修订后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在2005年8月30号，保护基金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立，由国务院出资，财政部一次性拨付注册资金63亿元。保护基金公司是负责保护基金筹集、管理和使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独资公司，由中国证监会管理。那么保护基金公司设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国家设立保护基金制度是投资者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可以在证券公司出现关闭、破产等重大风险时，依据国家政策用于保护投资者权益，通过简洁的渠道快速地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予以保护。 第二呢，是有助于稳定市场，防止证券公司个案风险的传递和扩散。第三，是对现有国家行政监管部门、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行业自律组织、市场中介机构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在监测证券公司风险、推动证券公司积极稳妥地解决遗留问题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第四呢，就是为我国建立国际成熟市场通行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搭建了平台，为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向国际化靠拢提供了契机。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7: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6: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7: 那好吧。
8: 哎，你好，我叫薇薇。
7: 哎呀，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8: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7: 哎，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8: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7: 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8: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7: 行，那我就听你的。
8: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7: 没问题。哎呦，幸福来得太快了。
9: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

0: 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哎，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1: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也把不稳了。哎，脑袋，让脚踩刹车，一慌踩油门啊！
2: 哪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我怎么分不清了？脑袋晕了，我也晕了。
3: 和他人的安全，请勿酒后驾车。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3: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我有责。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9: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最近呢，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那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消退。和以往啊被动摘牌不一样的是，这次清退的工作当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了退出的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的资源，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是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这样的一种行业的痛点。那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那么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

0: 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3A 级。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
1: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
0: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1: 比如说 4A 级及以下，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 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一些目的。
3: 这件事情就说明 A 级景区的这块牌子啊，它不是终身制的，更不能拿来充门面。那我省这次一口气消退了这个降级了7家，算是把这个重申报轻运营的老毛病呢就给戳破了。那有的景区呢连游客都没有了，成了一个三无的景点，那还有的呢居然敢这个数据造假，那这牌子挂着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以前啊，地方上总觉得哎呀这个摘牌很丢人啊，捂着盖着不肯动。现在呢，市级文旅部门呢主动的申请退出，说明啊大家开始算明白账了。你看像留着这个僵尸景区既浪费资源又砸口碑，不如呢就趁早的清掉，把精力啊留给真正能够打造好的这样的一种景区。那对于游客来说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以前咱们出门啊看这个 A 级标啊心里面很踏实，那景区呢要想保住它的这个牌子，就要老老实实的搞服务抓安全，不要再想着一平定终身啊，就是这样就能够躺平啊，这以后是绝对没有的事儿了。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仍然是和这个涡绳有关。那旧沙发、旧椅子、旧床垫啊，想扔的时候呢，没有地方扔，搬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啊，这是很多朋友啊面对大件的家具、大件的垃圾时的一种真实的烦恼。那现在啊，在合肥高新区，这样一个民生难题呢，就得到了有效的破解。这个高新区呢，就创新试点了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的新的模式，构建起了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的一种体系，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儿变成了省心的事儿。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
5: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说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4: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6: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4: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7: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4: 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8: 运到这边来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木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4: 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

0: 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0: 开车注意安全，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的新模式，一部手机就让这个大件的家具有家可归了。其实呢，这个大件家具的回收难就难在一个字，那就是亏啊。比方说这个咱们从这个消费端来说啊，如果是咱们家这个自己花几千块钱甚至大几万块钱然后买的一些家具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比方说过时啦或者说坏了，你会觉得我这扔了是不是很可惜。这个沙发拆出来呢，它无非就是一些海绵呀破木头啊，这个回收这个商呢，回收商他收一车他也就亏一车，所以很多人他就不愿意干这个事儿。那所以但是居民啊他就不管你这些了，那东西嘛你总要有去处，无论是扔到垃圾站也好，还是说你扔到哪儿也好，以前他可能会扔到这个楼梯间啊，那可能就会堵塞这个消防通道。同时呢，这个时候物业呢也非常的头疼，那他们要请一些清运的这个车子啊人工啊，其实成本还挺高的，最后呢也没有地方堆啊，所以就最后就成了一个三不管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现在的这个模式聪明在哪儿？那就是把不愿意收变成了有体系的收，居民手机点下单，半个小时上门，还能够当场谈价。同时呢，像这个独居在家里的老人呢，工人呢也是可以帮助你免费搬的，那物业呢也不用再当搬运工，后端呢还有这个分拣中心啊 AI 分选的设备，一天就能够处理100吨，木头归木头，海绵归海绵，该利用的就利用，该无坏化处理的呢就被处理掉了。那说到底啊，这个大件垃圾啊它不是垃圾，而是放错地方的资源，缺的呢只是一个把这个居民啊回收端啊处理端这样一个串起来的链条。那咱们合肥这波操作啊，也是算是给这个全国城市打了一个样，把数字化加精细化真的能够把最后一公里的死结能够解开了。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家电行业的营销乱象。免费安装是很多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但是啊，到了实际的操作当中，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的线管，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之后加价的理由。那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什么变了味儿呢？反倒成为消费的陷阱。那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入，这个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1: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2: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确实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哪种管材配件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1: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3: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

0: 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1: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0: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给你约时间，但是不会说让你提前准备什么，都是上了门之后才说的。像电视做内嵌需要支架，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但是没有找到原厂的。网上100多、300多、500多都有，但都不是这个品牌，我也不好辨别，只能是从他这儿直接买了，花了500块钱。
1: 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2: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放弃了让他们上门检修。
1: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表示。
3: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4: 这个音频当中啊，刚才说到的这些坑啊，其实我在生活当中基本上都踩过。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啊，有一些这个大部分的坑呢也都踩过。其实这事儿要治啊，核心就一条，那就是把装到一半才知道要加钱，变成在咱们下单之前就列清楚这个清单。商家要标就标全这个包价，要分开标，就要把这个耗材的清单、工况啊、加价的标准也要写明白啊。告知清楚，千万不要玩这种小字的游戏啊！免得呢，就是咱们在这个他们干活的时候啊，然后跟他们发生冲突，就这个是很讨厌的。所以消费者买的呢，就是想买的是一个省心，不是买一个惊喜的账单啊。所以今天的这三个话题呢，其实从咱们安徽集中清退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再到合肥用了一部手机来解决大件家具扔不掉的难题，最后到家电行业免费安装的套路被层层扒开，其实就一句话，就是不要让咱们老百姓啊为了一个空壳买单。牌子呢可以摘，承诺不能缩水，这才是公共服务和商业经营该有的底线。好了，早间的8:56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人儿》。今天要听的这几首歌呢，唱的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是一个人深夜走在路灯下，是一对老夫妻在医院走廊里握着手，是一个孩子翻过一座山，看见晴天，看见晴天，都是一些平凡人的故事。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华健大哥的这首《有故事的人》发行的时间是1998年，那年周华健38岁。他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不刻意迎合什么，只讲心里想讲的。姚若龙写的词，潘协清谱的曲，歌里有一句，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这句话20多年过去了，还是能够一下子扎到人。关于这首歌的 MV， 有一个细节我很喜欢，周华健在里面并不是主角，他演的是一个路人，拿着相机拍下闹别扭又和好的小情侣，拍下一个女孩鼓起勇气牵起爱人的手，他站在人群外面安静地记录着别人的故事，好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这样，你以为是旁观者，其实你也是别人镜头里的那个有故事的人。接下来的这首歌比刚才的那首歌还要老，这首歌来自1992年姜育恒唱的《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有意思的是，词作者也是姚若龙，同一个人隔了6年写了两个版本的《有故事的人》。周华健那版说的是曲折的心情有人懂，而姜育恒这版说的是想不想说一说怀的梦藏的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姜育恒忧郁的声音诠释的这首慢板节奏的《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这首歌里有一种很珍贵的东西。他说，好朋友都曾是陌生的人，让我们结伴走一程。你想想身边那些最亲近的人，哪一个不是从陌生人开始的？所有的故事都是从不认识写到离不开的。所以这首歌不是在讲你有故事我很同情，他在说你的故事我想听。刚刚分享的两首歌，一首说的是曲折的心情有人懂，一首是想不想说一说我会再听，都在讲同一件事情，那些藏在心里的故事总有人愿意听，但也有一些故事是没有人代替你去经历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毛不易的这首《借》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毛不易的这首《借》，他的创作灵感来自毛不易做护士的时候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在医院里护理一位重病的老奶奶，奶奶的子女因为家境困难，就选择了放弃治疗。但老奶奶没有怨任何人，她反过来安慰自己的子女。她的老伴冒着雨，一趟一趟地来医院看她。后来老奶奶还是走了，毛不易就把这件事写成了歌。他写。借一盏午夜街头昏黄灯光，照亮那坎坷路上人影一双。人影一双其实是一个人，一个人在昏暗的路灯下走着，孤单是现实，影一双是借来的。但他还是写了一道彩虹，两个人，他借了一个美好的结局给那对老夫妻。有时候一首歌的意义就是这样，他不负责改变现实，他只负责在现实最冷的地方借一点光。在这首名为《借》的歌里，毛不易借了一盏灯，借了一道彩虹，但有些故事连借都无从借起，因为故事里的人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那道光。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2002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美丽的一天》。专辑里有一首很特别的歌，歌名听起来像一部战争片，但唱的却是一段被时代碾碎的极其私人的情感故事。

刘德华的《黑蝙蝠中队》这首歌的曲调其实来自一首挪威传统民谣，后来被韩国组合 JTL 翻唱过，但是刘德华的这一版呢，填词人李安修把一段真实的历史写成了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歌里唱的是30多年前空军眷村里一个小小小角落，女老师飞将军刚刚结婚1年多，女老师怀了孕，想在今夜告诉丈夫，但是飞将军有任务，说要马上走。一时一言不合，女老师那句话终究没有说出口。飞将军一急转身走了，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歌里那几句反复出现的副歌，像是一句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秋风无情，吹落叶飘满地，流水无心，像冬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回来看你。他会回来看他，这是他说的。但30年后，台北机场的跑道上，长长的迎接人群当中，有一个已经30多岁的孩子和一位等白了头的女老师。飞机载回来的是传说已久、从未谋面、名叫父亲的英雄。伴唱部分有一段词，每次听到都会沉默很久，有些话一直说不出口，有些泪一直没有停过，有些伤一直没有合过，有些痛一直没有醒过。有些话30年前说不出口，30年后依然说不出口。这首歌里的故事不是虚构的，它的原型来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空军侦察中队。在冷战年代，那些飞行员执行着最危险的低空侦察任务，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家人在失踪两个字后面等了几十年。刘德华没有用煽情的方式去唱这首歌，他的声音是克制的，甚至带着一种旁观者的平静，但正是这种克制，让歌里那位女老师30年的孤独变得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来不及的故事。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品冠》。刚才那首《黑蝙蝠中队》讲的是一个永远没有等到的人，那现在这首歌讲的是等到了之后，日子该怎么过。品冠的声音，有人说像一件旧毛衣，温暖妥帖，恰好的包裹住你最脆弱的时刻。这首《妥妥》是2025年的作品，也是他暖男三部曲的第3首。前两首分别是2001年的《疼你的责任》和2011年的《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14年一首，像一个约定。妥妥这个词很有意思，它不是完美，不是幸福，不是成功，它就是妥妥的，安安静静的，不出岔子的，日子过得下去的。品冠用30年的声音告诉我们，有时候妥妥的就够了。

0: 你撕票吧。
1: 哎，我真绑架他了还？
0: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1: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0: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1: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0: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1: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0: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1: 喂，
2: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1: 哎，你回去吧，弟妹还等着你给他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2: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7: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回来，来到今天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人。上半段我们听到了很多是藏起来的故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那些咽下去的话，那些平静笑脸下面的不甘，包括那个等了30年也没有等到一句我回来了的女老师。但是故事不只有藏起来的部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啊，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

亲爱的你啊，歌的开头是一声很轻的问候，任素汐的声音有点沙哑，像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在问你：“亲爱的你呀，我们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然后他唱到了一个很沉重的地方：家暴、酒气、妈妈掩面。一个孩子在破旧的环境里长大，找不到出路。但如果你只听到这里，你就错过了这首歌最珍贵的部分。高潮的部分，他唱：“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飞鸟正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这座山是过去的困境，也是内心的恐惧。翻过去之后是万丈晴天。”任素汐没有用华丽的技巧来唱这首歌，她用的就是生活本身给她的那份沧桑和温柔。翻过山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雷佳的这首《写故事的人》，唐天作词，钱雷作曲。他唱的是：翻过山之后，你就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写故事的人，雷佳的这首《写故事的人》真的写了很多种人，写为现实安稳挡住深夜的挡住夜深的你，写赤脚奔跑过的青春的孩童，写守望的父亲的眼神，写朴素的灵魂，写千千万万的你和我。雷佳用清亮温柔的嗓音把这些人的故事轻轻唱出来，像春天里第一缕风吹在脸上。这首歌给人的感觉不是加油，它是轻轻地跟你说一句，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品冠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无可救药。

这首歌叫做《无可救药》，来自品冠。品冠曾经有一期电台节目，主持人说了一段话，我记了很久。他说，生活会时常教我们硬撑，不能崩溃，不能委屈，但品冠反其道而行，他允许男人认输，允许女人回头，允许成年人在深夜为一句歌词突然红了眼。《无可救药》这首歌唱的就是幸福是被爱的人的需要，被需要是一种很奇妙的幸福，不是被崇拜，不是被羡慕，就是被一个人需要。这大概就是无可救药的意思。明知道爱这件事很麻烦，明知道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还是愿意。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有故事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它来自电影《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讲的是一群普通人，白血病患者、代购药贩子，在病痛、乏力和贫穷之间苦苦挣扎的人。没有超级英雄，没有奇迹，只有普通人以凡人之力对抗苦难。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它的全部意思了，只要平凡，不要大富大贵，不要轰轰烈烈，只要日子过得下去，只要身边的人还健在，只要还在深夜里安安静静地听完一首歌，然后心安地睡去。好，今天我们所有的歌到这儿都听完了。今天选的这些歌里面都在唱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有故事的人呢？其实你发现每个人都是啊，你不需要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只需要活着，认真的努力地活着。早起赶地铁的时候，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在电话里跟父母说我挺好的时候，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一个很久没联系的人的时候，你就已经是有故事的人了。好，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就在张杰、张碧晨的这首《只要平凡》里和你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了。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4: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
1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3: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13: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4: 健康是什么？
1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近日有一个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有消费者发现，现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当中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引发了网友的担忧。白砂糖比果葡糖浆更健康吗？生活当中如何控糖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熬夜刷手机真的会把大脑刷老吗？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表示，血管性痴呆是由脑血管病变导致的，长期熬夜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增加脑部病变的风险。生活当中不少人听过肝炎，却分不清肝炎的不同类型，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它们传播的方式各不相同，日常的预防手段也不一样。像生吃鱼虾贝类容易埋下感染的隐患，我们该如何分辨各类肝炎，做好甲肝、乙肝的日常预防呢？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的主任医师王燕为您详细科普肝炎的分类和预防重点。秋冬时节，气温下降，气候干燥，风沙、冷空气、雾霾也交替出现，是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中医认为，肺为华盖，主皮毛，不耐寒，脏腑、肺脏最为娇嫩，极易受秋冬燥邪、寒邪的侵袭。日常很多人存在着养肺的误区，盲目进补，随意的喝润肺茶饮，不注重防寒护肺，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容易损伤肺气。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董梅，围绕着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方法，助力大家安稳地度过秋冬两季。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最近呢，有一个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因为有消费者发现啊，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中，现在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网友为此非常担忧。为什么担忧呢？难道白砂糖比果葡糖浆更健康吗？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刘晶晶副主任医师表示，白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在肠道里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果葡糖浆通过由玉米淀粉加工制成的，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因此呢，从最终被人体吸收的糖类成分来看，两者其实是非常接近的。选择饮料的时候，不必只盯着果葡糖浆这几个字，更应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或糖的含量，同时还要注意一整瓶饮料的容量。因为有些饮料每100毫升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是一整瓶喝下去，摄入的糖依然可能会超标了。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过量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因此，控制添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水才是更科学的选择。生活当中如何控糖呢？每天添加糖的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烹饪时人为加入的蔗糖、果糖和果葡糖浆等，不包含食物本身天然含有的糖分。还有就是少吃高糖甜食，大部分的糖果、蛋糕、饼干等含糖量很高，应该尽量少吃。儿童、青少年更应该控制甜食的摄入。家庭烹饪少放糖，做菜时少放糖醋、红烧等加糖较多的菜式。做菜时加糖呢，不仅会增加糖的摄入，还会掩盖咸味，间接导致盐摄入过多。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奶茶、碳酸饮料等是添加糖的主要来源，糖含量占8%到11%。日常补水优先选择白开水、淡茶水。

0: 还要学会读懂食品标签，识别隐形糖。购买食物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都属于糖类，配料表的排名越靠前，表明它的含量越高，尽量选购含糖量低的食物。控糖，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喜爱甜食不必一下子全戒掉，可以逐步的减量，让自己慢慢适应低糖饮食。好，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减糖的习惯，以及看配料表当中糖分的含量。那么你看到的可能是每100克这个饮料当中的糖含量，那么一瓶饮料通常是500克啊，那么就乘以5之后，你发现这个含糖量能够接受就选择，接受不了啊就放弃，最好呢还是喝淡茶水和白开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 枕就颈椎，试试这么做：一、选一个合适的枕头，习惯仰睡，枕高应该与手掌宽度差不多；习惯侧睡，枕高应与单侧肩膀差不多。第二，正确坐姿，如工作以坐为主，应该保持颈椎中立，目光平视，双肩自然下垂，腰部应该有支撑。三、远离香烟，避免主动或被动吸烟。四、适度锻炼，经常进行颈椎各方面的锻炼。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七件事情让你告别坏情绪：一、对着镜子笑一笑；二、收拾房间，有助整理思绪；三、穿蓝色的衣服或仰望蓝色的天空，能有效安抚情绪；四、哼哼歌；五、尝试从没有吃过的食物；六、闻闻柠檬香；七、和宠物亲密接触。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熬夜对大脑有哪些危害呢？熬夜刷手机真的会把大脑刷老吗？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梅解答说，血管性的痴呆是由脑血管病变导致的，长期熬夜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增加脑部病变的风险。那么熬夜是如何损伤大脑的？正常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出现轻度萎缩，但通常从50-60岁才开始，进展缓慢。临床上极少数患者是遗传性脑小血管的病，而大部分则是因为长期的三高控制不达标，熬夜、肥胖、缺乏运动、饮食不规律等，导致脑血管受损，供血供氧能力下降，进而引发的脑萎缩。血管性痴呆多出现在脑梗死、脑出血等脑卒中之后，也可由长期的缓慢进展的脑小血管病导致的。熬夜刷手机和脑萎缩有直接因果关系吗？熬夜刷手机造成睡眠剥夺是脑萎缩的重要危险因素。睡眠差的人，额叶、颞叶、顶叶等主要脑功能区体积和容量

0: 下降更明显，但这也不能证明睡眠差必然导致脑萎缩，也可能是大脑已经开始萎缩的人，睡眠质量本身就会变差。更准确地说，长期熬夜是脑萎缩的加速因素，而非唯一的因素。熬夜对大脑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首先，熬夜影响大脑排毒，长期反复熬夜，深睡眠减少，大脑对贝塔淀粉样蛋白等代谢废物的清除作用下降，导致脑内垃圾堆积，促进神经的退行性改变。其次呢，是熬夜损害海马，海马负责记忆，对睡眠不足非常敏感，长期缺觉会导致海马神经元可塑性下降，突触连接受损，神经细胞凋亡，脑灰质萎缩，记忆等认知功能随之下降。另外，熬夜还会损伤脑血管，尤其是持续刷视频等刺激，会让交感神经长期兴奋，引起血压波动，血管内皮损伤，加速脑内大小血管病变，进而造成脑实质受损，甚至发生脑缺血、脑梗死，进一步加重认知功能下降。血管性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是不一样的。老年认知障碍当中，除了阿尔茨海默病之外，血管性的认知功能障碍也可能会占很大的比例。阿尔茨海默病是神经系统退行性改变和贝塔淀粉样蛋白还有一些 TAU 蛋白在脑内的沉积有关，引起起病隐匿、缓慢、持续进展并且恶化。那么通常家人在发现患者有认知下降的症状时，病情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了，而且血管性的痴呆由脑血管病变导致，往往呈阶梯式的加重，或者是有轻微的波动。在临床上，血管性痴呆的可干预性更强，通过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进行规范的抗栓治疗，以及戒烟限酒、规律运动、健康饮食，确实可以降低脑血管病的复发，从而延缓认知障碍进展，防止痴呆的进一步恶化，部分功能甚至可能改善，但是已经坏死的脑组织无法逆转，治疗重点是保护尚未受损的脑区功能。保护脑血管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了。脑血管损害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并不是等到老年出现脑血管病之后才开始的，应该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关注脑血管的健康，比如说规律运动，少摄入含糖量高、油炸的、脂肪高的食品。通常来说，40岁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如果有脑卒中的危险因素，比如说三高，还有吸烟、肥胖、缺乏运动、经常加班熬夜等，40岁以后就应该进行颈动脉的超声，以及血脂、血糖和血压筛查，危险因素多的甚至可以提前到35岁。预防血管性痴呆的核心就是管好慢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三高，戒烟限酒，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采用地中海饮食，多摄入新鲜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的食品，保持正常的社交。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马上就回来。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在生活当中，不少人听过肝炎，却分不清肝炎的不同类型，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它们的传播方式各不相同，日常的预防手段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好各类肝炎，做好甲肝、乙肝的日常防护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的主任医师王燕为大家详细的分类肝炎和预防要点。
3: 广义的肝炎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而狭义的肝炎仅仅指的就是病毒性肝炎，它包括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五种类型，分别是由五种不同的嗜肝病毒引起的。甲肝和戊肝呢，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播，而乙肝、丙肝、丁肝主要是经过血液、母婴垂直传播和性接触传播。那甲肝呢，是吃了携带甲肝病毒的食物和水容易中招的急性肝炎，尤其是吃了生鱼、生鲜、贝类、醉虾等等。而乙肝呢，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的，而且在体内潜伏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幼年感染很可能发展为慢性的肝炎。而丙肝主要靠血液传播，病情发展较为隐匿，慢性化程度比较高的肝炎。因此如果是消毒不彻底的地方，我们去做纹身、纹眉、穿孔、口腔操作等等，这都是感染丙肝的高危因素。而丁肝病毒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它只能依赖乙肝病毒来复制，所以临床上会和乙肝病毒共感染。戊肝呢，跟刚才说的甲肝很类似，也是经过消化道感染的急性肝炎，但是它更容易出现重度黄疸，老年人和孕妇如果感染了之后，重症非常常见，是我们重症高危人群，是医生最关注的人群。非病毒性肝炎呢，包括酒精、脂肪代谢异常、药物、自身免疫紊乱、先天代谢异常等等多种非感染因素导致的肝脏炎症和损伤，临床上也会表现出来不同程度的乏力呀、尿黄啊、转氨酶升高啊，甚至出现肝衰竭的表现。因此我们要科学的爱肝护肝。因为甲型肝炎是通过进食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传播而来的，因此管住嘴是王道，注意饮食和饮水的卫生，水要烧开喝，生水不能饮，食物要煮透，尤其是贝类品。生腌虽然味道好，但是感染的风险特别高，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会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全程七步认真的洗。我们有口诀：内外夹攻大力腕，完成15秒才叫真正的过关了。遇见小吃吃货要忍住，卫生条件存疑的路边摊务必要谨慎。常出差爱美食的朋友们可以接种甲型肝炎的疫苗，接种一针保肝护体，预防甲肝轻松应对。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型肝炎最有效的方法。92年咱们国家就启动了新生儿乙肝疫苗的免费接种计划，而且通过补种计划，到200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就实现了全国的覆盖。目前咱们国家新生儿三针疫苗接种率可以达到99.6%，远超全球平均水平。24年咱们做过一个统计，咱们国家5岁以下的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已经降到了0.3%。另外咱们国家还实行孕产妇全筛查、新生儿双阻断、高风险孕妇抗病毒治疗的有效的母婴阻断策略，所以乙肝母婴传播率已经大幅降到0.23%。此外，避免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器和针头，不跟别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等可能沾有血液的个人用品，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血制品的使用，安全性行为，全方位的预防乙肝病毒感染。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是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部癌变前，身体会发出哪些不适的信号？查出问题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为您回答这些问题，教您识别危险征兆，科学预防胃癌。
4: 胃癌的症状可分为早期非特异性消化不良症状，包括打嗝、腹胀、轻微上腹不适和中晚期的报警症状。前者容易和普通的胃病混淆，后者就需要高度的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胃癌的预警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报警症状，包括消化道出血、呕吐、消瘦、 上腹部不适、上腹部肿块等等。如果出现这些异常表现，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第一，上腹部反复疼痛，尤其是服用胃药后没有明显缓解。第二，没有刻意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短期内出现明显的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第三，出现黑便、呕血，或是体检发现大便潜血阳性。第四，嗳气、腹胀、上腹不适等消化不良的症状突然加重，频率变高。第五，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贫血，怀疑有消化道失血。不过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早期胃癌大多没有特异性的预警信号，出现报警症状时大多已经是中晚期。还是那句话，不要等到有了预警信号再检查，尤其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一到两年做一次胃镜筛查体检。胃癌的治疗方案核心是根据肿瘤的分期来制定，不同分期的治疗方法和预后之间天差地别，核心原则是早发现早治疗。早期胃癌是治疗效果最好的阶段，局限于黏膜层或黏膜下浅层的病变，几乎没有淋巴结转移，首选内镜下微创治疗，比如 ESD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黏膜下浸润较深、淋巴结转移风险较大的，可选择腹腔镜微创手术，大多行局部切除，五年生存率均超过90%，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实现临床治愈。对于进展期胃癌，中期阶段以根治性手术为主，配合术前术后的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综合方案，规范治疗后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40%到60%。晚期阶段已经出现远处转移，以全身药物治疗为主，包括化疗、靶向、免疫治疗，配合局部的对症治疗，核心目的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胃癌的早期筛查，尤其是高危人群定期做胃镜，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提升胃癌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董梅，将围绕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方法，祝您安稳地度过秋冬两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4: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3: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4: 啊，好的，老板。哎，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5: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4: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6: 好干啊！
1: 下午五点，
4: 前辈，咱们公司不是下午五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5: 是这样的，那个晚铁林镇啊，公司食堂提供了个免费晚餐，都五点钟了，回事在买菜在做饭，那都指定了啦，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个对啊，
4: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1: 晚上七点。
4: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哈。
5: 哦，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啊！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十点钟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4: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啊，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1: 晚上十点。
4: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5: 啊，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4: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5: 单位规定，雇凌晨两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六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6: 啊，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我怎么比加班还累呢？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标题出现，是肺部疾病的高发季节。中医认为，肺为华盖，主皮毛，不耐寒热，肺脏最为娇嫩，极易受秋冬燥邪寒邪侵袭。日常很多人存在着养肺的误区，盲目的进补，随意喝润肺的茶饮，不注重防寒护肺，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容易损伤肺气。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董梅，围绕秋冬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的方法，帮助您安稳度过秋冬两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董梅，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第二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结合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国中药协会呼吸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肺部专业委员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医师学会呼吸病学医师分会慢阻肺与哮喘工作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安徽省防痨协会第一届青年理事会委员，安徽省第二批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如肺炎、支气管扩张、慢性咳嗽、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病、体虚易感冒等。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董梅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董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董主任，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为什么说秋冬季的这个肺部是最容易受损，呼吸道问题容易高发呢？
1: 中医认为，秋冬季节呼吸道病高发呢，其实并非偶然，而是有肺部自身的生理特性、秋冬季节的气候特点以及人体正气的季节性的变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我们中医认为呢，肺为华盖，位居高位，而先受邪。我们《黄帝内经》中称，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位居高位，外邪从口鼻皮毛而入侵我们的肺，首当其冲，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秋冬风寒燥邪呢肆虐，肺呢首先受之。那么其次呢，我们肺呢又是一位娇脏，不耐寒热，喜润恶燥。肺体清虚，质地柔嫩，既不耐寒也不耐热，既怕干燥又怕湿浊。肺的正常的生理活动为宣发肃降，通调水道，主气司呼吸功能及其高度依赖于津液的滋润和阳气的一个温煦。那么秋冬燥气呢，又当令冬季呢寒气盛行，燥邪耗伤我们的肺经，寒邪呢又束缚我们肺之宣降肃发功能。第三方面呢，我们说秋冬阳气呢又容易内收，胃外呢又不固。我们中医讲究天人合应，那么自然界呢，我们知道春夏阳气呢是属于一个生发状态，人体阳气呢是趋于体表，胃气呢是旺盛，肌表防御呢是比较坚固的。那么到达秋冬季节呢，这个时候阳气呢是属于收敛状态，万物呢也是属于潜藏状态，人体阳气也随之自然而然向内收敛，又体表向脏腑深处转移，这是一种保护性的调节。这种调节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机体在寒冷季节以减少体表热量的一个散失，保护我们核心脏腑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胃气一弱，人体肌表的防御功能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秋冬的风寒燥邪就更容易呢从我们的皮肤毛孔口鼻呢啊直肠区直入。所以呢秋冬季节呢更容易中招。那么从上述的一个分析呢，秋冬季节呢肺气容易受损，呼吸道问题之所以高发，主要归打为呢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外因，也就是燥邪和寒邪为患；第二方面是内因，也就是我们机体本身阳气属于内收，导致了一个胃外不固；第三方面呢，加上我们平素的一个饮食起居、情志等等生活方式的一个叠加，那么共同的造成了我们秋冬季节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
0: 刚刚您提到一个胃气，这个胃它是保卫的胃，就是由 保护我们的这样一层意思，对吧？
1: 对，是的。
0: 那么秋燥伤肺，冬寒袭肺。

0: 哎，那么这个分别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秋主燥嘛，燥邪易耗伤我们的津液。那么呢，在《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印象大论》里，它就概括了我们燥邪的一个本质：燥盛则干。那么燥邪呢，性质呢，它就是一个干涩的，易耗伤我们人体的一个津液。秋燥呢，耗伤我们的一个肺经，从而导致了我们肺失清肃。气道的一个干涩，那么气道干涩之后呢，呼吸道失于湿润，所以防御能力就会骤然的一个下降，会出现一系列的以肝为特点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那我们说秋燥伤肺呢，最先给我们提示报警的一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咽喉。中医认为呢，我们的咽喉是我们肺的门户，燥邪一旦来临，肺经耗伤，那么我们的咽喉呢就会出现一个干燥，那么部分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个声音的一个嘶哑，那么重者呢，则会出现一个失音，这就是我们中医称之为津魄不明，即肺经不足以濡养我们的生门，而出现了一个呢肺部的一个失声，同时呢，有时候还会伴有一个鼻干、鼻部的一个出血，那么进一步发展呢，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往下走，出现了一个干咳少痰或无痰咳嗽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视为燥咳。同时呢，我们这个时候说燥邪呢，我会耗津之后，也会使我们的皮肤失于濡热，而出现一个皮肤的一个干燥、口唇的一个干裂。那如果燥邪呢进一步持续不解，那么这个时候患者呢就会出现一个阴虚燥邪，就会由浅入深，从伤津发展到了耗伤我们的津液。那肺阴不足呢，这个时候患者就会出现一个午后的一个潮热、盗汗、两拳的一个发红、手足心热，同时呢痰中可带有血丝。那么这时候我们的从舌脉诊可以看出，他的舌质是整个干红、少苔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这就是一个阴虚内热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冬季它是主寒的，寒邪呢束缚我们的肺。那么呢，我们说寒为阴邪，其性质呢，在我们中医来说的话，它是属收引凝滞状态的。那我们冬季寒邪呢，它主要是从我们的皮毛、口鼻而入侵了我们的机体。那这个时候呢，寒邪入侵之后，我们肺气呢就会壅滞不畅，导致肺的一个什么宣发促降功能就会失常。这个时候呢，就会临床出现一个鼻塞、流鼻涕、恶寒发热、无汗，以及咳嗽、喘息的临床症状。那我们说寒性呢，又有收引，那么收引呢，就会出现一个拘急、疼痛。那这个头痛呢，主要临床表现为头痛、四肢的一个酸楚疼痛的。而且我们中医认为寒又为阴邪，那么阴邪呢，久留不去，那么肺阳呢，耗伤我们的阳气，肺阳呢就被寒邪所伤。那么寒肺阳所伤，就不能温化我们的水液，那么水液停聚为痰为饮，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了一个寒痰水饮。那么我们呼吸科许多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的患者呢，这个时候他冬天就会卡吐大量的一个白色泡沫痰，既是所谓的一个寒饮伏肺。此外呢，我们说寒性收引呢，又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个血脉的凝滞。那么肺络瘀滞，血脉凝滞，那这个时候呢，瘀滞之后不通则痛，所以临床会导致一个胸闷、刺痛、口唇紫干这样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0: 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习惯会悄悄损伤肺气，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养肺的误区呢？
1: 是这样的，我们中医说，肺为娇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呢，虽然说，悄无声息的，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肺气，耗伤我们的肺阴，困扰我们的肺的功能。那主要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呢，因为秋冬寒冷，所以呢，临床会出现一个什么患者的一个过度的一个保暖。那所谓的过度的一个保暖呢，就是秋冬室内外因为温差较大，然后穿得过于厚，导致了我们的微微汗出。这个时候如果外出的时候，它毛孔又是一个什么开泄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出风寒之后呢，就会什么乘虚而入，这个时候反而伤及我们的肺胃。所以正确的方式，我们保暖应该是保持我们背部的温暖、足部的温暖，但是呢，胸腹不能闷热，这是第一件。第二个呢，我们晨起呢，洗头发呢不吹干这种状态，我们说头部为助阳之会。那么我们头部后颈部呢，风池、风府穴呢，又是风邪的入口。如果说晨起头发不吹干呢，湿发 加一个什么冷风的一个侵袭，那么寒湿之邪就会从我们的颈部啊入侵我们的肺，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的临床症状，同时呢，人们呢常会一个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其实我们说秋冻呢，我们也需要是有一个度的，不能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儿童，以及我们说一些肺气比较虚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气温比较低，比如说低于15摄氏度以下，这个时候呢就不应该是刻意少穿了，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刻意少穿，就会导致一个寒邪之重，耗伤我们的一个肺阳了，出现一些不良的临床症状。
0: 嗯、温度降低了，要及时的添加衣物了、不要硬去秋冻哈。
1: 是的，是的。还有的话，我们说秋冬的寒冷，大家可能喜欢把一个门窗的一个紧闭，但实际上这种紧闭不通风这种状态，会导致室内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污浊。那么室内空气污浊不流通，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病原菌的一个浓度的升高，那这个就是说体积到我们肺吸的了，就是一个浊气，反而增加我们的肺气的一个负担。所以临床上我们提倡，就是即使秋冬季节，我们也建议每天至少保持2次的一个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最好能保持在15分钟左右。
0: 在秋冬季节，人们还是不太喜欢动哈，就是在家里经常是坐着啊，这样对吗？
1: 其实这样也不适合的，因为我们说秋冬季节呢，虽然户外寒冷，很多人选择猫冬，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是老是总是坐着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不适合我们养生的。我们中医认为动则生阳，那么适量的活动的话，会激发我们机体的一个阳气，那么这个时候阳气旺盛的话，它就会促进我们的气血的一个运行，那气血运行之后，其实也是增强我们肺的呼吸功能和胃气的输布，这样有利于保护我们机体自身的。
0: 嗯，就是要适当的去运动哈。
1: 是的，是。
0: 大家都知道贴秋膘，在这个时候盲目的贴秋膘，有没有哪些误区呢？
1: 其实啊，贴秋膘啊，我们应该是因人而异的，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贴秋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说食物呢，贴秋膘的食物呢，也以什么温润清淡、易消化这样的一个原则为宜。所以呢，冬季的一些辛辣之物呢，其实我们是不主张食用或者少量食用的，不宜我们什么火锅烧烤之类的。同时呢，我们说肥甘厚味的话，我们也要需要一个节制的，尤其说我们晚餐一定要以清淡。同时我们说，如果这个患者的话平素属于什么阳虚痰湿这种类型的话，那我们更需要控制他的一个饮食和油腻之物摄入的。
0: 那么针对秋冬的干咳啊、咽喉干痒啊、口鼻干燥啊这些常见的不适，有哪些简易的中医调理方法呢？
1: 中医调理呢，我们可以从食疗、药膳、茶饮等方面多个维度进行一个调理。那么从食疗药膳来说的话，秋冬干咳、咽喉干痒、口鼻干燥这些方面的临床不适，我们食物呢以润为纲。那么呢，从食物的颜色来说的话，我们说五脏入五色。那么作为我们的肺呢，应该是白色是入肺的，所以秋冬季节呢，我们建议广大的一个听众朋友呢，可以选择白色的食物，因为白色的食物大多呢性情比较什么平啊微寒，同时呢，我们说这种食物呢，它是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咳的作用。那么比如呢，说我们的梨呀、我们的百合呀、我们的银耳、山药以及荸荠等等，都有这方面的一个秋冬治疗干咳咽痒有润燥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除了食疗之外，内服之外呢，其实我们临床呢也有一些外治的一些疗法，可以直接作用我们的咽喉口鼻，缓解我们的咽部的一个干燥不适。比如说临床中可以获取的，生活中可以获取的，比如说我们采取一个淡盐水漱口呀，早晚用温热的一个淡盐水漱口，可以清洁我们的咽部，可以缓解我们的干涩痒的一个临床症状。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盐微能属邪，邪能软坚润下，那么淡盐水漱口呢，它就有润燥解毒的功效。那么同时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这个浓度呢也不宜过高的，以口感微咸为度。加对于 鼻部出血的患者呢，我们也可以建议用平时生活中可以涉及的一个香油，少量滴入我们的鼻腔。这样香油呢是性质是润的，可以滋润我们鼻腔黏膜的。那么呢，如也可以呢选择一些按摩一些穴位，比如。

0: 说我们的一个廉泉穴，廉泉穴的定位呢，就是在我们的喉结的一个上方舌骨上缘凹陷处。这个时候呢，以我们的拇指呢轻轻按揉，并做吞咽动作。然后呢，每次呢，如果时间能达到3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就能有效的起到一个生津利咽、缓解我们咽喉干痒的一个作用。
1: 在秋冬季节呢，很多人都喜欢喝一些润肺茶啊，但是也有人就是自己去配一些配方，也不一定是科学的哈。有没有简单好搭配的养生茶、润肺茶的配方，适合全家日常饮用呢？
0: 那我们可以选取一些生活中可及的，比如说，我们百合干，比如说白茅根、杏仁、山药。那么百合呢，我们可以选取30克，白茅根呢15克，杏仁10克，山药干呢30克。我们将这些材料食材呢进行一个洗干净，然后加清水呢500毫升，然后煮开之后，小火炖煮15分钟，泡茶代饮，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清润肺燥啊、止咳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如果说有患者呢，临床呢经常出现一个气短、易出汗、口干，那我们可以建议呢，选取西洋参10克、黄芪6克、麦冬10克、五味子6克。那么西洋参呢，因为它属于贵重药材，我们主张先煎半小时之后，加其他的食材一起在大火烧开，小火煎煮30分钟，徐徐饮之，这个时候就能达到一个补肺气、养肺阴，以缓解气短、易出汗、口干这样的一个临床症状。那么呢，如果说有一些听众呢有一个急性的一个咽干、咽痛、声音嘶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取呢一个胖大海1枚加生甘草6克、桔梗10克，这样的话一个进行一个泡茶煮水，当胖大海泡开之后，我们就可以饮用了，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嘶哑，急性的一个咽干。但是呢，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茶饮呢，我们是以温饮的，不适合凉饮的。同时呢，要注意到，如果是一个风寒感冒初期的时候，应暂停茶饮的，也就是说，他初期有流鼻涕、恶寒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暂停。
1: 那么，老人、儿童还有呼吸道敏感的人群，在秋冬季护肺啊，需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呢？
0: 一般年迈体弱的老人、脏腑娇嫩的儿童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一个人群呢，共同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肺气偏于弱，胃外不够。所以他们共同的一个防治原则，秋冬季节呢，就是避风寒、润气道、强正气，同时呢少积聚。而且我们中医呢也讲究因人制宜，所以呢，对于老年人的话，因为他多属于肺肾两虚，所以临床的话，我们秋冬护肺的核心就是温补我们那一个什么肺肾之阳，以避寒而救温。所以呢，保暖是第一要务。其次的话，我们就是适宜以食物以温润为己，切忌一个大补。那么呢，我们同时呢也适度的进行一个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呢是宜慢宜缓，以微微汗出为度。那么对于预防感冒方面呢，我们其实是主张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也就是在秋冬流感高发季节的话，我们是建议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个禁忌症情况下，是建议老人进行一个什么流感疫苗以及肺炎球菌疫苗的一个接种。同时呢，我们说秋冬季节的特点呢，容易伤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建议广大老年朋友们要什么调畅我们的情志，切勿悲秋伤肺。我们中医认为呢，悲则气消，过度的一个悲忧会耗伤我们的一个肺气，所以建议老年朋友们保持一个什么心情舒畅，我们这样肺气才得以宣畅。那么对于儿童呢，我们说儿童的脏腑是比较娇嫩的，那从会存在一个肺气的一个不足，所以呢，儿童呢，我们秋冬季节呢，主张一个呢什么？哎，可以推荐一个小儿推拿，它属于一个绿色的一个护肺，比如说我们的捏脊，以及我们的一个什么按揉我们的迎香穴、摩腹这些等等。同时呢，我们说儿童的话，也建议他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么对于秋冬季节呢，我们主张一个是早卧啊，一个晚起。同时呢，我们说有儿童呢，我们居住环境呢要保持一个什么空气的一个清新而湿润，建议儿童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那么对于呼吸道敏感者呢，我们是建议秋冬季节呢要出门建议佩戴口罩，这主要目的不仅是一个防护的病毒，更重要我们戴口罩。

0: 之后呢，会湿润呼吸道，然后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吸入的空气呢不会过于干冷，减少冷气直接对于我们气道的一个损伤，同时呢可以避开一个过敏源。比如说如何避开呢？比如说，勤换我们的床单呀，减少家居，减少一个地毯织物的一个使用，并且秋冬季节呢，也建议呼吸道敏感者呢，可以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医师指导下的一个穴位贴敷的一个保健。
1: 好的，非常感谢董主任的详细的又形象的介绍哈。秋冬养肺是四季养生的重中之重，科学的调理方式能够润燥清肺、补肺益气，增强呼吸道的抵抗力。秋冬养肺重在润燥防寒、温和调理，顺应季节气候特点，规避伤肺的陋习，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调理、科学防护，就能有效的滋养肺气。希望大家能够掌握正确的养肺方法，轻松养护肺脏，远离秋冬呼吸道的疾病，健康安稳地度过秋冬两季。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董梅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宝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在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如果说有问题需要咨询、需要帮忙、需要协调，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第一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第二种呢，就是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直播的过程当中点击头像来私信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及主界面的汽车投诉就可以登记您需要反馈的问题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就有朋友在向我们反复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想买一台混动的 MPV 或者是 SUV 啊，有很多很担心的因素在里边，但我总结下来觉得大家最担心的是不是这三件事，一个就是续航够不够，再来就是油耗高不高，最后就是开几年卖出去亏不亏。那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今天想要在节目开始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值得关注的品牌，就是广汽传祺。之所以要说传祺，也是因为在混动的领域当中呢，它背后的技术积累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早得多。在2006年，国内混动技术还算基本空白的时候呢，广汽就已经开始着手干了。背靠着广汽20年的混动技术的积淀，那传祺铸就了中国最强混动的行业口碑。今年最新发布的全新的新源动力技术品牌，是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的广汽动力总成自主研发团队打造的。以新源插混为例，它在市区通勤能用电、长途出行油电配合，不需要天天找充电桩，也没有里程焦虑。比如这个全新一代的传祺向往 E8 PHEV， 一台家用的 MPV， CLTC 的亏电油耗是3.98升，纯电的续航是281公里，综合续航1537公里。平时接送孩子上下班基本上用电，那周末自驾过年回老家，一箱油干到老家也没有问题。那么广汽传祺它的向往 M8 的 PHEVL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48公里，综合续航是1349公里，那适合对空间和舒适性有更高要求的家庭。另外像这个2027款的传祺向往 S7 的 PHEV 月七，从家用 SUV 到硬核 SUV 也都用上了全新的新源插混技术，选择面是比较宽的。那当然大家买车的时候也不光看技术，还有品质和保值率嘛。那传祺有着 QRA 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体系，简单来说就是从你新车交付啊、质保期，甚至到报废前都给你管到位。那保值率这块呢，广汽传祺也是以59.38%三年保值率登顶2026年上半年自主品牌保值率的总榜。那传祺的 M8 和传祺 E8 PHEV 也分别是各自细分市场当中的保值率冠军，而且车主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骑享计划全周期服务，三电及动力总成都有终身质保，那全场景的免费道路救援、维修保养预约、上门取送车等服务也都给你安排上了，让我们在买车、用车、养车、换车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更加的放心。那所以不论是想买 MPV 还是 SUV， 如果说既要没有里程上的焦虑啊，这样的新能源车又想要高品质和高保值率的话，广汽传祺这个品牌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当地授权的传祺的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更多的详细信息。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 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啊！我要抓紧时间来说前两天关注到的张先生的问题，这事儿我一直很揪心，因为在行驶过程当中，充电口突然往外喷火，这种画面我只有在看电影特效的时候才能 get 到。那车主描述出来的时候，我感到很后怕。万幸的是，当时旁边有一堆沙子，那两个人下车之后，手捧着沙子把这火灭了。但最重要的原因，车主张先生说他不知道，原因就是这车为什么自燃了，为什么起火了，为什么充电口的位置往外喷火了。那什么车呢？是长安猎手混动皮卡。啊，一台比较小众的皮卡。那张先生讲，从发生问题，也就是9月13号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起火问题，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厂家和 4S 店的人对车辆进行相应的检测，并且出具火灾的检测报告，所以只有当面口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告诉他这车没有质量问题。那车主不认呢，你说没有质量问题，可是消防到现场之后觉得是因为线路短路引发的起火。那消防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目前没有出具，厂家能不能根据他们对这台车的检查先出具一份相应的检测报告给到车主，排查一下是否真的存在质量问题。咱先不管这车过没过保，咱也不管车辆有没有其他，对吧，买没买保险啊等等其他的因素，我们先看一下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据张先生讲，这台车好像没有商业险，也别好像了，就是没买。那没买商业险呢，确实没有一个承担事故损失的一个兜底的一个范围。那车主可能面临着自己需要花钱修或者花钱换车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是原因我觉得作为厂家你要帮车主去查清楚。谁家的车都不会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充电口往外喷火的。你不好奇吗？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问过北京越野。那他们因为不好奇，所以从8月份拖到了9月份才将将给出了这个检测报告。那么长安汽车，你好不好奇，能不能把你们判断的起火的原因的报告给到车主？就算你不能给他明确的纸质的，你也要把他邀请到店里检查完之后和他分析个一二出来。你不能一口咬定不是质量问题之后啥也没有。那如果车主不认，他也没有办法拿着你口头给到他的结果去做其他的第三方鉴定。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周一反馈完之后，张先生说有接到回复，包括这家门店也有告诉我们他们有检查，只是之前沟通的过程当中确实嗓门大了一些，声音大了一些，让车主觉得服务不好了，但是接下来会和车主协商。那他们协商的结果是什么？已经过去了两天，我们来问一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6: 哎，您
5: 怎么样，这两天协商的说是联系您了，怎么聊的？
6: 你好老师，然后咱这个反馈这个4S店之后呢，他现在就是愿意和我协商了。协商之后呢，我也不想拖太长时间，因为这高速上已经发生的，现在解决方案是给到就是维修车辆，然后包括我车辆上的这个产品的损失，这个我物品的损失。
5: 你们现在已经谈好解决方案了是吧？保修。
6: 对，
5: 然后你车上烧毁的一些，
6: 或者是今天去拖车去看了。去拖到这个 4S 店准备维修
5: 啊，就是
6: 准备去协议和这个清单
5: 啊。明白，你们如果谈好了是要签协议的，就是保证双方的权益嘛，等于就是保修，然后你车上烧毁的物品呢，4S 店和厂家愿意赔你，是不是？
6: 对，本来是不愿意赔，后来咱这个节目组去沟通之后呢，他就愿意。本来他是一直在压我的价格，我原品那个产品是1万多，就1万。大几？
5: 你车上烧毁，张先生，你车上烧毁什么了？张先生，
6: 是一台这个发动机，车上拉了一台这个发动机。
5: 你把你的这个混动皮卡车斗里边拉了一个发动机是吧？
6: 对对，然后那个是烧毁了，没有维修必要了。
5: 啊，明白啊。但是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帮您协调的初衷呢，也是需要让您清楚的知道这台车为什么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起火了。 这个是这个是您周一提出的诉求，也是我们想要帮您去沟通的目的。但是呢，目的归目的，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最终需要达成的是你的问题解决。那如果说你现在认可厂家给您出的方案，那我也非常的尊重您的意见和想法。
6: 对对，
5: 你们抓紧你们抓紧时间协调，把这个方案落地就可以了。但是我但是我额外要问您的是，现在他们能不能针对这个充电口往外喷火的这个情况，给您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告诉您是不是质量问题？
6: 现在厂家还是说给不了。
5: 为什么给不了呢？你没问他吗？
6: 因为他当天就是那儿几天了，有三四天了，他检查一下午车，从两三点来检查到六七点，然后他最终说他不是质量问题。
5: 我知道这个您说了，就是咱
6: 平时中肯定那个充电口是没电的。
5: 不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张先生这样的，就听我说啊，你说过的不用再说了，我们知道的，因为你不认可口头的，所以你才过来找我们，想要去协调拿到这个结果嘛。现在是这样，那你现在还需不需要他们给您出这样的检测报告了？
6: 如果维修确定维修，然后签协议，然后符合，就是说我因为这辆车我肯定不敢再开了，然后维修好之后，让他们写明不会再发生故障，然后我想二手卖掉，让出具这些，就这些协议出好就行。
5: 不是你
6: 维修好，然后赔偿我损失就行。
5: 你是这样的啊，他怎么可能给你写一份协议，说我给你这个起火的地方修好之后不会再发生故障了？他不会写呀。
6: 我想的是协议里边就是这几条，比如说第一个是标注这些这个配件必须是原厂的，然后
5: 你们协议拟好了没有啊？还是今天下午去店里拟啊？
6: 这是我要求的，但还没有拟好，然后现在还在沟通。
5: 是这样的，就是张先生，为了让您的事儿尽快解决呢，就是一些不太可能，就是一些不太可能写上去的东西，我建议您自己认真思考一下。就他一定不会给你写一句我修好了之后以后不会再发生故障了，谁都不会往上写的，因为那是未来的事情，很难预估。第二呢，如果你厂家给你保修呢，一定也是原厂件。所以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咱分两步走，一步就是你们抓紧时间，在协议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给你把车修了。因为咱花最少的时间把问题解决，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掉您的损失。但是第二条路就是你还需不需要他们给您出报告，还是说你觉得下午只要协议能达成，有人赔了你这个报告出不出也无所谓了，你属于哪一种？
6: 我想当然想再出完这个报告。
5: 那他为什么直接告诉您他们厂家出不了呢？就说我们没有，是查不出来，还是说他一般都不出的，属于哪一种啊？
6: 他查出来，他厂家自己派人说不是质量问题，
5: 但是就是没有判断的依据。
6: 就一个点，他就说我这个不充电是没有这个电的，我这个充电口是没有电的，但是它里边一堆线，而且那个短路的线应该是一个小细线，特别细，像信号线之类的。
5: 就是因为我们就我们作为消费者啊，没有专业到我怎么判断你这个线是否短路，或者是当时有没有充电通电的状态，会不会导致发生火苗窜出来的这个情况。那么厂家作为专业的，如果他们通过线路，通过当时的充放电设备的状态判断出非质量问题的话，他可以给您以工单的形式出一份报告给您。如果你不认，你可以等比如说咱们消防部门最终的一个事故认定书，拿着认定书，拿着他的报告，你们一起去找第三方，这个是一个常规的流程。但是现在他们是想跟您先协商方案，解决您的问题。报告呢也明确告诉你他们出不了，是不是？那我最终跟您确定一下，您还需不需要这个报告？因为如果说你自己也不需要了，我也没有帮你去追问的意义了。
6: 那需要
5: 你需要，明白，了解了。您稍等啊，来，那车主还是需要的，我也觉得他需要，我也觉得厂家你该给。什么叫我来人？那车主上次讲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来了五个人，有一个人看了一下午，另外四个人陪同，然后最后以口头的形式告诉车主，我们看完之后觉得不是质量问题，你这不是质量问题，然后双方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声音大了一些，那最后上升到服务态度的问题。张先生觉得你服务怎么这样，你对我大吼大叫的，一直说我们的车没有问题，我们的车多么的安全。但现在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是质量问题，你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不是质量问题的话，其实你都不用赔他的，他也没有保险，他自己花钱修啊，为什么要赔他呢？不愿意出报告，但是愿意赔，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处理让我觉得很扭曲啊。然后长安汽车，你也是不能够出关于车辆起火的检测报告了吗？ 你们的车发生起火的问题，从一个这么小众的位置开始起火，就我们常规见到的是发动机舱起火，那哪怕后排你这个点烟器冒火，你的这个充电口往外喷火，然后一整条线路几团线完全烧毁，消防还带走了两根，人家都在好奇，你为什么不好奇呢？来吧，来了吗？客服中心，长安汽车对不对？来，喂，您好，长安汽车客服中心。
7: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7: 我的工号600033。
5: 600033，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女士辛苦您查询一下，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这个问题，你们现在什么处理进展？
7: 我查询一下，请稍等。
5: 哎，您查询一下。
7: 好。
5: 我现在不需要知道你们要跟车主怎么协商怎么赔，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长安汽车，如果你们的消费者在行驶过程当中车烧起来了，起火了，你们会不会帮他查？会不会查完之后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现在车主明确讲，你们给他的回复是出不了，我不太相信，所以我需要你们核实。然后你们也不愿意帮他查，也出不了报告，为什么要跟他聊赔偿呢？这事处理的不对呀。女士，
7: 他们久等了，没消消气。我看是一个长安店。
5: 咱别误会啊，就是没有人在生气。抱歉啊，给您带来这方面的误解，我也跟您说声对不起啊。没有，事儿不是冲您，女士。来，您查一下，你们门店跟车主怎么沟通的？您说。
7: 就是这个问题目前还在处理中的呀，我们电话结束也会第一时间传递的，确实抱歉了。
5: 哎，目前还在处理中啊。那你们处理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给他出检测报告啊？车主说你们不会
7: 传递，
5: 不是你们厂家对于车辆发生起火问题有没有相应的处理流程？这个流程是，比如我们接到消费者向我们反馈，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充电口起火啦，往外喷火啦，然后呢，我觉得是不是车有什么问题啊？你们厂家在接受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你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处理流程？你比如说，第一步我派人来，第二步该带走的东西带走，回去勘验。那研判完之后，第三，我们出具一份纸质的报告给到消费者，去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是我们的报告里面显示我们无法排查出来也行，它也是一个结果，还是你们没有流程，就口头说一下就可以了。你们现在有没有流程啊，女士？你们厂家对于起火的问题有没有流程啊？
7: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厂家也非常重视。您刚刚描述的情况，我们也会做好如实记录，第一时间传递。
5: 那你们传递完之后会有进展吗？等你们两天了，也没等来你们的流程啊。等来的却是你们直接告诉车主，你们给不了报告，不至于吧？我也不相信啊，就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厂家说我给不了报告啊。
7: 非常理解，让客户等待过久了，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尽快传递
5: 啊。你们传递完下午会给车主回电话，下午会给他报告吗？因为你们现在很笃定啊，说不是质量问题。那既然你们这么笃定的话，我相信你们厂家内部应该有对于这个车充电口起火的问题的分析和相应的原因以及相应的依据了，所以你们这个依据能不能给到消费者？
7: 这还在处理中的，具体情况我们要先传递出去呀，也非常理解，让客户等待过久了。
5: 那您什么时候让他等待不久啊？今天会不会联系他呀？
7: 就第一时间
5: 啊，
7: 第一时间加急传递出去
5: 啊，第一时间就是这个就首先我很感谢你们在车主反馈完问题之后，你们的门店一直在和车主保持沟通，在协商怎么赔偿。下午车主要进店的，你们会双方沟通完一份协议出来，然后去谈这个赔偿方案。但是这个事处理的我依然觉得不明不白的，就是现在不知道责任的主体是谁，你们需要先赔偿他。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有人赔总是好事儿，但我们是觉得如果是你们的责任你们才赔，不是你们责任为什么要赔啊？而且现在口头说，那如果说以后长安的车主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大家都得到的结果都是口头说吗？那今天好了，这个是能赔的，下一个不赔又口头说呢，那车主该找谁呀？所以你们厂家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有你们相应的处理流程，需要拿出你们的标准，拿出你们的规则来规范，来约束好对待这种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每位工作人员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单独的个案特办然后个案的来分析，因为这样的话整个问题处理起来是没有逻辑的。所以女士，这样的，下午车主进店， 那你们告诉车主报告什么时候给他，检测出来不是质量问题的依据又是什么，消防那边归消防的，你们怎么查，怎么给他相应的报告。如果说报告显示不是质量的问题，那车主自己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也是支持的，我也会帮你们劝他的。但如果是，那你们下午该协商赔偿协商赔偿。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这台车为什么充电口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会突然往外窜出明火的这个问题检查清楚是最重要的，您能理解吗女士？
7: 特别能理解女士，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非常重视的。
5: 啊，谢谢啊，那你帮我记录一下，然后下午等你们电话，明天呢我再问问张先生你们跟他是怎么聊的，然后你们火灾的处理流程啊我也辛苦您备注一下，下午也要告诉我们，可以吗女士？
7: 你做记录女士，也感谢您的耐心描述女士。
5: 啊，谢谢您啊，600033号工作人员，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就我越说下去觉得我嗓门越大，他越说下去我觉得他越安静，情绪好稳定啊，非常好。长安汽车有朋友说外放电了是吗？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他是被雷击了吗？外放电了，口冲就没有冲，就是没有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在使用这一块，车是通了电的在开，这块没有使用，但是突然往外喷火了，然后烧了，然后停在应急车道上，后来外面正好有两堆沙子啊，然后这两个人下车用手捧沙子给他扑灭的，烧毁的就这一块，但是看着挺可怕，但确实没有烧成空壳啊，烧毁的就这一块，就是好奇为什么烧了。那消防来的时候也跟车主讲可能是线路短路，所以车主更加好奇我的车究竟怎么了。那修完之后我是开还是不开，你总要让我知道车怎么了，但现在大家都不好奇，没有人在好奇，纠结的点永远都是啊，你投诉我了，或者是你那什么了，那我赔你损失就是了，我给你保个修就是了，就不好奇，不想知道原因。那下一次还烧了怎么办呢？烧一个赔一个。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5: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8: 啊，我姓陈。
5: 姓陈是吧？哎，陈先生您好，什么车？
8: 啊，我是一个奔驰 EQE350。
5: EQE350。
8: 对，对。
5: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8: 2023年，11月上的牌。
5: 嗯。
8: 这车子是2022年10月份生产的。
5: 嗯，2023年11月份买的。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8: 车子是2022年10月份生产的，应该是1年零1个月才给我这边销售给我。
5: 您这库存时间蛮久的啊。
8: 谢谢。
5: 你现在什么问题呀？现在什么问题呀？
8: 在上月28号，下午18点，车子情况中自燃。
5: 啊？你车也自燃了？
8: 对，奔驰自燃。
5: 就我刚送走一个着火的，就又来一位。你停在那儿怎么会烧起来呢？为什么烧起来
8: 啊？对啊，要人啊，不在车上这多大的
5: 人身安全。你先告诉我停哪儿的。
8: 啊，就停在这周停车位这边。
5: 就地库吗？还是室外的？
8: 还好，不是地库，是室外。
5: 停在室外，然后下午烧起来的，是不是？傍晚。
8: 对对对对，傍晚。
5: 然后那个烧成什么样了？最后烧成空壳了。
8: 几乎是烧成空壳了。
5: 哎呀，8月28号啊，烧成空壳了。当时报消防没有啊？
8: 报消防了。
5: 啊，我看一下您这个照片。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客气了，还你这就烧成空壳了，啥也没了。
8: 对, 对, 对, 对，还好我人，哎呀，这个人。
5: 就是的，你这种问题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后怕的，你就万幸人不在车上，是不是？
8: 对，
5: 你这停在路边，哦，消防来了两台车啊，一直在消防最后给你扑灭的，对不对？
8: 对对，消防。
5: 哇塞，好危！你旁边还有很多商铺哎，你旁边有很多商铺哎，人流量蛮大的哎，还有公交车在你面前穿行呢。
8: 对对，边上停了好多车是吧？这消防离我很近嘛，离远了不干涉呀。
5: 好危险！
8: 消防离我就是2分钟的车程。
5: 扑灭了，扑灭最后消防勘验的结果是什么？
8: 现在消防事故发生了，消防封闭现场，封闭现场后，消防现在，后期给我的 因为我就要求到 4S 店去拆解这个电池，因为他们没有队里没有这种技术
5: 啊。当然当然，我这样，
8: 对对，
5: 我您稍等，我一步一步问您，稍等啊。那个消防他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没有？
8: 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
5: 还没有出具啊。好，然后那个厂家跟 4S 店有对车辆做检查吗？为什么烧了？
8: 嗯，厂家在车辆烧第一时间内通知他了，他说的是周五烧的嘛，他说是很快到现场。他到了周四早上，拖到了下周四早上才出现。
5: 你告诉我现在结果。
8: 现在结果就是这个车子，消防，要求这到 4S 店去拆解嘛，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拆解这种。
5: 好，电池那块拆下来没有？找到原因没有？
8: 没有，没有，我给消防这个提交了申请找一个就是有资质的、专业性的、权威性的这种拆解机构，给他们做技术分析。
5: 你向消防申请，消防能给你推荐吗？
8: 消防可以委托啊，
5: 不是他可以那可以委托，那你们就按这个流程来啊。如果您觉得您需要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场的情况下，您才愿意拆。
8: 对对对对，就这一次，因为到 4S 店嘛，他自己的产品他自己去拆解，那肯定对我这一方面是不是在。
5: 那陈相，你现在很有解题思路啊，你找我干什么呢？
8: 我找就是希望你们是吧，作为质量这块更专业维权的更那个嘛，保护我的权益嘛。
5: 你还只是这样的，就你还没有遇到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去协调的纠纷呢？就我整体听下来啊，就你现在事情刚发生嘛，就还没有开始处理，那我要怎么为你保驾护航呢？我没太明白，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拆解嘛。
8: 没拆，所以说接下来你该知道我该怎么做。消防到要求到 4S 店合理吗？
5: 是这样的，就是明白啊，就你大概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去处理好这个事儿了，是不是？首先是这样，就跟刚刚那位车主，我不知道你有听多少，跟他的事情有点像。是这样的，就是一般的消防在扑救完这个明火之后啊，会根据火灾事故现场出具一份认定书。这个认定书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排除外火引燃，排除人为纵火；另一种就是不排除车辆产品质量所引发的起火事故。所以他出具一份这样纸质的之后呢，给到您，然后您是需要向您的厂家和你的 4S 店去反馈，让他们来检查车辆，该拆电池拆电池，该拆哪里拆哪里，判断一下这次起火的事故是否是因为质量问题导致的。拿到他们出具的检测报告之后，两个一比对啊，你觉得你是认还是不认？如果不认的情况，再共同委托第三方去鉴定。但是呢，您提出了一个点，你不希望在 4S 店在没有第三方的在场的情况下去拆，你担心吗？那么你也可以和厂家和门店共同去找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在他们检测车辆的过程当中直接安插进来，那么等于是三方的鉴定和厂家 4S 店的鉴定，你们两步一起走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的。但我个人的对，但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首先啊，找第三方鉴定机构价格挺高的，就你也不一定要走到这一步的，所以你其实是可以让奔驰先帮您查一下您这台 EQE 350为什么起火，先听听他们的说法，您明白吗？而且
8: 他的起火是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就是车辆的电池，热控的管理这个信息给我，让我赶紧离开车子啊。
5: 什么？就是你起火之前，他们给您发了一个信息，电池要热失控啊？
8: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6:10就是傍晚时候，也就是说车辆起火的前的应该在十几秒吧，就是起火之前发了一个。
5: 好，你稍等，你早说这个呀！你去年奔驰车辆召回的时候，你换电池了吗？修电池了吗？
8: 这个我这车子要是在召回编号之内的。但是我的车子我没收到他召回的信息，
5: 因为之前奔驰有召回 EQ 系列，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包括您知不知道？
8: 对，
5: 啊，他们，
8: 我现在主持人，你听我说一句，我现在查到了，我这个车子是在召回编号之内，
5: 召回范围之内，
8: 召回之内，但是我的车没被召回，所以我也没搞懂那什么意思。
5: 不是你在召回，你在。稍等啊，陈先生，你在召回范围之内，那你为什么不去店里呢？是你不知道你要去，还是他没通知你？
8: 是起火后我这才调查出来，我这边是在召回编号之内。 我这辆车。
5: 就这样的，之前呢，他们的召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电池有热失控的风险，所以把大家的电池进行召回。但是他的召回是怎么召回呢？他给你限制你的充电功率，他限制掉你的续航，让你电充不满的情况之下，那你的电池就减少了热失控的风险，从而就是牺牲掉了你的用车体验，牺牲掉了你的续航，是这么个召回的方式。之前我们一直向他们反馈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加上您在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接到的第二起还是第三起因为电池，当然因为电池问题这个要打个问号啊，现在没有确定下来，可能因为电池的问题导致的起火事故。所以您现在的意思是说，你从它烧了之后你才知道你的 EQE350 电池是需要召回的，但是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车要召回，是这个意思吗？
8: 对，
5: 他有
8: 的时候
5: 他有
8: 调查出来，我的车子在召回编号内，但是我的车辆没被召回过。
5: 边缘
8: 接的
5: 不是，你等一下，你边缘范围边缘范围内，那不就是边缘不在召回之内吗？
8: 啊，编号在内，他从多少号到多少号之内。
5: 啊，编号在内，那你就在召回啊？你去年没有收到他们厂家召回的通知吗？
8: 没有，没有收到。
5: 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也没有三连通知你我们要召回。
8: 没有，任何书面没有啊，没有啊。
5: 啊，好。待会儿要问一问，因为之前的车主都会收到一封短信的，啊，有的也是一封邮寄的挂号信的，有的是电话的。
8: 对，没有。
5: 啊，我等会儿帮你问问啊，然后你告诉我的是，您刚才
8: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车辆快着火的，快自
5: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就是要问您，您车辆在快起火之前，也就是8月28号下午6点多。就是烧起来之前，你是收到了厂家的短信，是不是？
8: 对，
5: 让您尽快远离车辆。明白了，明白了。那他们既然能给你发这样的短信，就是后台监测到电池马上要热失控了。
8: 对，而且短信是找我后期我才发现，因为当场时候我没看手机啊。
5: 不是，我知道，就这个短信是烧起来之后发，就烧毁之前刚发的嘛，不是去年发的嘛，所以通过这些因素。咱可以推导出来，他告诉你你快离开这台车，我有热失控的风险了。然后对，然后可能跟他发送短信距离没差个十几来分钟的时候，车就烧起来了，不是吗？
8: 对，
5: 是这个情况吧。然后您下了车回头翻看短信的时候，才发现在车起火之前他给你发过短信提醒你离开车辆。
8: 对，
5: 那他就是后台监测到这台车有热失控风险，没想到这个风险就是马上要烧起来了。那他现在厂家为什么不承担责任呢？
8: 他现在就以
5: 什么？
8: 就以这个现在消防的鉴定没有出来，
5: 跟消防有什么关系？消防不耽误你事儿啊？消防又没把你车带走，你来现场鉴定，就算保护现场了，也不会不放你进来啊，你查呀。
8: 对啊，现场这个对啊，火烧的地点的痕迹啊，这车子都能看得到啊。
5: 现在是你不给他查，还是他不愿意查？你俩怎么了？
8: 哦，我给他查，但是我提出我的要求，不给他拆解我的电池。
5: 不给拆解电池怎么查呢？
8: 啊，关键奔驰的他自己查自己的东西，我怕他篡改后台数据。
5: 不，陈先生，先不要做过度的揣测，为什么？

0: 是台下来查一查呀？
1: 我是担心他迫害我的这种。
0: 厂家派人来查呢？
1: 厂家派人来，他是不是要查电池？查电池是不是
0: 啊？对啊，肯定要有电池厂家的人来查呀。
1: 原有的这种这个唯一的这证据了，是这意思？
0: 不是，那你要这样想的话，那你就只能先花钱找第三方了。我不是想着你要省钱吗？你上来就让第三方介入，你第三方一两万呢，你愿意吗？对不对？是这样，你让他查，他查完之后，他给你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纸质的，我电池我怎么查的，对不对？我什么时间段查的？我哪些东西拆下来之后，我做了什么样的比对，什么样的数据读取，后台又是怎么显示的？再结合着8月28号下午6点钟车辆起火之前，厂家给你发的这个短信。我觉得大概率是电池的问题，因为你有这个短信佐证呢。但是你得让他查，你不让他查，你非要挺着这个第三方。不是说你不能去找这个第三
1: 但
0: 方。
1: 是有一个问题存在，
0: 你说，
1: 他只是查过后，这个车辆肯定就像你说的，他动了车的手脚了，对不对？动了，车被动了，车被动过后，如果后期
0: 第
1: 他
0: 三方
1: 想
0: 可，
1: 去
0: 如
1: 追
0: 果
1: 查，
0: 后期第三方来也能查出来的。他不是
1: 他是
0: 说
1: 不是以
0: 他。
1: 破坏这种为理由了？
0: 没有，不会。当然了，陈先生，就是如果你这么不相信的话，你现在找个第三方也可以的。
1: 这还不是回答你说的重点吗？
0: 对呀，就是因为我劝你了，你不愿意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就是我劝了你不愿意，那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也没问题，就是要花钱，你能听明白吗？
1: 对，明白，对。
0: 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找第三方没有问题的。
1: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嘛，这个消防来，职能部门，他们职能部门
0: 没有，这个是陈先生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我们那么麻烦消防呢？不是这样的，消防没有办法去给你找第三方鉴定的，因为为什么？第三方鉴定有一个被委托和委托的关系，被委托的是三方机构，委托方一定是厂家和车主，你们三方共同做鉴定，关消防什么事儿啊？人家只是个救火的。
1: 希望他不要
0: 消防只能通过他们在系统当中帮您查询到，可能在你们当地哪些是符合鉴定资质的，有法院认可资质的，然后根据这些名单，你跟厂家挑一个，你俩都同意的，也不能你只同意，也不能他只同意，得大家都同意，不然你互相做的我不认呐，你懂吗？
1: 对，那消防有没有拆解电池的
0: 没
1: 权
0: 有，没
1: 利？
0: 有，没有，没有，没有，当然没有啦，
1: 他们不能拆解电
0: 当
1: 池
0: 然
1: 啊，
0: 不
1: 他
0: 能
1: 们只
0: 啦。
1: 能外观无痕勘测。
0: 当然不能拆解电池了，电池厂家生产的电池需要有专业电池拆解技术的，才能够拆解。消防他凭什么给你拆解电池啊？就算消防过来真把你电池拆了，做了勘验，厂家也不认啊，电池厂家更不认了。你是谁呀？消防的职能部门是出于火灾救援的行为，他也不是专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他凭什么拆电池呢？你不懂吗？我现在跟您说，你应该明白了吧，陈先生？
1: 我明白
0: 就是这样的，最后跟您总结一下，如果您希望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对这台车进行相应的电池检查，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也会帮您的意见传达到，让奔驰厂家和您共同去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你们在共同到场的情况下对这台车进行相应的检验，这是第一种，要花钱的啊，因为有可能这个鉴定费需要你承担。第二种是什么呢？先不找第三方鉴定机构，让电池厂家、奔驰厂家、4S 店去检查车辆，给您出具相应的起火原因和报告，查出来是质量问题，他们赔钱；查出来不是质量问题，那就是保险公司和您自己去兜底。然后，如果你不认可他们查出来不是质量问题的话，你再去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再去查，查完的这个报告再给到厂家，再看一下是谁的责任。你思考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然后我会帮您去找奔驰厂家，因为为什么呢？需要他们来解释您收到的这一条短信。
1: 好的，好
0: 明
1: 的，
0: 白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短信就很有可能能够佐证出来，你电池就是因为热失控风险所导致的起火和自燃。大家也不要觉得车主难沟通，因为为什么呢？这种事儿发生在谁身上都是第一次，就是很难有一个，就是很难有一个非常十全十美的思路去处理这个问题。他的担心是什么呢？如果你厂家来人把我电池抬下来，再一拆，再一查，你动了我的东西，就算我想找第三方，也很难还原真实的现场。万一查的不准怎么办？万一你向着你自己说话怎么办？但其实正常的操作就是厂家先查，

0: 都能理解，但奔驰厂家你能不能查呀？现在你是无视了这条短信吗？你是不是给他发过短信？陈先生，你自己有没有找过厂家？问过这个短信的内容？问过没有？
1: 目前还没有，
0: 还没问
1: 厂
0: 过
1: 家
0: 啊？
1: 还没有，对。
0: 你不好奇吗？我车马上就要起火了，起火之前你给我发短信让我下车，请离开。
1: 我把这活动发过给消防那边了，
0: 不是
1: 然后
0: 你。
1: 奔驰那边也知道这个信息。
0: 不是你，你有没有问厂家？他给你发这个短信，他让你下车，结果你下车没多久之后车就烧毁了，烧没了。你问他什么意思啊？
1: 目前厂家那边还没有专人跟我有私人联系对接
0: 你
1: 上。
0: 找过他没有？
1: 我找的都是4S 店，本地的 4S 店。
0: 4S 店有没有给您做过这个短信上的解释？
1: 没有，他现在就是说等消防出鉴定，他们才给我做一系列的说。
0: 4S 店为什么一定要等消防啊？他自己不能查哦。回到原点了，不能查，你不让动吗？明白了，你稍等啊。来，奔驰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
2: 免
0: 少？
2: 姓刘啊，免贵姓刘，文大刘，
0: 哎，刘女
2: 下
0: 士
2: 面
0: 您
2: 找甲
0: 好。
2: 方的甲。
0: 哎，刘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你们有台车烧了，什么原因不知道？这事儿您系统当中能看到吗？你们有相应
2: 我
0: 的
2: 可
0: 记
2: 以
0: 录
2: 看到。
0: 吗？有
2: 可
0: 看
2: 以看
0: 到。
2: 到陈先生，
0: 啊，陈先生，我问一下，你们 EQE350 啊，去年有召回过吗？电池？
2: 那要看陈先生这边，就是他有没有收到过这个召回的通知，
0: 他说他
2: 或
0: 没
2: 者
0: 收
2: 是
0: 到。
2: 号信。
0: 哎，这样的，他说他没收到。然后呢，
2: 过去我们
0: 但
2: 如果
0: 是，
2: 是，
0: 您稍等啊，他说他没收到，但是他说在发生这个火灾事故之后啊，他自己在网上查，发现他的电池编号在你们召回编号范围当中。
2: 我
0: 对，
2: 知
0: 所以
2: 道了。
0: 对，因为去年我们打过交道，你们 EQC 呀、EQE 呀、EQB 呀都有过相应的电池召回，但是你们这个 EQE350 啊，他这台车就你说 EQE 有没有召回过？去年你们？
2: 这个情况我这边可以看一下，主持人，您稍等一
0: 哎，
2: 下。
0: 我等您，您看一下有没有召回
2: 好，
0: 过？
2: 您稍等。
0: 然后那个陈先生，电池编号你有没有啊？
1: 电池编号，我现在。应该很快时间应该不就拿得出来，
0: 啊，
1: 因
0: 没
1: 为
0: 事
1: 是
0: 儿，
1: 公司
0: 这样
1: 内部
0: 的，
1: 数据。
0: 没，这样的，你查一下这个编号，然后你的那个晚一点你告诉我，啊，晚一点你告诉我，我也
1: 可以，
0: 去了解一下，
1: OK。
0: 对对对。哎，女士，刘女士您好，能看到吗？你们 EQE 去年召回过没有？或者今年上半年？电池有没有召回过？
2: 您稍等，我这边正在确认。
0: 啊，您确认一下，等您，不着急。
2: 好。
0: 人家这个陈先生，您短信截图发我。陈先生，
1: 短信截图我刚刚，
0: 你发给我没有？我想看，我特别想看，他是怎么样跟你描述你的电池有热失控风险，请立即离开。是什么呀？哦，我看到了，8月28号傍晚6:15，梅赛德斯奔驰火灾。中毒危险警报，EQE350 后面是个车架号，车辆电池过热，如车辆冒烟，请离开危险区域并通知消防队。然后我们的车主车是6:17烧起来的，6:15等于是起火前的2分钟，厂家发了一个危险通知，请立即离开起火区域并通知消防。好神呐，后台已经捕捉到你这台车马上要烧起来了，你的电池有热失控啊，然后真烧起来了。2分钟的时间，车主人不在车上啊，后来才看到的短信。蓝女士，
2: 你好。
0: 查到了吗？去年有没有召回过？
2: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通过车主的这个车架号码尾号是
0: 三四，
2: 08034，
0: 对，
2: 对吗？
0: 对。
2: 这边我通过车主的这个车架号码看到，咱们这边是有这个高压蓄电池的一个召回的。
0: 有召回，等于他这台车在召回范围当中，对不
2: 对，
0: 对？
2: 是的。
0: 明白，那也就是你们 EQE 之前因为高压蓄电池有电池热失控的这个原因的风险，去年曾经召回过，是吧？它也在范围当中。
2: 对，我们聊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通知的。
0: 来，稍等啊，陈先生。
1: 哎，你
0: 啊，你
1: 好啊。
0: 电池该召回的没召回，对不对？
1: 对的。
0: 你再跟您核实一下，你确定一定没有收到过厂家的信件、厂家的电话通知、厂家的短信通知、门店的电话通知、门店的短信通
1: 没
0: 知。
1: 有，任何现在没有。
0: 好，您稍等。来，你们这个召回通知啊，以什么样的形式告知到消费者？
2: 因为我们了解到，正常情况下是由咱们这边就是购车的经销商，或者是上一次保养的经销商门店通知到客户。
0: 啊，他这个是什么时间段召回啊？您看一下。

0: 啊，我这边看一下。
1: 对，车主说现在没有任何人通知他，这个车现在已经烧成空壳了，他没有参
0: 因
1: 与
0: 为
1: 去
0: 我
1: 年的
0: 们这
1: 召
0: 边
1: 回。
0: 打接到通过客户的车架号码，咱们这边确认了一下，是2026年6月25号起召回的。
1: 嗯，那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召回的。
0: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由
1: 哎
0: 于
1: 呦，
0: 高压电池生产工艺波动
1: 你稍
0: 导
1: 等，
0: 致
1: 你
0: 电
1: 稍
0: 池
1: 等，你稍等，你稍
0: 坏
1: 等，
0: 的。
1: 你稍等，你稍等啊。6月25号哦，8月28号，明白，就是你们召回发起之后2个月烧的，了解。然后女士，原因我知道，因为之前你们对，因为之前你们 EQ 系列的召回都是这个原因，电池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召回是由经销商来通知是吗？
0: 我们了解到是由上一次保养的经销商门店或者是客户的购车店来通知到客户的。
1: 啊，就如果说我在经销商店保养，上一次谁保养的谁通知我？如果说我没有在经销商店保养，我在哪买的车？买车的 4S 店会通知我，是不是？
0: 对。
1: 那如果他没通知呢？
0: 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尽快去核实的。
1: 啊，你们抓紧时间核实吧。这
0: 明
1: 么
0: 白
1: 大，
0: 了。
1: 对，这么大的事儿，8月28号烧到现在，这点事儿没了解清楚啊？车主现在就一口咬定没人通知他，他没召回呀。那很
0: 明白
1: 有
0: 了。
1: 可能就是因为6月份没有参与这个召回，8月底烧成空壳的。如果他召回了车就不烧了，就你们这个短信通知的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因为电池有热失控的风险。2分钟通知完之后，2分钟之后车烧毁了，然后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售后方案告诉他你们要怎么排查，谁来查，电池怎么查，就导致这个事儿就僵在这儿了。就我甚至我当然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通过现在车主单方面的描述，我感受下来，你这就是电池的问题导致的起火，就不需要再等消防啦。你们自己是干什么的呢？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应该重视起来啊。你这个电池，首先你怎么确认每位车主都知道他该被召回，他需要去参与电池的召回？第二就是没有召回，现在车辆烧毁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然后这个跟电池有没有关系？你们接下来怎么查？
0: 这些情况我这边都会做好的登记，我也会马上去反馈的，主持人。
1: 刘女士，辛苦您抓紧时间反馈啊！车主现
0: 谢
1: 在
0: 谢
1: 懵的，
0: 了。
1: 对，车主现在懵的很呐、啊。你们这个短信啊，真的就是坐实了这电池的问题，真的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子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
0: 谢谢了。
1: 下午3点钟之前要联系一下我们。首先你们要告知你们究竟是在哪一天哪个时刻通知了陈先生去召回。如果你们厂家要求召回，经销商没有通知到位，所引发了自燃事故，你们究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很严重。今天陈先生没有坐车里，车烧成空壳了，没有人员伤亡。那下一次在路上行驶过程中烧起来，来不及了，电池爆燃了呢？你们会赔命吗？所以刘女士，我麻烦你们真的重视一下好不好？你们都召回了，为什么不把这个事儿保障到位啊？辛苦您记录好我们的联系方式，可以吗，女士？
0: 理解了。
1: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之前因为他召回的这个事儿，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车主在吐槽，说他这个召回其实就是限制了我们充电，限制了我们的续航。虽然保障了我的车不会因为电池热失控所带来的自燃风险，但是我的实际用车感受非常不好。原来能充到100%，现在充电只能充到80%，续航原来可能能跑个400多，现在续航只有200多。但是能怎么办呢？他就是。你打，我当然这个东西我没有任何100%确定的依据，就是车主们自己体验下来的感受，就是怀疑厂家召回其实就是升级锁电。但是，我抛开这些实际用车体验不谈，你的安全是不是底线啊？哦，你一方面有这么高的安全风险在，你另外一方面你又不能保证每个人都知道他要召回，好了吗？就没有召回，6月25号的召回啊，8月28号车烧了。现在还在扯，等消防。大家没有看到这个短信啊，就写的非常清楚了。车辆电池过热，如果冒烟，请离开危险区域，通知消防队。就是后台监测到你车马上就要烧了，发了这么个短信，太危险了。就是在这个，就是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有 EQ 的车主啊。不管 EQB、EQC、EQE、EQA，你们有没召回的吗？有不知道的事儿，不知道这个召回的事儿吗？翻翻你的手机短信，主动去问问你的 4S 店，他这个6月份之后的召回啊，你在不在召回范围当中的？你要不咱主动要求召回一下呢？这多危险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两位端木。
1: 姓端是吧？
2: 对对对。
1: 啊，端先生您好，什么车？
2: 你好，就是我的艾瑞泽五。
1: 奇瑞艾瑞泽五是吧？
2: 对，奇瑞艾瑞泽五 Pro。
1: 好嘞，您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2019年买的，2021月份上的牌儿。
1: 2019年买的，
2: 对，
1: 二零
2: 但
1: 二
2: 是
1: 零年
2: 说，
1: 一月份上的牌。
2: 对，但是说当时2年多，这个车都开始生锈。
1: 2年多生锈，你车现过保了对不对？
2: 现在是过保了，但是说一开始2年多就开始生锈，到目前为止一直没给我处理好。
1: 艾瑞泽生锈啊，锈了这锈6年了都，修不好。
2: 对对对对，一家去四 S 店修了好多次了，一直处理不好。
1: 这个哪里生锈啊？
2: 车身还有底盘，还有车门，
1: 你全车都修啊？门也
2: 对，
1: 要修，车身也要修，底盘也要修。
2: 还有发动机舱，
1: 发动机舱还要修，
2: 对，
1: 哪儿不修？座椅不修。
2: 这也不行。
1: 你这他给你原因了没呀？
2: 一开始是怎么说的？说就是让我去和这个四 S 店门店联系处理生锈，但是说一次两次一直处理不好，反正。
1: 你这个锈得很严重吗？要不停的往返4S 店去修，他每次给你怎么处理啊？把锈铲掉，然后重新喷漆，是不是？
2: 对，锈铲掉，重新喷漆。
1: 有很多地方，
2: 之前后备箱都锈透了，
1: 锈
2: 门也换过。
1: 后备箱尾门都换过啊，
2: 对，尾门都换过，车门也换过一个。
1: 锈透了。
2: 对，
1: 你说话可注意啊，怎么会锈透了呢？锈穿了就是了。你有照片吗？
2: 之前照片是没有，
1: 你这最重要的就是你锈穿了，照片里没有。你现在锈成什么样了？有照片吗？
2: 现在上面说已经发到后台了，
1: 我
2: 放到你
1: 看一
2: 们后
1: 下，
2: 台
1: 您
2: 了。
1: 稍等啊。你们能看到那照片吗？给我投屏看一眼。这么锈的吗？这有点太锈了，那个他，我想知道他们现在能给您什么处理方案，因为总要修好嘛。
2: 现在没给我处理方案，你现在我在一直等处理方案。
1: 你在哪儿用车啊？
2: 现在是在山东菏泽。
1: 在菏泽用车啊。
2: 对。
1: 他现在不愿意给你处理方案，是他觉得他修不好，还是觉得这车就这样，还是这你没有其他的原因？
2: 一开始让我去四 S 店，就在四 S 店，我把车开到四 S 店去了。这四 S 店是负责拍了几张照片，说让我回家等。
1: 你每一次修完啊，大概还要过多久会生锈？半年？
2: 用不到半年。
1: 用不着半年，这么快的？
2: 对，一般都是3、4个月吧。
1: 就是它其实的处理是不是就是把你这锈的位置铲一下，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给你重新喷上漆？
2: 铲了以后好像是刮腻子，而且刮得特厚。
1: 他怕你再锈得太明显嘛，怕你看出来嘛，所以刮厚一点吧。
2: 现在又开始生锈了，直接把腻子拱出来了都。
1: 那他现在想怎么给你解决呢？
2: 具体解决方案还，我现在目前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们最后一次沟通怎么聊的？
2: 跟四 S 店沟通，四 S 店说让我等，他给我反馈厂家。
1: 什么时候反馈的？几月几号？
2: 现在是应该3、4天了吧？
1: 等
2: 三
1: 三四
2: 天
1: 天
2: 了，
1: 了，你什
2: 对，
1: 么要
2: 三
1: 求
2: 天。
1: 啊？你什么要求？你说说。
2: 我要求直接给我处理好就行了，别的没啥要求。
1: 就是把生锈处理好。然后我
2: 对。
1: 看到你发来的照片了，这个确实锈的颜色很深啊，就是这种感觉。你形容的3、4个月锈成这样，我觉得都不太可能。感觉这个车就是锈了很久很久才是这么深的颜色。然后这个，
2: 这个，之前就是3、4个月就这样，现在是好像是一开始也是就这样，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处理而已。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生锈啊，发现了就还是要早处理，不然越锈越锈，到后面真有可能锈穿了。你现在他们没有再跟你去纠结你出保的问题吧？
2: 没有。
1: 因为你是保修期之内修的嘛，明白了。你诉求就是处理好。你有没有其他照片啊？我只看到这个是门跟车身连接处螺丝上面油漆这一块，还有其他地方吗？
2: 车底盘我也没法拍啊。
1: 你们之前检查的时候你没去吗？拍一下这底盘，看看得多锈。
2: 当时我摔着了，我这腿不太方便，没拍。
1: 这样啊，就是你如果说要处理这个问题，你像你的口头描述都已经这么严重了，我听起来蛮夸张的。你还是多拍拍照片记录记录，这样的也能够佐证一下，你知道吗？你门锈穿了，照片你也没有。来了解了，你在菏泽是不是？
2: 对。
1: 4S 店叫什么呀？
2: 四 S 店现在已经不干了，好像倒闭了。
1: 当地有其他店吗？
2: 当地有其他店。
1: 了解了解，来您稍等，来，时间关系啊，我们抓紧时间跟奇瑞聊一下。来，喂，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我是604号客服代表。
1: 哎，6004号是不是？
3: 是的。
1: 哎，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

0: 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哎，你们的车主啊，19年买的车，20年1月份上的牌，6年了，不停的生锈。他只发给我一张照片，我暂时还没有感受到他描述的这么夸张的情况。但是呢，确实通过这个锈点的痕迹来判断，你这个锈的是蛮深的，这个颜色也好，面积也好，这个锈点挺多的。所以他的诉求是你们把生锈的问题处理好，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你们生锈的原因，因为这根儿找不到啊，你不停的给他喷，不停的刮腻子，以后还要锈的。所以这事儿先转给您，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生锈，接下来怎么处理能够不生锈，怎么样去确保他以后生锈的这个周期缓慢一些，抓紧时间跟消费者联系一下，跟你们段先生联系一下，行不行？
1: 我会记录下来向上反馈的。
0: 啊，女士，您记录好，然后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店里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了解看看之前你们排查的原因和你们怎么处理的，行不行？
1: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
0: 哎，感谢您，6004号，您稍等，电话结束就不要挂断，您稍等啊。因为节目最后的时间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开始说到的广汽传祺这个品牌，因为大家在这个11国庆假期期间呢，也会想要去考虑给家里边换一台这个混动的 MPV 或者是 SUV 嘛。大家会纠结的几个点就是续航够不够，油耗高不高，保值率怎么样，开几年卖车亏不亏。那今天跟大家说到广汽的传祺呢，也就是因为它在混动的领域啊，背后的技术积累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早得多。在06年的时候啊，国内混动技术基本空白的时候，广汽就已经开始着手干了。那背靠着广汽20年的混动技术的积淀，传祺铸就了中国最强混动的行业口碑。今年最新发布的全新的新源动力技术品牌呢，是由获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的广汽动力总成自主研发团队打造的。以这个新源插混为例，它就是市区通勤能用电，长途出行呢油电配合，不需要天天找充电桩了，没有里程焦虑。比如全新一代的传祺向往 18PHEV， 一台家用的 MPV， CLTC 的亏电油耗是 3.98 升，纯电续航是281公里，综合续航1537公里。平时接送孩子上下班基本用电，那周末自驾过年回老家呢，一箱油干到家也没有问题。那广汽传祺向往 M8PHEVL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48公里，综合续航是1349公里，适合对于空间和舒适性有更高要求的家庭。另外，像2027款的传祺向往 S7PHEV 和它的月七，从家用 SUV 到硬核 SUV 也都用上了全新的新源插混技术，选择面还是很宽泛的。那当然了，大家买车也不光看技术，还要看它的品质和保值率。那传祺有着 QRD 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体系，简单来说就是从你的新车交付到质保期到报废前都给你管到位。保值率这块呢，广汽传祺以59.38%3年的保值率登顶了2026年上半年的自主品牌的保值率总榜。那传祺的 M8 和传祺 E8 的 PHEV 也分别是各自细分市场的保值率冠军，而且车主还能够享受到骑享计划的全周期的服务，以及三电动力总成啊，包括这个终身质保的服务，那全场景的免费道路救援、维修保养、预约、上门取送车等服务也都安排上，让我们在买车、用车、养车的过程当中，包括换车的时候都能够更加的放心。所以大家不管是想在假期去考虑这个 MPV 啊，还是去看看 SUV， 既想要无里程焦虑的这个新能源，又想要高品质和高保值率的话，传祺这个品牌啊，广汽传祺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传祺授权的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2: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2: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2: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2: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三幺五，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三六五"热线。
7: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8: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9: 走啊，
10: 走了，
11: 走
10: 了，
11: 走
10: 走。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2: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3: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3: 喂，我亲爱的生活。
3: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4: 我都想你们了。
3: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对。
1: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昨天播出了节目的上半段，那今天将要和您分享的是我和丁俊荣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好了，我们开始吧。
2: 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了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把喊了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视野。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啊！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到关系人间赖不又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3: 您关手机吗？
2: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丁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所以人生是旷野，不是那条窄巷，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个窄窄的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何等的珍贵。我曾经看过一个教育学家写了一本书啊，他说每一个家长，你们要时不时地回望一下自己的初心，当你把它孕育出来的时候，最初最大的希望是不是希望他就是个手脚全乎的孩子，等他从你的子宫当中被抱出来的时候，医生首先跟他说五个指头啊，不是六指啊，对吧，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一个快快乐乐的孩子。
1: 我跟班人孩子说，就每个人我们课本上生命，珍爱生命，生命是独特的，生命又是弥足珍贵的，就是要珍爱生命，就每个人都很了不起，你战胜了千军万马，你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你的独特性是全世界就是唯一的，我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就是物以稀为贵，世界上就你一个，双胞胎三胞胎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孩子培养每个孩子的自信心，所以我的学生大概就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影响，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对自己的自信，可能是比别的孩子可能要早一点，因为每次开家长会嘛，这个去参加家长会的家长的心情都是复杂多样的，成绩好了，美美的，高高兴兴的坐到自己孩子的位置上，成绩差了就把头低着，退一步把头低着，我每次开家长会我都会讲，我就会拿一个就说一个事例来说，我说当孩子，你看我们学校每年，不讲每年吧，经常有成绩好好的孩子突然学不下去了，生病了，在病床上还要求来考试的，最终被夺出了生命。还有的有一年也一个毕业班的学生，我不是班主任带那个班，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妈妈骑着电动车带他去到外婆家去，然后被渣土车给他压死了。我说每当这个时候你都想，你家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孩子的幸福健康我觉得远比这个学习成绩重要的太多，人家经常讲最优秀的学生是贡献给
0: 国家
1: 了，就是中等的学生，就或者说能力一般的学生贡献给自己的，我说你好多这个优秀的学生在国外海外，家长去世他都不能回来的，是吧，家长生命都不能陪伴的，你养一个很就可爱的这个甜心的这个宝贝不也可以吗，在身边不也可以，也是你的这个神圣的另外一份这个成功和喜悦呀，安慰嘛，多鼓励多安慰。
0: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家长的心态很微妙，比如像咱们这个单位很多非常优秀的孩子，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俩的孩子今年都在上初三，我们有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就会觉得好有压力啊，觉得哎呀万一孩子考不上168，觉得好丢脸啊，就觉得这个孩子如果成绩不好，失败感全部被父母背负了。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通病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当老师教过很多很多优秀的学生，你那时候的期望所有优秀学生的这个优点都集中在你孩子身上，你平时也就觉得我什么都很可以啊，两口子的学历能力各方面都可以，我家孩子如果考试考不到前100名，心里是失落的，但是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慢慢的被社会去毒打，然后你心里是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能正确摆正自己孩子和你自己的位置，就要经过时间的磨砺。
0: 我明白，有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您是否介意啊，说教师的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比例很多，那医生的孩子呢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他说因为医生见多了心理有问题的孩子，而教师看到的太多的优秀的孩子。
1: 我换个两个学校，这个教师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我倒是不常见，但是呢这个教师的孩子被教育得很中规中矩，很守规矩吧，就是那种创新思维能力肯定在某一定程度上是应该有了限制的，因为你时刻 就是你不讲他也觉得
0: 我不能给妈妈丢脸。
1: 丢脸，我家儿子问过我，就说我要考得不好，你是否觉得我给你丢脸了？我说我真的没有，因为现在的孩子这个成绩和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我们那个年代出来念书会做几个题，啥都没有。现在孩子能力很强，我从来没觉得儿子的能力会比我差。只是儿子，我对不满意的是儿子为什么没有像我这样努力。后来我自己也反思自己啊，这个时代不同了，他的生活条件不一样了，他不需要为了这个，我经常讲不需要为了五斗米折腰呀。他生活幸福感满满的，他可以慢慢的去学。我们那个年代就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首先觉得按部就班的考上大学，找到工作，这个养活自己。现在小孩从来不觉得养活自己是自己的问题，
0: 他们更多的觉得实现自己的价值很重要，
1: 个性解放，从事自己喜欢的这个职业，
0: 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1: 时代的进步，这也是时代的进步。
0: 咱们聊聊早恋吧。
1: 早恋
0: 在30年前，您那会儿当班主任的时候，
1: 早恋嘛，那时候孩子比较这个内敛吧，早恋就偷偷的写点小纸条，

0: 到高二高三的时候也会不顾一切，因为那时候家长监管的很少，家长不问了，就交给老师。老师呢就管的也是比较粗放的管了。早恋的也有啊，就是很公开的说，公开的早恋。这个上自习一到，下自习一到，打饭一到，你给我打，我给你，我等着有。
1: 就是班上大家都公认的 CP 了。
0: 公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
1: 老师会过度的介入吗？高二高三的这个时候。
0: 老师一般也不会过度的介入，这样
1: 会提醒一下，
0: 聊聊讲讲。
1: 现在呢？现在孩子是不是成熟的比较早？
0: 小孩成熟的比较早，也比较自我。因为我们上那个课的时候就告诉，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是一件美好的事，是值得肯定的事。所以他没觉得，
1: 就现在的教材其实也在不断的进步。
0: 对，没有孩子觉得我喜欢谁是一个很丑的事。以前觉得是偷偷的喜欢是吧？现在是公开的喜欢。我也经常肯定他，那个成绩又好，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的女同学，你喜欢？
1: 他肯定找人喜欢。
0: 我说你眼光不错耶。前两天有个男生，我偷偷的喜欢隔壁班的某个女生。他讲我喜欢的一个女生，我以为他喜欢他的前面的长得漂亮的小女孩。我说你是喜欢我们班的学生吗？他讲不是的，隔壁班的。我讲他有什么特点呢？成绩跟我差不多，也还不错，可有六吧，有希望。我说除了成绩吗？吸引你吗？长得也很漂亮。我说比我们班的张
1: 某某
0: 还漂亮吗？比她漂亮。我讲那还没丢我人呢。我说你怎么处理的呢？我没表白，因为你讲过，养不活自己去表白别人，是影响别人学习，也影响我的学习。我讲那还不错。我讲假如说你要去表白，他可会拒绝你的。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我说那你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所以我好好学。所以小孩这么大的孩子要就是公心为上。我觉得当老师
1: 我刚刚听到那个好感动。
0: 我真是这样做的啊，真的是这样做的。我有一个学生，他都养小孩了，他有一天冲到我的办公室说，丁老师，我要跟谁同位。我要换座位。我说为什么你要换座位？他是我先喜欢上的啊，今天某某同学穿了一件跟他一样颜色的衣服，我强行叫他脱下来。我早就，这就是他就同学就像要喜欢这个，就这样贴个标签，他是我首先喜欢的，有先来后到。我说那你想跟他坐一起，我不反对啊，但是我说你能把叫同班同学把衣服换过来穿，你跟他穿一样颜色的衣服，但是你能不能，你有没有信心让他愿意跟你坐一位呢？他讲那我不知道。我说你能强迫他喜欢你吗？他讲我不能强迫他。我想我觉得那时候168还分开招没连招，我说他能考一中呢，你至少要考个，假如说你考到6中考到8中去，你不在一个学校，然后在一中或者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舞台更宽阔，
1: 比你更优秀的男孩更多，
0: 比你成绩更好的学生更多。你怎么做到你既想跟他做他愿意跟你做呢？丁老师我明白了，我要好好学习。然后每年上大学回来看我的时候，我都问他，你是不是叫我去，你是不是认识孩子喜欢他，叫我去帮你说一说，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呢。他讲丁老师我有新的喜欢的对象。所以小孩那本来叫早恋，他那时候对异性的喜欢呢，可能就仅限于好感，或者说多想跟他说两句，很幼稚，很朦胧，应该不是很成熟的情感。家长和老师没有必要就是那么紧张，自然而然他自己就慢慢淡了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有重新的审美标准。所以我觉得家长要冷处理，不能过于的去堵，而且疏导为主。我们也有学生，两个学生结婚叫我们去当证婚人的喝喜酒的有。 我现在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和爱的能力，我觉得现在我要保护他看到异性的喜欢向往这种美感要保护。那我不是讲的漂亮，我是真的认识的，因为我儿子这么大，我儿子也26、27岁的，没有找对象的想法，他觉得我要学习找对象，我要去花精力花时间，还有看到好多年轻的小同学找对象分了手以后的一些麻烦，他也恐惧恋爱，可能的从小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没得到保护吧，所以他也恐惧也回避。
1: 所以人生而为人，给出爱获得爱的这种能力，可能他最原始的冲动就从他的青春期开始萌芽的那个时候，作为老师看到是很欣喜的，就是，
0: 我是很欣喜的，我还是鼓励的，所以他们我们办公室的老师年轻老师看到我的这样讲之后都好震惊，我就还是不错的嘛，我说我要是男孩我也喜欢是吧，又那么美好又那么自律，又那么温和是吧，所以得到的肯定，所以他得到肯定，然后你告诉他有边界感应该做什么，
1: 青春其实是应该五彩斑斓的，不应该只是案前的那些白纸黑字，
0: 每次升旗的时候我们班的50多个人 下楼的时候，在这个到操场的过程当中，有些小不点好动的同学这样搓一下这样倒一下，倒着就跑，抱着就抱，把人家抱一下就跑，然后翻身就是你追我打的那个样子，也有这个非常自律的孩子迈着4平8稳的步子，有条不紊地走到操场，我都觉得是一种幸福，每个孩子的性格是表现是不一样，这才叫孩子。我以前啊刚工作的时候，就觉得最优秀的学生就是端庄淑正地坐在位置上，认认真真地把作业做好，我现在觉得随着时间推移对生活的认知能力在不断丰富啊，我觉得现在孩子的要求是正确的，要求最大的这个让自己的特长个性能得到发展，首先愉悦自己然后服务社会。
1: 所以当很多家长还困在分数的窠臼里的时候，作为教育工作者早已看到了未来的时代，你只会做题，你远远做不过 AI 对吧。
0: 这次选团员我有一个我当时不能理解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就是达到年龄的要求的，
1: 14周岁，
0: 然后呢我们班有5个同学，5个人都是品学兼优，一般年级就是说基本上都年级100名左右，但是有一个学生呢，我天天在班上表扬那个学生，他只得了5票。那个小孩是什么特点呢？就非常自律，学习非常认真，那个不懂的问题啊，他一定要搞懂，就是一种拼命学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他不是天赋极高的学生，一直在年级前50名，但是票数不高，反而就是我们的班长票数最多，他的成绩在这几个人当中是弱一点的，也在年级前100名，但是他的票数最高。所以现在孩子的这个认知标准呢，对这个领导者对这个友谊的认识，他是不仅仅局限在学习成绩好，而是能力个性他综合素养的表现。
1: 可能以往学生之间的所谓慕强慕的就是分数的强，但是现在去看一个人看一个自己欣赏的人，那个层面更多元了，
0: 更多元化
1: 更立体了，42中这两年成绩非常的亮眼，在整个合肥家长圈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随着42中这两年成绩越来越好，我相信42中也成为了合肥家长在择校第一梯队的这个学校。
0: 对择校呢我觉得能理解，但是 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最终的成长啊，还主要是靠自己。每个优重点班都有很优秀的学生，肯定优秀的学生概率比较多一点，也有因为你这个班的学生太优秀了，小孩跟不上，很吃力，然后很无奈的很难受的学生，就是那种特色班，现在我们叫特色班，也有成绩一般的，那个就是一般的班级当中他也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有几年我们学校考的这个就是也叫状元级别的，都来自这个一般的班级。
1: 我相信四川二中这两年成绩这一块提升这么快，会有很多的学校过来取经，对吧？咱们自己有没有总结过这两年咱们做对了什么？是因为外部的关系吗？生源的优化，对于教学策略的调整？
0: 但是我们生源现在远不如以前，就生源我们以前在省委还没搬走的时候，还市政府没搬走的时候，生源比现在好。以前呢，这个我们后面一条街43中、44中，所以中等学生都在43、44，然后43、44现在不都撤掉了吗？寿春路那条的学生都归到我们学校，然后省委搬走了，生源是在优秀的率没有以前高。然后我估计，我觉得啊，就说这个校长就是新这个新的校长，这种理念，这种工作的细化，然后老师的这个培训抓得更细致一点，然后给予很多的平台，老师是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很就经常请专家去指导。今天我们学校他就是指导年轻老师上这个写论文，然后下一周就是同课异构，专家指导，专家磨课，比以前做得更细致，让老师的成长更快，工作比较细，让老师这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顶住那个压力成长的就比较快。现在不允许讲，我们以前经常讲教过一轮你给你一个三年的时间成长，现在这种情况都不允许你三年，你最多一年你不成长，就逼着你在一年当中就要成长。
1: 好学校家长更希望进入好班级，像您这样的老师，如果是您要带这节初一，可能家长圈就疯传了，说这一节初一丁俊荣老师要带哪个班。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就开始收到各种各样的纸条或者是招呼了？
0: 一般呢，比如说在过年前后，你不是9月份才入校吗？到这个小学六年级，小孩子在小学六年级就开始
1: 筹谋了。
0: 筹谋，还有我不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出来的，就是说有一天我的徒弟跟我说，讲师傅，那个小红书上把我们四川二中这个下一届那个班主任都排了，你排的第一，还有三角星，还有五角星。他讲你是三角星的，我说那三角星是什么意思？他讲那是第一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搞出去的。家长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学校的老师，做足的工作。
1: 那个表后来您看到了吗？
0: 他们发给我的小红书上看着，我讲后来回去我也不，我有一个特点啊，因为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什么贴吧，学生喜欢在里面说一点什么，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嘛，肯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不去看，说我不说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努力，所以他们给我看讲丁老师你给上小红书，我说我从来没上过，也不知道从哪里上，我讲既然能从小红书上看到我第一人选，我也很幸福，他们还打了几个星啊，三角星、五角星之类的，
1: 从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跟您打招呼了，
0: 找我讲我跟着进你的班。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 将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我说，肯定我不行。
1: 一般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0: 朋友啊，朋友介绍。
1: 嗯。
0: 啊，介绍我身边的朋友介绍，然后呢，找我打电话说，知道你下一届带班主任，你能不能把我家孩子收到你们班？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规章制度是规定，老师只有自己家孩子。啊，这是以前，现在阳光分班也不可以了。阳光分班之前给老师的一点福利就是，老师家孩子可以在其他班选我，以后你可以挑一个班。
1: 嗯。
0: 啊，在几个班当中就挑，发展到后来，老师配备都没出来，你就在这几个班主任挑一个班主任。
1: 嗯。
0: 也是公平嘛，现在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但是。好班主任基本上都会搭班好的老师啊，这是家长全公认的。
0: 那也是学校为了这个提高升学率嘛，就是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这班主任在配备上肯定也有倾向性，但是我们学校也不可能就是让你语数外三个老师给你配得很强，一般都是老带轻。
1: 嗯。
0: 啊，你有带一个年轻的慢慢带。不可能让有个班
1: 一上来就给你来个王牌。
0: 那不可能的，那个王牌然后校长这个压力也顶不住。
1: 嗯，
0: 合肥就这么大，谁找谁找不到校长啊。我们学校分班老师没有，比如说我自己当班主任想搞一个不是自己家孩子的进自己班是不可能的，学校不允许的。不允许。
1: 零可能吗？
0: 零可能，真的是零可能。
1: 因为中国毕竟是个人情社会嘛，对吧？每每遇到这样有托关系托到您这儿说对孩子关照一点，您一般是怎么回应呢？
0: 我肯定是不反感。
1: 嗯，
0: 至少是对我的认可吧。
1: 嗯，
0: 而且我这人是比较热心的一个人。
1: 嗯，
0: 就是说我会根据家长对我的这个给我提供的信息。
1: 嗯，
0: 我一般叫家长带一本或者带个近期他的作业。
1: 嗯。
0: 他的作业或者他的卷子，我从他的作业和卷子当中分析一下，告诉家长给一个应该怎么做，给他一些提供一些这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1: 嗯
0: 嗯，
1: 在新一届开学之前，什么时候这种家长打招呼的密集度已经到了不胜其扰的那种状况？
0: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
1: 暑假即将开学。
0: 那暑假开学都迟了。
1: 开学都迟了吗？
0: 那都是4、5月份。
1: 4、5月份，
0: 你9月份开学，4、5月份那就最忙的时候。
1: 嗯
0: 嗯，那以前都是学校入学还可以考试分班。
1: 嗯，
0: 那我都跟他讲，你去就是做点难题，做点什么题目，然后你来考试啊，那就是基本上是按成绩分班的。
1: 嗯，
0: 基本上啊是按成绩。
1: 我还听说有的校长开学前一个礼拜手机都关机。
0: 多。也顶不住压力啊，他也不能就说你王牌的班级，
1: 嗯，
0: 你最多4、5个吧，是吧？你也只能搞4、5个。
1: 嗯，
0: 然后4、5个就多少人呢？就200多人呢。
1: 嗯，现在一届多少个孩子？
0: 我们一届将近700-800啊。
1: 700-800。
0: 嗯，你200个人你只能装200个人。
1: 嗯，
0: 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
1: 嗯，
0: 你只有躲啊，找到关系人家也回不住。嗯，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1: 您关手机吗？
0: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
1: 嗯，压力都给到校长。
0: 给，而且学校也没给我们这个权利。不是什么权利。
1: 嗯，
0: 因为校长开每年暑假开会接触会时都讲马上要分班了，开新学期开分班的啊。
1: 嗯，
0: 不是你家亲孩子，不是至亲的，
1: 嗯，
0: 你不要去揽这个事，我都挡不住，我都解决不好，你也解决不好。嗯，
1: 所以今年合肥市教育局搞阳光分班，是不是给每一位校长都松绑了？
0: 我觉得校长是解放了，
1: 嗯，
0: 同时给家长和孩子也是解放。我们那个年代，家长从来不问我们到哪里上学，考到哪里。
1: 对，现在的家长就觉得孩子上初一，甚至上小学、上幼儿园，不给他弄个好班，就是我做家长的不作为。好像我没有尽到做家长的责任。
0: 家长应该知道这个孩子的成长是三者合力，就孩子、家长和学校。
1: 嗯，
0: 还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有不同的特点呢，不能绝对化。
1: 嗯，
0: 比如说我有经验，但是 我接触新事物的少一点，
1: 嗯，
0: 我就缺少的这个。

0: 不然这个最后学校也顶不住这个压力，也会出问题的。所以家长没有必要过于神话。
1: 您从教35年，带了1-2万个孩子，从您的感觉，学习这个东西真的是靠天赋吗？有多大比例靠天赋？有的孩子他就擅长学习。
0: 我觉得学习不是靠天赋的，最主要是还是学习习惯。学习习惯和坚持。
1: 所以家长有的时候说，哎呀，他的孩子就是来报恩的，其实不是这样
0: 的。不是的，我上一届有一个，就说现在这一届吧，现在我们班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连续2次考年级第一。他就说他从智商上我看啊，没有什么，从至少我从表面上看多聪明，反而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孩，那个眼珠子转得那么快，也看得很灵气的。他就认真要强，一开始考不到，班上有人考满分，他没考到满分，他就哭，就很认真，上课很这个专注，然后对自己有明确的这个规划，所以学习考天赋，那除非是你想考清华北大，那一般的这个就211，一般的985。
1: 还轮不上天赋上阵是吧？
0: 不要，只要努力，只要认真，只要坚持，只要你足够的坚强，足够的认真就够了，就能达到你的目的。
1: 最后这一趴还想来说您的职业啊，大家都很羡慕老师有寒暑假。您来说一说现在啊，这作为一个初中的班主任，一个重点班的班主任啊，您从早到晚的这个生活安排是怎样的？
0: 现在是早7点晚7点是常态，以前没有双减的时候，那应该是时间更长。
1: 有晚自习吗？
0: 不是晚自习，就是辅弱呀，那些不照的，那些就说人家都一天已经把任务完成的，他完成不了的，你要留下来帮扶啊。现在就双减嘛，学校从一开始关灯，就是到现在的就要求不能留小孩在学校，离学校，反而老师也解脱了，所以现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像那个，就像机械化生产，小孩，我们就是因为人多，一个班人多呀，孩子主要靠自己，上课认真听，按照老师要求做，我们老师也没有多少时间这个把你留到学校里扶弱，所以扶弱不差，还是要靠自己，靠你到这个靠你星期六星期天去补，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稍微能力弱一点不自律的孩子可能就落下了，老师没时间给你扶弱呀，不许在学校待时间很长啊。
1: 您现在这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我现在就是比一般老师呢去的早一点，每天早上去，我首先要杜绝早上来抄作业的现象，早上来不给动笔写作业，早上来就交作业，这是去的比较早。第二个，要发现哪个没来，哪个迟到，要第一时间跟家长联系，保证学生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敢去迟，有时候早上到班上去稍微马虎一点，到第二节课发现有一个学生没来，他就高度紧张，所以不敢去迟，也不敢早走，要把每个学生就说都离开教室，安全的把他交到父母手上，我才敢离开校园。现在安全摆在第一。
1: 您说的高度紧张是不是现在老师普遍有的这种心理压力？
0: 紧张，怕他出问题。现在小孩
1: 会出什么问题呢？
0: 这小孩心理上出问题的比例是越来越多了。就每个班都有心理问题的，所以这几个孩子就是你的高压线，你时刻的都想到，天天哄着，天天关注着，让他平平安安的来，平安安的回家。这就是班主任的压力最大的是这件事，不说辛苦，不说多上几节课，多改几张卷子，就是这种压力。 你不知道他

0: 一天受了什么刺激，他哪一天不快活了，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所以学校现在要求每个班就培养了就两个班长或者两个比较心细的同学都关注着班上这个就是就有异常同学。
1: 嗯，
0: 因为老师不可能每节课都在教室里面。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在课堂上发现的问题，任何老师会第一时间告诉班主任。
1: 嗯，
2: 这几年从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出现的心理问题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0: 印象最深刻是刚毕业的，现在在一中读高二的一个学生。
1: 嗯，
0: 他是就颠覆我的认知。
1: 嗯，
0: 他倒不是是心理问题，他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妈妈一直就是没有，我们也不能就是强行叫他给一个诊断。这小孩呢，就是对学习看得很重，不能接受自己学习成绩差，但是他这个交往认知障碍，他妈妈告诉我他疑似就是阿兹伯格综合症。
1: 嗯，
0: 这种小孩就是人际交往障碍。
1: 嗯，
0: 他会因为分数跟就是揉别同学的卷子啊，抓老师，把自己的一包笔像天女散花那么回去扔。
1: 嗯，
0: 其实你就是高度紧张，每天都不敢离开学校，每天只要没课都在教室里转。
1: 嗯，
0: 教室里转转外的转，生怕他，因为他的伤害性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对待这个孩子啊，我最后是想了一个什么办法，是在万般无奈，
1: 嗯，
0: 没人跟他做，招标就是以评优为条件，评优优先。
1: 嗯，
0: 评团员优先。
1: 嗯，
0: 招标，他因为这招标了两个，首先个子高的能把他摁住的，首先在第一时间他暴跳如雷的时候啊，
1: 嗯，
0: 你要能把他摁住，让我们一个班长一个英语课代表成绩还比他好，
1: 嗯，
0: 能把他摁住，他最初的时候都拿笔扎老师。
1: 哦，
0: 这个学生我从来没遇到过，但是我比较欣慰的啊，
1: 嗯，
0: 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影响与同学的帮助，班上同学的帮助跟家长的沟通，他到初三的下半年，
1: 嗯，
0: 他已经就有两件事让我很感动啊。他会初三的孩子最后都忙着学习，发作业发卷子都没人问来，
1: 嗯，
0: 他会去帮助课代表去发这个作业，然后呢最后那一天他的饭卡上有钱，他把他买的就是奶茶呀，
1: 嗯，
0: 这个饮料啊发给同学，还恭恭敬敬给了我一杯。
1: 嗯，
0: 啊，给了我一杯，就是我真的很感动，他那种暴跳如雷，对所有老师这种紧张，所有老师都紧张。
1: 嗯，
0: 我最后临毕业时我送他一句话，我说某某同学，我真的很感激你，你没让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对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啊，我说我很感谢你，但我也感谢我自己能把你带到现在，能给同学，能帮同学发作业啊，能够把自己没喝完的这个饭卡能买一杯奶茶买一个饮料跟大家共享，我也很感谢你，这是真的。这个小孩破坏性很大，他第一次我们所有人都慌掉了，可知道，上数学课他那个一开始画数足嘛，他画的不是很直，老师扣他一分，99分。老师在上课，他个子矮坐在第一排，他说老师我为什么不是满分，老师说下课再说。他拿了个铅笔盒就啪砸到老师脸上，男老师反应很快，没扎到老师脸上，然后班长就喊我，我在路上就是想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老教授遇到新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都没想出招，是吧，然后我就想，我首先第一步要把他搞出来呀，假如他不出来我怎么办，然后我就把他，还好他挺给我面子，还得益我们的数学老师有经验，我说我首先试探的就说，老师在地上画的粉笔画的几个圈， 我首先化解这种尴尬呀。我说李老师这怎么搞的，李老师说这是作案，这是凶器，这是作案现场。全班同学不就是笑了吗，
3: 哄堂大笑、
0: 这个凶器一凶器了、我说不能讲小孩名字、我说你真的认为你这个笔是凶器吗，是你的武器吗、他那时候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所以老师就是这时候呢就是有经验可能要好一点，我很慢慢的试探、我说他把头低着，我说出来吧我们俩聊聊，出来吧，很给我面子，我也把他，我怕他不出来，我把手伸出来，很就是把手心在点点他，我说你要出来，我怕他不出来，我就这样把这样把他捏了、我说出来我们俩聊聊，不行，出来就连拖带拽的把他拽出来了、就是第一次冲突，但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妈妈家长家庭情况也有很特殊的情况，我跟他妈妈说你儿子就是考上清华了，他哪里找伙伴，人家不跟他搞啊，现在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科研都是合作，团队合作，
3: 对，
0: 从做家长工作开始，做奶奶的工作开始，然后一步步的变化、然后他的这个孩子家长也认同了，那我就感觉另外一个欣慰的说，丁老师我现在知道了，我儿子我让他报考军校、报考军校啊，我讲可以，我讲你家孩子这个也比较聪明是吧，但是交往能力稍微弱一点，你搞军校搞科研、挺好的，部队的这个严格的管理让他慢慢要知道，
2: 他有一个很严格的上级服从下级的这种
0: 指令，这种意识，这是比较，所以他妈妈自己跟我讲是应该有阿兹伯格，就是叫阿兹小孩，你知道吧，就是
2: 我知道
0: 很严重的。
2: 这两年您觉得出现孩子心理问题的这种几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0: 越来越多。
2: 你觉得根本问题在哪里？
0: 一个是我认为啊，我认为是一个疫情，我叫后疫情时代，疫情的影响，上了那么时间的网课，他这个受网络的影响，还有自己能安静的坐着教室里坐40分钟的，就说得坐不下来，就一个网络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家长期待过高，对家长对孩子期待是超过了孩子的实际能力，就我们讲这个陶行知讲的，我们给孩子的目标是跳一跳能栽倒的，
2: 对，
0: 你给他高那么丁点，不能高的他够不着他不就是出现问题，而且出现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女孩和成绩比较好的，这学校国家也在改变，每个学校都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专业的心理课，心理辅导课，每个星期的班会课基本都是心理辅导课，还有开心理咨询室，专业的非常专业的心理老师都招了。
2: 从您看啊，您带过的那么多孩子，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0: 我觉得他首先能做的言传身教，就是从说话做事非常严谨，非常就是说遵守规则意识比较强，就跟孩子就是说到做到，给你定好规矩，然后在细节上就是还从孩子写字开始，坐的位上能不能坐到多长时间，从训练这个开始，这个很最重要的都不在于家长能教会什么，有的就是初一初二，比如说初中，你能教有的到现在我的也不会教了，
3: 教不了了、
0: 孩子要孩子自己自学，所以家长自己在比如说你在家洗碗，你碗洗的就很干净，你还跟孩子说你把这个作业写完我看一看，写不好他就要重写，从小学开始养成的习惯，你习惯养成了，他觉得就应该这样做，然后自己会学的，家长就解放出来了。
2: 您觉得这个家长在小学阶段最应该培养孩子要什么样的能力，使得他能够在初中更好地完成初中的学业？
0: 专注度，就是老师传递这个信息你能听懂多少，
2: 专注度有什么可以训练的方法吗？
0: 我看好多那个我们心理老师啊，就有些心理的东西测试，在众多的这个小猫小狗当中找一个什么因为不一样的，现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个东西去训练，然后我呢就是比如说初一的学生到我这里来，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我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我提的两个要求，一字写不好看的， 撕掉重写，从写字开始

0: 代表你的态度，我愿意一笔一画的写，不在于你写的好看不好看。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家训练，训练就是说做的，因为一节课是四十分钟嘛，你至少保证你的孩子能坐的四十分钟啊，不能坐不住，所以训练孩子这个专注度，坐的位上，我专注的做一件事的呢，可以装个监控，然后回放给孩子看，回放给孩子看，就是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你是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有的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到二十分钟，慢慢提高，是吧？就是一个孩子四十分钟都能专注的不多，但是你至少也能搞个三十分钟了，不能写写作业又去搞个喝喝水，上上厕所，把前面做好，然后坐在这里不动。一开始就是说第一个月主要是训练这个，所以孩子专注度比他的智商、学习方法更重要。老师讲一句话都听不懂，前几天有个家长跟我讲，孩子跟他回去告状，问老师，老师不理他。然后那天我一般我还是比较勤快的一个班主任，因为这个事越来越多，我就怕出事，所以只要我不上课一下课我就去了。还有我没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也在教室旁边转转，然后呢刚下课我就是在窗外就听到了，他问老师，老师就很生气，我刚讲的，你不听。所以呢，其实你上课不听就很麻烦，所以你训练这个专注力非常重要。从小学、从幼儿园开始要训练。比如说，我现在有的孩子就是我在补课，回头补课，有的孩子读题读错了。现在初一的时候，我就要求孩子指读，手指着指着指着。
1: 初一还在练指读啊？
0: 有的孩子就漏的题目。我上届一个学生，实际上各方面能力都很好，他就一个读题跳字，就肯定是学不好啊。现在就仍然有仍然有。实际上这个工作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训练，有孩子一目十行，有的这种能力，一目十行训练能捕获多少信息，有人。他一目十行，他没捕捉不了有效信息啊。要练。
1: 最后啊，您在这一行工作了35年了，可以说把一生的心血都浸透在这个讲台上。我们现在站在2025年，往回看过去35年中，您觉得我收获了这个职业最大的尊重、最大的回馈？
0: 每年的教师节，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祝福。还有到寒暑假，这个学生来跟你汇报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我觉得我很感动。有一天我去坐地铁，我的一个学生是在这里做这个安检员，这个学生呢曾经有自闭倾向，他刚来到我们这个班的时候，出了教室找不到教室门，任何一个活动我都旁边派两个人手牵着他，然后突然几年以后
1: 在录音，
0: 突然几年以后他能自食其力当安检员，他激动地开始的看的是我都喊不出来，然后我也喊不出他的名字，然后我上去抱着他，宝贝，我要宝贝挺不错的，我一般呢，我都孩子喊学生喊宝贝，无论男同学女同学，我跟他做工作的时候我都把他手牵着，宝贝，然后我们俩聊聊，然后我就把他拍拍，他那时也是大小伙子，我就拍拍他，我宝贝，就是我很高兴我眼里很帅，这个样子很帅，我当时还叫了一个旁边一个人帮我跟他俩拍这张照片，然后跟他家长联系了，他爸爸他妈妈说他现在这个工作能胜任，而且还被评为什么这个行业的一个什么标兵，我那一刻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有很多辛苦，但是也有一般的职业收获不到的这种幸福。你能把一个有自闭倾向，出了教室门都找不到教室的这个回来路的一个学生，能走上社会，能自食其力，我觉得我也很欣慰。
1: 如果想请您对今天很焦虑的家长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0: 就孩子的幸福和健康成长远比那个分数重要的太多。孩子的幸福

0: 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1: 嗯，
0: 我们要耐心的等着孩子去慢慢成长。
1: 嗯，
0: 每个孩子他都会有收获他成功的那一天，只不过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要耐心等待，每个人孩子的花期是不一样的。
2: 以上呢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而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徐徐。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歌来自于蔡琴的《落花流水》。蔡琴的声音既不甜美，也没有嘶哑和伤感，只是一种让人很容易沉浸在其中的低吟浅唱。这种声音是真正经历过岁月的沉淀和时光的打磨，方显美好的声音。就像我们常常在形容的，虽然已经不新鲜，但是完全可以再次用在她的身上，就是红酒的味道，欲酒迷真。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是和蔡琴相比声音非常的甜美又温柔的邓丽君。无论你是60、70、80甚至是90后，你大概都听过接下来我要带给你听的这首《小城故事》。大家都好奇，在邓丽君的歌声里面符合小城韵味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清迈。清迈是邓丽君最爱的度假胜地，也是邓丽君最后居住和离世的地方。和非常热闹的泰国的首都曼谷相比，清迈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质，清爽的空气，幽静的城市，清静自然的街景，以及沉淀了几百年甚至更久的文化底蕴。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小城故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众所周知，刘德华之所以能够成为常青树，数十年之间屹立歌坛，影坛不倒，始终离不开一个字，那就是情。有一个坊间传闻说，张学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每次当我累了想要休息的时候，看到刘德华还在前面，就要不停地往前追了。之前有人总结了一串数字，听起来是非常吓人的，说出道刘德华平均每年拍四点几部的电影，每年出五张唱片，每年唱歌30多首，平均每年自己填词6.6首，每年开演唱会13场，平均每年获奖16个，拿过13个音乐奖。吉尼斯的获奖记录上，艺人类刘德华总是排在第一位。刘德华的好朋友曾经说，他是典型的香港人，穷苦出身，一点一点地熬出来，所以他分外珍惜每一个机会。年轻的时候，刘德华在无线没有龙套跑，但凡有一点什么样的任务安排出来，他都会第一个举手说我来。这就是刘德华的生存哲学。在娱乐圈，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傲然的天赋，他会靠争取更多的机会来提高自己，靠比别人更多一次的飞翔的练习来比别人飞得更远，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接下来这首歌大概也是刘德华的奋斗的写照，《我和我追逐的梦》。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没那么爱他》。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治愈的人，不妨听听范范的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一首很纠结，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的《左右为难》，来自张学友《郑中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菲的《过眼云烟》，这首歌是台湾小胖老师袁惟仁来编曲填词，很少见他的作品是以钢琴为主基调，吉他呢只是作为伴随在其中，而他惯用的阶梯性的弹奏，在第一段当中吉他呢只是辅助钢琴做了一些音乐上的修饰，比如说有敲击泛音，或者是给旋律加一些华彩的吉他音色。总体来说，这首歌还是很适合王菲那种空灵和迷幻的味道，来听到《过眼云烟》。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这首歌呢是阿令他自己的首部荧屏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当中演唱的主题曲，歌如其名，确实是听着有点悲伤。而在他的电影当中也是本色出演，扮演一个唱功派的女歌手，而男主角搭配的也是帅气的刘以豪，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悲伤色彩的爱情。当然阿令近几年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近期也是频频的受邀演唱各种主题曲，比如说《海洋奇缘》的主题曲《海洋之心》，《爱情公寓》电影的主题曲《最好的朋友在身边》，电影《234说爱你》的主题曲《忘记拥抱》。他也被乐评取名了一个外号，叫做“影视歌曲最佳代言人”。我觉得他可以跟张靓颖一起讨论一下主题曲应该如何唱了。

很多商业歌手的遗憾在于他必须要去唱别人的歌，揣测别人作价的各种情感，便少有高端把握的经典制作。更不用说从收割到发行一系列过程当中，他都不得不权衡市场，权衡公司的诸多事务，所以和音乐有实质性关联的创造比重自然就会有很大的磨损。而小众歌手呢，就单一很多，音乐它就是主线，可以自我的感怀，自我创作，甚至可以自立门户， 也不需要MTV，不需要宣传，单纯到只剩下音乐。这种单纯恰恰成为当今这个年代最大的富有。许哲佩呢，在音乐上是属于后者，他的音乐一直不主流，但乐评给予他的评价一直很高。音乐上他有他冷艳的外表，但是他一张口唱歌就可以吐露出最为平淡和真实的自己。给他的音乐形容就是在他的作品当中，形式从来不大于心情。来听到这首《滴滴滴》。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七月的风穿过城市的缝隙，带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你有多久没有在黄昏时分站在窗前，只为看一朵云慢慢走远？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时间有的时候它真的像一枚细小的针，在我们不经意的瞬间，将那些闪光的、温暖的，甚至略带感伤的片段，一针一针缝进生命的里衬里。这一个小时，我想邀请你们一起听一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

0: 喜欢过了。
1: 时间的针脚第一针往往是从告别开始的，程璧的声音像极了暮春时节最后一场不疾不徐的雨。这首《春的林中》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把一切看透后的坦然。他把林中唱得像一次远行，一次深呼吸，就像我们生命里那些不得不画上的句点，如果注定要结束，那就让它像春天一样安静的、体面的把最后一抹绿意还给大地。

今天的开场歌《程璧春的临终》唱的是告别，那今天的第二首歌程璧的这首《怪不得》，告别之后是漫长的独处，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问自己很多为什么。程璧的这首《怪不得》乍听之下有一点疏离感，有一点自嘲，但是你再多听一遍，你会发现他在替我们问出了那些憋了很久的话，那些无疾而终的感情，那些突然走散的人，真的怪不得任何人，只是时间在帮我们做减法。这首歌像夜半醒来对着天花板的一次深呼吸，承认孤独是与自己和解的开始。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椅子乐团《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

椅子乐团的歌总有一种粘稠的、带着海风味道的夏日感。这张拍立得记录的不仅仅是画面，更是温度，是阳光晒在皮肤上的灼热，是汽水打开那一瞬间的欢呼，是和一个人并排坐着，什么都不说，就很美好的瞬间。这些瞬间因为短暂，所以珍贵。这首歌是给所有正在发生的美好的一封情书。时间继续往前，从夏日的热烈，我们慢慢走进了一阵阵带有青草香的晚风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裙角飞扬》，它来自摇乐队。

摇乐队的这首《裙角飞扬》有一种质朴的校园民谣特有的干净，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那个骑着单车经过的下午，是每个人

心里最柔软的一个角落。它不煽情，只是轻轻地挠了一下你的记忆，让你忽然想起，原来自己也曾经那样的年轻过，那样的不顾一切地奔跑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接下来的这里时光是伴着一阵微风开启的，微风曲来自好妹妹。

0: 有时候跑累了就停下来吹吹风，好妹妹的微风曲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量，像小时候躺在竹席上，奶奶手里的蒲扇。这首歌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它就是那一刻的感受，风来了，烦恼好像也被吹散了一点，时间的针脚在这里变得细密而温柔，它提醒我们不必时刻紧绷，允许自己像一片叶子在风里打个盹儿。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来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

下半段的开场歌来自戴荃的《挽歌》，这首歌带着一丝暮色的苍茫和辽阔。戴荃的声音里有一种侠客收剑入鞘的从容，他唱的不是夕阳无限好的惋惜，而是一种我已见过所有的风景，此刻只想归去的笃定。他像一个人在经历了白日的喧嚣后，站在山顶，看着万家灯火一盏盏亮起时，心里那份踏实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具体来说，可能是那条你走了无数遍的胡同。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毛不易演绎的胡同去看一看，走一走。

毛不易的这首《胡同》有一种超越了年龄的怀旧感，他唱的不仅是北京的胡同，更是每个人记忆深处的那条来时的路，小贩的叫卖声，邻居的闲谈声，还有自己小时候的脚步声，都在这首歌里复活了。时间的针脚在这里缝上的是根，无论我们走多远，回头看时，总有一盏昏黄的灯为我们亮着。而像这道温暖光晕给我们带来的慰藉一般，记忆深处最原始的那首童谣也会常常在耳畔响起。接下来为您分享的是思思与帆带来的《摇篮摇》。

思思雨帆的这首《摇篮摇》，用最干净的童声和简单的吉他，把我们带回了生命最初的柔软里。它像妈妈的手，轻轻地拍着我们，告诉我们：睡吧，睡吧。在节目的尾声听到它，你会发现时间好像忽然真的变慢了，那些焦虑，那些不安，都被这首歌轻轻地抚平了。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带来的主题歌单叫做《听那些被缝进歌里的时光》。时间的针脚缝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坠落都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飞翔。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用谢春花的这首《我从崖边跌落》来结束。它用一种诗意的，甚至有一些奇幻的方式，讲述了绝望与重生。你以为的万丈深渊，或许正是漫天星光的入口。这首歌放在最后，是想送给每一个正在经历迷茫的你，别怕，跌落的过程也可能是抵达的开始。

你看满天的星斗正在你身边。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春花姐姐的歌声中告别，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03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大家好，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00到3:3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证券交流听友群啊，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再重复一下是 SWQY2019。每天群里都非常热闹啊，都是喜欢做投资的朋友们在一起，还有很多朋友的朋友们，每天在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投资的心得和体会，来交流彼此的投资经验。3:04。首先步入的是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盘面今天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成交额是不足1.8万亿元，复合齐流体概念是逆势走强。来关注具体的报收情况。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是3936.52点，下跌了15.61点，跌幅是达到0.39%，成交金额8341亿，还没有过万亿啊。上涨861家，下跌1435家，平盘59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为13636.07点，下跌了87.67点，跌幅达到了0.64%，成交金额9308亿，上涨915家，下跌1972家，平盘45家。创业板指数也就是绿色收盘，收盘点位是3379.61点，下跌了20.32点，跌幅是0.6%，成交金额4427亿。科创50收盘点位1660.85点，下跌了4.19点，跌幅达到了0.25%，成交金额751.8亿。来梳理板块方面的表现，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非金属材料上涨了2.52%，房地产服务上涨了1.55%，半导体上涨了1.48%，水泥上涨了1.43%，电子化学品上涨了1.43%。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广告营销下跌了3.3%，航海装备下跌了2%。

点九四，煤炭下跌了2.69%，传媒下跌了2.57%，影视院线下跌了2.42%。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复合激流体上涨了2.62%，重组蛋白上涨了2.37%，玻璃基板上涨了2.26%，培育钻石上涨了2.06%，CIO 上涨了1.82%。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快手概念下跌了3.06%，KMI概念下跌了3.05%，托育服务下跌了2.74%。AI 语料下跌了2.72%，网络游戏下跌了2.44%。来关注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除了这只新股上涨在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67家。今天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以上的一共有22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国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钟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3: 钟老师呢，今天的 A 股三大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的，随后是震荡下挫，集体翻绿了呢。对于今天的盘面，请您做分析和梳理。
4: 那我们看到今天是一个接近六成半个股下跌的一个行情，那总体来说是一个偏弱的这个震荡，三大指数都是一个绿盘报收的。那怎么看待今天的一个行情呢？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成交量来讲的话，今天是说到又回到两万以上以下。那么在前几天呢，我们看到好不容易就重返了一个两市成交量，重返了两万亿以上，但是今天又回落到了一个两万亿的不到的一个水平。那但是今天呢，其实是有一个节前的一个流动性压力了，就是我们中秋节。那么今天如果是做一天期的一个国债逆回购的话，会享受中秋节几天的一个假期利息啊，所以今天是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压力的。但是我们就要看明天还有下周还有几个交易日这个成交量能否再返回到两万亿的一个水平。因为当下来讲的话，我们的关注点就是在4000点能否在节前去上冲因为我们从波浪理论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就从此前的一个五月份一个4258点回落到3700多点这样的一个结构式 ABC 浪的一个回落，然后从一个七月份的3700多点反弹到一浪的一个上面的一个阶段是九月份的一个一浪的一个上涨，然后最近的一个九月份的一个回落，我们可以是第二浪的一个整理然后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后面会有第三浪的一个上升就是一个从小浪型的一个结构去跟踪。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走一个第三浪的一个上涨浪的话目前还会有一个冲击4000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我们就要思考如果有两种情况就是说第一种就是节前冲4000点的话，我们怎么做？那如果是节前不冲4000点，它继续震荡，节后再冲，我们如何做呢？那么首先来说的话在目前来讲的话，如果要冲4000点，那个成交量必然要在一个两万亿以上，甚至要接近2.5万亿才能冲破这样的一个4000点的一个关口那这个是从指数而言。那如果是不冲它继续去磨底的话，那我觉得在3900点到3920这个区间的话，我觉得可以视为一个低吸支撑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上周跟大家提到过就是最近来说的话是做一个网格式的一个交易上周可以视为一个低吸点分批的一个介入。那么本周的话其实是一个逐步的一个冲高，昨天是一个反弹的一个高点，可以是一个网格式的一个高抛的一个看待。那高抛后的一个筹码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接近3900点到3920刚刚说的一个区间视为一个节前的一个低吸点那我们的策略就是不满仓留有2到3成的资金做一个低吸做网格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降本的一个操作。 直到它要冲破4000点，那我们再顺势而为啊，加到满仓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回落到接近3900点，我们也上仓位啊，主持人。
3: 钟老师，您是更看重的是指数吗？是这个意思吗？
4: 嗯。那我们的一个仓位先参考总体的一个指数和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啊，去决定我们的总体仓位。那回到如果是我们的配置的话，我们再着重啊，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我们是去配置稳健型啊，还是去配置这个基金进取型啊，这两个方向再结合啊当下的一个资金流向去进行一个考虑。那如果是从总仓位来讲的话，我们会考虑一个是成交量是否能维持在2万亿到2万5千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去跟踪，另外一个是从指数啊，就是我们目前还是维持着一个在区间，就是3900到4000这样的一个高抛低吸的区间去评估，就是我们的一个仓位的调配啊，进行一个参考大盘节奏。啊，主持人，
3: 我们来回到板块方面啊，在板块方面，今天的房地产表现还可以。对于这个板块呢，您预判它的持续性会怎么样？
4: 确实是最近的一个房地产是一个市场的其中一个啊，是右侧交易的一个板块啊，也是一些龙头啊，核心资产也是走的不错。那么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板块呢？最近其实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啊，它确实会有一定程度的，无论从新房或者是二手房，它有一定的数据支持啊。那么一些核心资产也是有所的一个右侧的一个标的。那么当然也是有一个政策驱动啊，就是我们的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有扩大的一个范围啊，对该板块是有一定的刺激。那当然它也是相对的一个低位低估值啊，会对一个资金啊，相对位高的一些资金会切换向啊一个相对低位的一个情绪啊。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板块并不是一个目前当下的一个高增长的板块的啊，所以目前它的上涨逻辑，一个是政策的驱动啊，一个是数据上有啊小小的一个啊回暖，但是从整体的一个成长性来讲，我觉得它空间不会是很大啊。但是从右侧短打的一个波段来讲的话，它确实是可以进行右侧关注的。但这个板块如果是要操作的话，我觉得仓位不宜去过大啊，可以去跟踪一些板块的龙头啊，就是指标核心蓝筹的一个板块啊，或者是做房产服务、中介服务啊这一块去进行一个跟踪。主持人，
3: 确实啊，因为它这个房地产板块里面也会有分化的表现啊。好，我们来再说一说，就是快到中秋节了，然后中秋节之后的话，没三天的交易日就到国庆节了啊。那对于节后之后的行情，钟老师，您给我们来做一个梳理和预判。
4: 那么我们从九月份也

0: 是提示到是一个因为量能不是很大啊，所以要从题材中小创题材或者是微盘股去找一些妖股的机会。那么进入啊，准备进入十月份了啊，我们结合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一个观点，就是从大盘指数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一个啊，准备要进入三浪的一个反弹浪啊，就是要做好冲关4000点的一个准备啊。我们对十月份还是看好。那么从十月份的话，要即将进入一个三季报的一个预热啊，所以呢，十月份啊，从一个题材性的一个方向转向啊，业绩驱动为基础的啊，业绩为基础的一些不论是大盘、小盘、成长题材或者是稳健型的一些方向，我们都要从业绩的驱动为基础去发掘机会。因为十月份啊，我觉得是一个从业绩驱动、确定性订单啊，还有成长的一些机会啊，去寻找一些潜力股啊。主持人，
1: 您还是比较看好的啊。那对于这个节后的行情，您看好哪些方向呢？
0: 那么首先来讲的话，我们维持着三大的方向还是不变的，一个是科技啊，一个是能源，一个是军工，这三个成长性的板块我们是不变的。那么从当下来讲的话啊，因为今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今年驱动力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科技为主啊，但是科技里面啊还是有分化的啊，今天啊也是有震荡。那么科技我们要滚动跟踪的一些热点或者是资金抱团的一个方向，从目前的一个态势来看的话，我们的 AI 硬件和软件都要去进行优化平衡跟踪。那么从目前的一个硬件来看的话，比较强的就是 AI 算力，一些通信啊，虽然有震荡，但是 AI 算力一个光通信啊，还有 CPO 啊、PCB 这些的方向啊，还是会成交量它的一个人气还是比较多的，只是目前还是一个盘底的一个阶段啊，跟大盘有些同步啊，就是磨底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保留一部分的仓位进行一个科技类的一个跟踪啊，就是我们可以留部分仓位，然后能跟跟踪刚刚所说到的一个3900到4000点这样的一个区间，作为一个高抛低吸去做 T 啊降本的一个操作。那么当然啊，科技类的方向可以进行一个硬件和软件的结合。软件啊，就是一些 AI 应用，譬如是游戏、短剧，还有一些办公类，它的一个业绩比较强的一些蓝筹啊，也是我们的关注方向。那么军工方向的话啊，我们最近会看好啊，继续跟踪一些航空的一方向，也可以布局接近年底的一个珠海航展的一个商业航天啊航空装备的一个方向。而能源来讲的话啊，储能电池啊，一些二三线的一些储能电池，其实已经有一个资金比较活跃的一个右侧的一个信号啊，可以去关注。一方面是储能电池，一方面是电网设备绿电这条线啊，去进行跟踪。那么还有一个作为复工点，就是在一个假期里面啊，我们也是要可以留有一部分的仓位去关注消费啊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其实大消费一些酿酒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啊，当然这个是板块类的一个分化，也是局部的一个躁动啊，并不是一个整体板块的一个上涨啊，就比如说酿酒药业啊，他们的一个局部躁动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从一个消费板块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去局部跟踪一些在低位放量或者已经出现右侧信号，它的均线系统已经往右侧啊向上的一些消费，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局部抱团的一个跟踪啊。主持人，
1: 您刚提到了做低吸啊，做低吸这块，它是做短线的还是做长线呢？
0: 那么如果是从中线角度来讲的话，我是建议去保留啊底仓去做一个低吸的一个降本操作。那如果是从短线的角度啊，就刚刚是从中线角度来讲去降本我们的中线仓位。那么如果从短线的角度来讲的话啊，我觉得是拉起来我们千万不要去追涨啊，因为追涨的性价比确实不是很高，特别量能又回到20000亿的水平。那如果节前补充啊，补充4000点关口的话，可能追高。

0: 的一个成功概率并不是很高，尽量是有拉高创了一个近期新高以后回踩一到两天，我们再进行一个短打的低吸跟踪啊，主持人。
1: 嗯，仓位这块怎么把握呢？有的听众在问，他说是不是可以再节前，然后呢多投一点，然后等待着正好节后来一波红利。
0: 目前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呢，个人的一个观点是，我们会倾向仓位会偏重一点点啊，就是6到7成啊这样的一个底仓不动啊，然后3成左右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维持前两周的一个观点，就是做网格式的交易啊，上去接近时间点不放量，我们慢慢去高抛，然后接近3900甚至是3900以下，我们是慢慢低吸，那就也就是说留有啊6到7成的仓位，其余仓位做一个网格性的一个高抛低吸的动作，一个降本，直到它冲破了4000点，放量冲破的话，我们就进行一个右侧的一个重仓，甚至可以满仓的一个操作。所以节前我们是稳中有进，仓位保持偏上的一个状态去进行观察，能否在节前冲破4000点啊？
1: 嗯，政策面指出要让创新药加速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啊，而且老龄化社会呢对医药的需求也是有增加的，在医药里面，那您看好哪一块呢？比如说是医药生产企业，还是做创新科研服务的呢？
0: 那么其实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最近是有几个消息的一个方向的。那么第一个是一个创新药的一个出口方面的一个门槛啊，它是有降低，就是中东欧这边啊，我们的出口啊会比以前啊会更加的友好方便啊，这个是第一点啊，在一个创新药的出口方面。那第二个是疫苗啊这条线啊，就是疫苗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会有所的一个刺激。那第三个是乙肝病毒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是有消息一个驱动啊，就是我国有几千万的一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啊，这方面可能会对这样的一个治疗，乙肝病毒的一个治疗会有所的刺激。这我觉得从创新药的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可以去结合这几个消息去进行个龙头跟踪啊。但是今天确实是有分化的，一些前这几天涨得比较好的创新药啊，它是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有分化，但是没有完全退潮啊，可以进行一个它跌幅不大啊，资金流还是比较活跃的个股去跟踪，结合 ETF 这个板块，创新药的 ETF 进行一个结合跟踪啊，主持人。
1: 嗯，您既然提到了 ETF， 那在 ETF 这一块能不能做一些布局呢？
0: 可以啊，我觉得如果从稳健型来讲的话，除了刚刚所说到的布局一些板块，例如创新药啊，电网设备，就是能源这条线啊，可以做这个板块的一些ETF。那么还有的话，可以去做一个宽基型的 ETF 啊，例如我们可以选择沪深300或者是中证1000啊，这些宽基的一些 ETF 去布局。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它回落啊，我们就分批去进行一个低吸，做一个稳健型的配置啊。因为大盘如果是真的有上浪的上涨的话，指数类的啊，可以作为稳健型的配置，再做一些其他个股弹性票啊，去进行一个结合跟踪啊，这方面的一个操作可以适合大部分的一个投资者啊，主持人。
1: 嗯，您说到这个 ETF， 那科技类还是比较让大家看好的，那科技类的 ETF 能不能做一些投入呢？
0: 嗯，那么最近的科技类的一个 ETF 的话，从人气或者是成交量来讲的话啊，可能市场上比较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科创。啊，科创类的半导体芯片的 ETF 啊，这方面的有一部分的是可以会进行一个跟踪的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去做半导体芯片，可以进行科创类科创板的 ETF 进行一个关注跟踪啊，主持人。
1: 嗯，好的，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钟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您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刚刚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具体的盘面分析和操作建议啊，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步入的是国元投教事件。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吃看电影吗？
5: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6: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7: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6: 累着，叫他把你拎包。
5: 哎呦我去！
1: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6: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8: What？
1: 那我嘞？
6: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5: 我勒个去！
1: 那我嘞？
6: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1: 哎，
6: 今天你过生日啊？
1: 对吧？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6: 哎。刚吃完，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得？
8: What？
6: 啊，这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1: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7: 老公，我渴了。
6: 啊，来，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1: 爸，我也要喝水啊。
6: 你只是没说啊，这都是你家应该怎么吃掉你。
7: 老公，我好饿。
6: 我是给你煮面条。
1: 爸，我也饿。
6: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1: 走。
5: 哎呦我去！
6: 哎，别好玩，留个汤给我。
1: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来组成的。首先了解到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平时简称的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中国证监会的核心职责是两维护一促进，也就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成立于1992年的10月。第二呢，就是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中国证监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了证券监管局，同时在上海、深圳设立了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根据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派出机构是受中国证监会的垂直领导，依法以自己的名义履行监管职责。派出机构负责证券期货市场一线监管工作，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和依法处置辖区市场风险，促进辖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派出机构按照规定履行如下的监管职责：对辖区有关市场主体实施日常监管，防范和处置辖区有关市场风险，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调查，作出行政处罚，证券期货投资者保护

0: 安跟小沈提出来要把自己的首付款转给小沈保管，理由是老婆看中的是另外一套房子，怕老婆把钱拿去给了那个房子的首付。小沈想尽快促成这笔交易，于是呢就把企业的收款码发给了这位买家。然而付款过程却屡屡出现问题，买家表示无法支付，并提出可以试一试视频通话，让小沈展示一下他自己的支付宝收款码，看能不能付成。想为客户提供便利的小沈也没多想，就跟这位买家进行了视频通话。就在小沈向买家视频展示个人支付宝收款码的短短几秒钟之内，他的支付宝就被盗刷了1200多块钱。等到小沈反应过来的时候，对方已经迅速把他拉黑了。这怎么回事啊？明明出示的是收款码，为什么还是被盗刷了呢？经过调查，警方发现被盗刷的原因并不是犯罪分子用了何种高级手段，而是利用了一瞬间的时间差。不信咱们也试试，我们打开支付宝的收款码功能，首先出现的其实是付款码，只有点击收钱后才能够跳转到收钱码的界面。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这短暂的切换时间，将付款码截图或者拍了下来。与此同时，由于小沈还开通了免密支付功能，而被盗刷的几笔资金又恰好都在免密支付的额度范围内，因此在付款码还没有刷新的几十秒钟时间内，小沈就蒙受了超过1000块钱的损失。事实上，除了支付宝之外，包括微信、云闪付在内的支付平台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打开收款页面往往都要先进入付款页面。而由于不少用户都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功能，这又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那么为了守护好我们的支付信息，一些安全小妙招建议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第一，就是无论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通过视频等方式，不要轻易的向别人展示自己的付款码。在我们使用移动支付展示收款码的时候，也要注意周围环境的安全，避免被他人拍到或者是看到。第二，就是虽然免密支付更加快捷，但无疑也为盗刷开了一条口子，建议大家伙关闭这个功能。第三呢，是可以开启付款码隐私保护。当我们开启付款码隐私保护后，付款码将处于隐藏状态，只有我们主动点击展示付款码的时候才会展示。第四是，在进行交易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常见的交易方式，尽量避免使用那些特殊的不常见的交易方式。如果对方提出一些奇怪的付款要求，比如说，哎呀，我付款总失败，哎呦，这系统肯定有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视频，我来指导你操作。如果对方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不要轻易答应，保护自己的支付信息安全。
1: 我叫张小花，一个资深的网购达人，多年的网购经验让我在这一领域从未失手。
2: 哎，怎么一点儿都没了？在网上买的东西还没到，物流可太慢。喂，
3: 你好，请问是张女士吗？
2: 对啊，你是哪位？
3: 我是快递公司的客服经理，工号25。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您购买的图上就变美美美牌化妆品在运输过程中遭到了损坏，所以公司派我来跟您协商一下赔偿的事情。
2: 损毁了？
1: 老娘完美的购物生涯竟然被你们破坏了。
3: 是的，不过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全责，所以公司按规定会执行3倍赔偿。
4: 冒充客服陷阱一，请君勿忘。网络退款套路多，自称官方客服并要求主动赔偿你的损失，请千万不要相信。
2: 啊，3倍赔偿？我可是个孩子，你可别蒙我。
3: 张女士，您别误会，请您核实一下信息，您的姓名是张小花，快递单号是325。
2: 算你们识相，那你们就赔偿吧，我就不追究你们责任了。
1: 3倍赔偿，我又能买好多化妆品了。
3: 好，我们已经核实了您这笔订单的金额为480元，我们会3倍赔偿您1440元。稍后我加您聊天软件，给您发一个理赔单，还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后按照流程操作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我先加您吧。
4: 冒充客服陷阱二，诱敌深入，诈骗分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了你的快递信息，以此冒充客服，通过骗取你的信任达成之后的诈骗目的。
2: 好，他们这速度还挺快的，小哥哥的声音也挺好听的，到时候给个好评鼓励一下。姓名

0: 冒充客服陷阱三，计中计，骗子会给你发来一个虚假链接，要求你填写银行卡信息，对你的银行卡进行盗刷。
1: 您好，张女士。
2: 你们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退货1440元吗？怎么还被盗扣了？我就知道你们是骗子，快还钱，否则我就报警了。
1: 您别着急，刚刚是由于您手机关机啊，导致款项误打到我们公司账上了，所以公司让我给您打电话，需要您重新扫码填写信息，到时候啊，您会收到2笔1440元的退款。
2: 我就再信你们最后一次，你等着，我重新操作。
0: 陷阱四，洗劫而空，切勿轻信来电的客服人员，涉及金钱时务必提高警惕，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私下转账汇款。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卖出的第一原则是啥？卖出的第一原则就是成本价原则呀，成本价一直都是第一卖出原则，不论成败，重新选择呗，错了重新选择嘛。最忌讳的就是我前面挣了多少多少钱都没卖，现在卖是不是有点亏了？我以前挣了20%我都卖，现在才挣了5%，我现在卖掉是不是亏了？这股票以前都能涨到多少多少，是不是后面还能涨上来呢？这个票都跌到这个份上了，是不是已经跌到位了？前面我都能挣一次钱，后面是不是还能让我再挣一次呢？等等，这叫啥？这叫愿赌不服输。陶渊明有一个叫那个《归期来》，那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很适合吗？叫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这什么意思？就是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了，不必要反复的沉溺，应当跟着眼前，着眼于后来以后的事情，是吧？每一次错过就错过了，我们要先出来再说。你不要进去之后，我一方面我后悔了，一方面我这感觉这不值那不值。既然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坦然接受，之后我们再来第二次嘛，对不对？迈出了第二原则叫啥？第二原则就是随心原则。这个是不是给大家一直在强调，每一个人操作股票的这个思路不一样，认知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不论上涨还是下跌，心里平稳毫无波澜的时候就不要动股票，当心里不平衡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要逐渐的匹配自己的认知了。不论是上涨，有些人涨2%涨5%，哎呀，说是我这股票已经涨了，我是不是该卖吧？涨一点我是不是该卖吧？有些人是涨2%，这才1%而已，我肯定不动。但是涨到10%几了，哇塞，这只股票涨了10%几，是不是我要卖了？有些人呢还是不动，有些人看得更高了，涨了10%几，心里面也已经很坦然那种。突然下去，先涨50%的时候，哇！有些人又有一些人心里面开始慌了啊！已经涨50%了，我是不是卖掉？还有一些人呢，还是不动，那么还要看更高的。这啥？每个人的这个认知不同，下跌也是一样的啊！你跌10%几的受不了了，跌10%的，跌50%的更受不了了，怎么办？怎么办？每个人的这种的认知不同，心态就不同。所以说是。当你自己心情就不平静的时候，出现波澜的时候，尤其出现恐慌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卖股票了。卖多少呢？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动不动说是哎，海军，你看我这股票已经挣了多少钱了，我要卖多少。这只股票有1000股的情况下，你卖100股卖，你卖上200股，心情好一点了。卖到500股，卖了一半了，涨了10%几，哎，我已经把卖了一半了，所以心情就立马就平静很多。再往上再涨，哎呦，是不是再卖一点？再卖掉一点，再往上涨，再卖掉，最后留下一点，哪怕它涨到天上，留下一点，我心毫无波澜。这就证明这个认知是和你匹配的，你心里和你是匹配的，所以就随心原则。一直卖到心理压力越大，就是减仓越多，直到你持有的这个仓位心里不慌为止。你不要问别人，就问你自己心里面慌不慌嘛？心里面不慌，那就够了，对不对？第三个卖出原则就是我们在这个买卖股票之前客观制定的目标价和止盈价、止损价。比如说是我刚不在说嘛，买股票之前你要先客观的制定好你的这个，首先是支撑位是多少，目标位是多少，止损位是多少，这都是在买股票之前客观确定的，这叫卖出的第三原则。每达到一个阶段， 就是不论行情好坏，我们要客观执行。到底是跌破，达到第一目标位，我们卖多少？第二目标位我们卖多少？如果是到止损位，怎么办？卖多少？等等的这种的，我们要客观操作，严禁规避那种侥幸心理和那种贪杯心理。你看，像这个，自己对号入座的想，看看，每次低位涨那么一点点就慌了，老想着出，老想着出，老想着出，真正到高位的时候。要说是出货了，那时候呢，哎呀，说是我挂单，我高挂了2分钱没出掉，我高挂了2毛钱没出掉，我挂单明明都已经涨了那么高了，该出货的时候，还想再多贪那么1分钱2分钱的这种的，想高冒一点，挂单交易卖不出去，损失这个机会，多不多？自己想想。第四个卖出的原则叫啥？就是利润部分必须离开你的原有本金，这是一直在强调的。利润部分必须离开你的原有本金，配置其他品种或者直接转出账户，锁定每次来之不易的这个利润。担心的时候，一把挣钱盈利的时候，有利润的时候，往上该往上，到底涨，到底我卖不卖的时候，我卖多少的时候，你先把利润出来再说。再往上再涨又有利润了，再出来利润出来再说，再往上再涨再出来利润，等等的每一次把这个利润拿出来再说嘛。这是卖出的这种止损卖出这个闭环你的这个投资的这几种。第五步就是啊，复盘迭代打磨你的这个理念体系。每笔交易记录就是你的买入逻辑，你的投资对应的理念，建仓价格，仓位，卖出的理由。买入的理由什么？卖出的理由什么？定期复盘，赚钱是靠运气，还是符合你的投资理念？亏钱是市场问题，还是自己违背自己的这个体系了？第三方面就是啊，不要看别人赚钱就切换理念，做价值的看到短线暴涨了就跑过去做趋势，来回切换。所有人自己反思一下，亏钱最多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来回切换股票？总感觉到那只股票涨得多，是不是？你真正持有一只股票，哪怕是你一动不动，一直到现在，股票还是盈利的。所以在这个股市里面讲究的是胜率，不是参与次数。盈利是和胜率成正比的，和参与次数成反比，所以要谨慎出手。买入之前要充分客观的分析非买不可的理由。必须要达到5条以上，这是一直在说的。买之前预想从买入到卖出期间的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刚说了，如果是明天涨停怎么办？明天放巨量跌停怎么办？明天要大涨怎么办？明天如果是停盘怎么办？等等的，就是把这个，就是从买入到卖出持有的这个发生一切可能情况，该怎么应对，都要提前想好。在操作过程中，只要严格客观的执行就行了，不要说是突然突发一个什么事情，哇，我想慌了，咋办？咋办？咋办？本来我是要持有半年的，结果一下子突然像是连续几个涨停，怎么办？那肯定是提前早都有这种预期的呀，是吧？该怎么样应对，该怎么样操作？不要说是碰到这种突发情况自己慌了。前面再说，1死人生气的时候，20人慌的时候，30人兴奋的时候，只要是心跳加速的时候，一定不要做决定，做了决定一定是错了，这就是心态的原因。但是呢，怎么样保持良好的心态呢？就是我们提前规划好嘛，我们心里面有这种预期嘛，这种我们就不需要紧张了嘛，都有应对了。复盘才是检验你的理念的，就是对错的唯一方式。要善于总结反思，市场上没有完美的投资理念，坚定适合自己的这个理念贯彻到底，严禁四不像，三心二意，股市最忌讳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影响自己的信念。今天看别人这种理念，哦，原来这种理念这样特别好，明天看别人的理念特别好，要找自己的理念。这简单实操完整的这个实例，就是价值投资这一块。首先定位，我资金多长时间不用，能接受多少的回撤，完了主做什么，主做价值的。筛选呢，我肯定是剔除所有的一切的那种垃圾股， 我把垃圾股全部都剔除，我找现金流健康的、负债合理的，有些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你股权质押你怎么能达到70%、60%、80%？你股权质押，咱都发行的各种负债、可转债，那是严重缺钱的嘛，对不对？我肯定就把它全部都剔除了嘛，等待这个估值低位分批建仓，但这不超过20%。我选择一只好的股票，我不可能说是随时都可以买，我肯定股票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票。所以做价值的，那么一定是在估值特别低的时候才买嘛，这才有价值。很多人就说了，这个估值到底什么意思？看市净率。第四个就是持有。就是定期看看财报，跟踪基本面，财报没有问题，基本面没有问题，那么肯定就是持有了。除非碰到什么极端的情况，暴雷了，那么我果断卖出，不然的话做价值投资的肯定就。

就是持有为主嘛，是不是？你看第五个，出现基本面严重恶化或者是估值泡沫，那么执行卖出嘛，对不对？第六个就是复盘交易，优化筛选条件。重要的提醒就是，任何投资理念都不能保证盈利，市场存在不确定性。今天就这么多，感谢各位的关注啊。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2026年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6: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5: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6: 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5: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五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九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7: 山东农业大学啊，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啊，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5: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8: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说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5: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麦乐说， 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6: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境，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境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窝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5: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六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际，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卫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6: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9: 青岛 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
4: 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5: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鱼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10: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5: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11: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5: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6: 那过去几十年北与肉季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动科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
12: 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13: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12: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迁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13: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14: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鸡种好。
13: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

0: 个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六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介绍，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六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1: 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三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两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两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0: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六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伊布拉辛·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2: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克姆科西透露，加蓬与中国的一系列农业合作目前进展顺利。
3: 中国模式也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0: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寄予未来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
1: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十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1: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2: 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了，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仿制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围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1: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织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围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0: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十四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围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它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可以来确认，还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围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围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芦、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1: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栌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栌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市谷，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1: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那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0: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室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脸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0: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2: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呢，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0: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2: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0: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 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配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珠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4: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0: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

0: 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1: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1: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2: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三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1: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2: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吴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1: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1: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 自2012年开始至今。

0: 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佩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1: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佩呢，就是想通过明铁佩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0: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0: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不刚看书，书不翻，桂花酒。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压力大会加速皮肤衰老。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也是人体抵御外界侵扰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每日健康网站刊文表示，皮肤能够感受到情绪变化，压力会引发皮质醇和炎症分子大量的释放，分解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分子。而胶原蛋白是一种让皮肤显得年轻、富有弹性的蛋白质。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3: 我还赢，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That's how we do it, yeah.
1: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怎么样啊，
2: 了不起。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2: 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
2: 是9月23号，
1: 不会有人已经想要请假了吧。今天我们把一些工作上的事儿往前摆一摆，让大家就是记住，我们现在依然是在工作日。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对，
1: 也是秋分，
2: 对。
1: 所以你的工作丰收了吗？
2: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就是关于工作。
1: 因为现在
2: 谁会想要在放假前聊工作啊？
1: 就是我都说了嘛，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警醒一点，不要现在就进入了放假模式。
2: 好，
1: 你至少要等到中秋节那天才进入吧？
2: 好，
1: 对吧？
2: 李欣。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工作群。
1: 首先，你的工作群聊有多少个？你自己有没有计算过？然后你一般会怎么样对待工作群当中的信息？最后就是来说一说工作群里面有没有什么八卦呀、好玩的呀、趣事啊，有人发错了信息呀、有人吐槽了。
2: 都是董事长发错信息，然后你在下面给他补救的那种。我现在最近刷了不少这样的新，就是这样的视频啊。
1: 是是是，
2: 啊、
1: 好，大家说说工作群里面的趣事儿啊。
2: 对，就最近是重庆有个姑娘，化名小谷啊，在一家公司里面干了6年半，她有多少个工作群呢？你们猜她有多少个？大胆的猜，845个。
1: 他加入了845个工作群，
2: 光置顶的有128个。
1: 那这个置顶还有什么用啊？
2: 就是置顶的就永远不会被其他消息打到下面去。后来呢，他
1: 还能找到其他信息吗？
2: 对，他跟公司闹掰了，然后公司开始把他从群里面往外面踢。你知道踢了多久吗？踢了一上午。845个群
1: 那肯定要踢一上午，一上午能踢完就不错了。
2: 对，
1: 所以你看他的微信就是一座云端写字楼。现在啊，我们特别是就是，反正是我觉得任何工作可能都会出现这个微信群这么个存在，
2: 有事没事就要拉个群，
1: 微信工作群的这么个存在。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就是首先来数一数你的工作群聊怎么数呢？刚才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
2: 你找一下你的搭子，
1: 你的工作搭子，然后你跟他看一下，你跟他俩有共同的群有多少个，基本上80%-90%就都是工作群了。
2: 对，
1: 除了你们约火锅的群，对吧？约饭的群。
2: 我刚才跟怡子两个试了一下，100多个吧。
1: 我俩之间对有100多个工作群啊、反正就是这个关于工作群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2: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以后会带各位了解一下本土资讯。
1: 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为大家这个放在了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发送222，看看今天的李奶奶家的奶奶和牛奶。
2: 没有，今天是李奶奶家有2个走时不准的钟。慢钟呢每小时比标准时间慢2分钟，快钟呢每小时呢比标准时间快2分钟。同一时刻把这两个钟呢都调成标准时间，那么请24小时以内，快钟呢显示10点整，慢钟呢显示9点整。请问此时的标准时间应该是多少？
1: 你别看我，我不会。
2: 我也不会。啊，你们回复222看一下题面啊。
1: 对，今天比昨天的题目要难很多，因为
2: 要难很多吗？
1: 对，难很多。昨天它就是一个公式就解完了。
2: 哦。
1: 今天这个就是你又要思维跟上，对吧？它又是动态的变化。所以其实挺难的，而且两个动态变化
2: 啊、
1: 好，发送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发送这个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反正都能够获得你想要的宝藏。
2: 那你就发一下试试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喂，孔哥啊，我这里有一个50000块钱的宣传推广方案，给你3天时间，能不能做？
6: 哎，好嘞好嘞，请业主放心，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7: 喂，
3: 晶晶啊。
0: 哎，孔哥，好久没联系啊。
3: 是这样啊，我这里有个30000块钱的退款案需要做，甲方2天就要。我一想啊，你不是开了个广告公司吗？一看有这么挣钱的好事儿，我立马想到你了，够义气吧？
0: 那必须的，我办事，孔哥你放心。
6: 喂，石头哥，我是晶晶啊。那个，你现在传媒公司办的怎么样啊？
0: 传媒公司啊，搞得还不错哎。最近呢，准备上市，手下也就是80号人嘛。
6: 哎哥呀，是这样的啊，我同学的公司啊想做个策划案，明天就要要。你看我这不还要去接孩子吗？我把资料发给你，你找个手快的、想法多的、靠谱的人，帮妹妹我做一下呗。哎，对了，对方给了5000块钱，算劳务哦。
7: 啊，没问题没问题。啊，这个小美啊，你到办公室来一趟。
8: 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7: 今天嘞，公司有一个案子要接做啊，这样你晚上加个班把它做到了，明天一早上给我。
8: What？
9: 哦，好的，老板。
8: 哎，真是的，手上一堆事，明天早上哪能交啊？对了，我可以找我男朋友燕大胖帮忙啊。
10: Cool。
8: 喂，大胖啊，今天晚上帮我做个案子，资料发你邮箱了，明天一早给我啊。
0: 哦，那我来看一下。
5: 哎，这不是俺们公司的策划案吗？
11: 哎呦我去，
12: 我是燕大胖，3天后我拿到了自己写的案子，还一分钱没有挣到。
13: 哎，
12: 那么钱到底进了谁的口袋？欢迎走进下一期的科学探秘。
2: 来自王以太的不称职的天才。

0: 天才。
1: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天才，所以我们就会被拉入各种各样的工作群。天才都是独行的，对吧？都是可以一个人完成一个项目的。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在工作群里面拉着很多小伙伴一起完成一个项目，因为我们是普通人。好，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的这个话题是跟工作群有关。首先呢，就是你可以适当的找一找大概个数额，就是你有多少个工作群，然后呢再说一说你一般对待工作群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做法。比如说必须把所有的红点点都点完，每条信息都看完，还是说一进群就设置免打扰，还是说但凡不艾特我的都是没事儿，都不管
0: 啊、
1: 都是就是所以说你的态度是或者处理的方式是怎样的，还有就是工作群里面有没有什么趣事儿。刚才我跟大胖俩不是说吗，我们俩共同的群有100几个嘛，然后我们细看了一下，其实

0: 除了我们的粉丝群和少量的吃饭群以外，我们俩所在的工作群应该至少有个八九十个，对吧？
1: 有
0: 八十多个，差不多
1: 八十九。
0: 你怎么知道八十九？
1: 我按我跟领导在一起的那个群算的。
0: 哦，对对对，就因为有领导在。就大概率是个工作群，
1: 工作群，你不可能说我跟领导约的，就还有在什么吃饭的群里面，对吧？
0: 对对对对，那就是说我跟大胖俩在的所在的工作群应该八九十个差不多。然后我们单位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一方面会有这种长时间存在的这个部门呐、啊，节目啊这个群，
1: 嗯，
0: 对吧？同时呢，也会有项目群
1: 啊，
0: 就是这个项目当下要做，然后就拉了一个群，然后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呢，群可能没有及时解散，或者是又直接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项目群，
1: 转变另外一个项目群。
0: 对对对，就是说他的工作的这个性质还存在，所以
1: 因为干活的人呢，也就
0: 那几一批，
1: 就那一批，下一波呢还是他们干。
0: 对，所以就会产生这样啊。还有就是我们新话一路放呢，在若干年之前还是有很多项目的。就是很多
1: 什么跑神计划呀、
0: 哎、很多特别的环节需要参与的，比如说什么领奖啊之类的。今天我们有一位同事，因为他要那个去梳理他的履历、
1: 嗯、
0: 所以开始找我们要以前的一些照片，然后一梳理起来就回忆就开始疯狂的涌入脑海，就开始想以前的一些事情。所以目前为止我跟大胖是大概有100个群左右吧，对吧？因为除了我们俩之外共同在的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群呢、啊、所以我们俩各自应该有个
1: 百八十个
0: 左右的，
1: 对
0: 对对，100个左右的群。
1: 大部分的可能就你现在可能也没有人在里面说话了。
0: 你是对工作群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
1: 如实说吗？
0: 如实，只要你胆子够大，
1: 就没有什么，
0: 你就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可害怕，
0: 可害怕
1: 啊！
0: 嗯，你说出来，声音够大，
1: 怎么搞的？有什么问题、啊？
0: 领导明天就会找你去办公室
1: 问话。
0: 你说你的态度。
1: 怎么搞的？我就
0: 你就什么？
1: 就
0: 你
1: 就所有的群到了这边以后，那基本上就是先开免打扰啊。
0: 嗯，你会开免打扰？
1: 这不肯定的嘛。
0: 嗯，然后呢？
1: 你群太多了，现在谁还不把进了一个群以后，然后开个免打扰？
0: 哎，说实话，你的群确实是有点太多了。
1: 不是我的群，是、
0: 哎、你再试试，你跟王姐你共同在的群有多少个？
1: 为什么要试一下跟王姐？
0: 因为这两边加起来不就是你所有的工作群的内容吗？跟王姐是约酒的是吧？
1: 完了，我跟王姐有137个群。
0: 对呀、啊，肯定的嘛。所以你那边的项目也多，这边的项目也多，再加在一起就更多了，300多个群。你看
1: 啊，
0: 你
1: 行吧，
0: 难怪你要免打扰
1: 啊。
0: 这个我给你拉，给你什么了？给你圆回去了。
1: 谢谢。
0: 再说，
1: 所以免打扰了以后也不影响你正常工作，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拉了群以后呢，大部分的人都会开这个消息免打扰。
0: 嗯，
1: 你真有事儿的话呢，在群里艾特对方，这个对方就一定会震动，一定会响。再不行呢，你就艾特所有人的时候呢，对方肯定也会震动，
0: 嗯、
1: 也会响，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这个只不过是把一些跟你无关的内容
0: 给屏蔽掉了，
1: 你就不会经常这么一直震啊，一直震、
0: 嗯，
1: 震的有时候也会心烦。
0: 对，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啊，
0: 我不会把那个工作群免打扰，但是我所有的微信
1: 你要跟我，
0: 我所有的微信信息都是静音的。就是我所有的信息都是静音的，就人家发信息过来也没有声音，就是即使我没有免打扰的信息啊，也没有声音，也没有震动，因为我们随时要上节目，随时要进入一个安静的环境，随时要就睡觉，所以我的微信其实是一直免打扰的，就是一直静音的，所有信息都是静音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进入工作群之后呢，我们大概率就是比如说这块的工作是你管，那么群主一定会艾特你。所有被艾特的信息是一定要认真看的，因为涉及到你需要完成的工作内容，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没有艾特我，嗯，就是可能就是不会随时关注。反正我不太会置顶什么，我基本没有什么置顶的东西，我没有置顶的群，也没有置顶的人
1: 啊。那你们家的那个张府大院，你都没有把它置顶啊？
0: 没有。
1: 那你这个做的不行哎。
0: 对，我每次要找我爸妈讲话，我还要搜一下我的家。
1: 啊，你连张府大院都不把它制定啊？那嗯，那那边的那个大院呢？
0: 那就更没有制定了。我确实没有什么制，就是谁的信息翻上来就翻上来了啊。嗯，就基本上就是，但是你肯定是跟某个人要聊天的时候，我就要搜他的名字啊，我找他啊。就是这样啊，
1: 我们不是讲跟家庭的那个啊，我们现在就讲工作的这个事情。讲工作，
0: 你老婆你是置顶的是吧？那肯定的是，对不起，
1: 你没给大哥置顶啊？
0: 没有，我从来没有置顶过，为什么要置顶啊？
1: 这个就是男生和女生的这种思维的事情。其实我也，就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确实是给他置顶了，我以为置顶了就 OK 了，直到他跟我说，你为什么没给我加星标？
0: 哦，
1: 当他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 CPU 都干烧了。我讲不是给你置顶了吗？他讲那还要有星标。我讲啊，这个东西还可以加星标啊。
0: 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虽然说
1: 那大哥给你
0: 不太能理解你俩之间的互动，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不同的阶段。
1: 哦、我知道，大哥
0: 现在还在热恋当中。没有，
1: 大哥也不给你置顶。
0: 没有。
1: 那大哥置顶的是谁呢？
0: 我把他，我也干过这种幼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那个。微信里面我的名字写的特别长，那就算是不置顶也能一眼看到这个人，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后来就是因为我换了名字，他找不到我了。
1: 好，我们讲工作群啊，讲
0: 工作
1: 群。
0: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是首先呢，就是你可能大概确定一下你大概有多少个工作群聊，然后你一般是怎么样对待群里的信息的？你是已读不回的隐士，还是红点全部点掉的这个焦虑的状态，还是说进群就会立刻消息面打扰？这个另外，如果工作群里面有什么趣事儿，有什么八卦，有什么搞笑的事情，也可以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李健的向往。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8: 哇哇，真的啊？
7: 谁这么有眼光啊？
8: 甲方爸爸，我爱你啊。
7: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8: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9: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8: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9: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8: 好好好，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9: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8: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9: 哎，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8: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9: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8: 哦，对呀。啊，
9: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10: 什么不错了，
11: 我是一大胖，
10: 管什么兵，不干了，
11: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你的工作群，你加了多少工作群，你对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怎么样个设置法啊？这个工作群里面如果有什么样的故事趣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来，我们开始窥探。
0: 窥探吗？
1: 嗯，
0: 我们一般不在群里面互撕，他们撕几句呢，我就出来当和事佬了，然后转移到没有公敌的那个小群，然后又一起吐槽其中一个最爱找事的那个人。
1: 就是一个寝室六个人，然后
0: 25个群那种吗？
1: 包莹说，我有5-6个工作群，基本上都是消息免打扰的，只看一些艾特我的信息，趣事儿就没啥了，都是牛马，也不会在里面分享自己生活上的事儿，工作的事儿就更没有什么趣事儿了。就是有时候呢，会有人会在里面争执，然后吵起来，我就在旁边吃瓜，嘿嘿，挺有意思的。嗯，
0: 另外他们用了简单的几个emoji 的表情来告诉我们在群里面怎么回复消息。
1: 嗯，
0: 第一个是握手的 emoji 表情，就是握手，
1: 意思就是说了解，
0: 不是
1: OK， 很高兴认识你
0: 啊。还有那个 OK 的那个手势 OK，
1: 我那天看到一条信息说，
0: 还有玫瑰花，
1: 领导给我发信息，我每次给他回 OK， 其实不是说好的意思，而是想让两只手指把他的嘴巴捏起来，
0: 小嘴巴闭起来。你等我一下，我在这个群里面发一下这个 OK， 我看一下像不像，
1: 像不像？
0: 啊，
1: 小嘴巴闭起来，
0: 闭起来啊，对，确实闭起来了啊。
1: 好，那个双云说，我们公司内部的工作群特别多，一个项目一个事件就要拉一个群，基本上没有闲聊的。对外工作有很多微信群，针对不同的供应商也加了很多的微信，都是提问题让他们解决，里面都会有双方的领导，所以我们没有闲聊，就特别正式的那种吗？
0: 你那个就是特别正式的了。这边有一位朋友讲的是，那我的不一样了，我们的是上班太美好了，那么多八卦让人很欢乐。哎，
1: 每个群都在聊八卦，你们
0: 的工作群到底是？
1: 哎，工作群里面有领导，你们也聊八卦吗？
0: 他们
1: 怎么可能呢？
0: 他们不一定是聊八卦，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群里面互撕嘛，
1: 啊，会有一些碰撞，
0: 会有一些人碰撞，
1: 就是利益上的，就是一些问题。
0: 碰撞完了以后呢，
1: 然后吵架，
0: 对，他又出来当和事佬，啊，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哎呀，这个事情嘛，我觉得大家都各退一步嘛，然后怎么怎么样就好了，然后转身就到了自己的那个几个人的小群里面，然后就开始讲，我跟你讲，
1: 刚才那
0: 个
1: 群里面又开始打了，
0: 哎，刚才他们那个讲的那个内容，我就是那个谁挑事哟。
1: 哦，就是其实大家相处久了都知道挑事的人是谁，对吧，都彼此都比较了解嘛。
0: 还有朋友讲的是 QQ 工作群，我们现在没有 QQ 工作群。
1: 是，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 QQ 里面就是若干年前加的人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0: 对，我们现在 QQ 工作群是没有。
1: 微信开始之前我们是加过 QQ 的，对吧，就以前有些工作伙伴也会加 QQ， 现在都隐身了，都不知道谁在线。
0: 他说，我的 QQ 工作群清理后还有23个，微信群没保存，搞不清有多少个，微信群不用保存。
1: 哎，你们 喜欢在 QQ 上工作的是不是教育系统啊？
0: 或者是说在 QQ 上工作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因为传文件比较方便啊？
1: 对，有一些大文件要传的，对吧？
0: 还是在 QQ 上面，哎，不对啊，现在不是有钉钉了吗？不是有企业微信了吗？这样你们所有的工作也留痕了。
1: 随风说，我的工作群不多，就3个，一个主持群，一个主播群，一个管理群。我想问一下，主持群和主播群有什么区别？
0: 我呢，就是主播群呢，是今天的这些小姐姐在上麦的这些直播的小姐姐们，
1: 小主播
0: 是主播。
1: 嗯，
0: 主持呢是他们整个这个5-6个小姐姐在一个聊天室里面的时候，要有一个主持人在那边讲话。
1: 哦，这样的。
0: 说这个1号、2号、3号。
1: 啊，现在轮到你来才艺展示了，是这样吗？
0: 差不多，或者是啊，我们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哥，然后大哥上了这个哪一票点谁，然后那个谁是谁就上来那个表演一下或者怎么样。 啊。
1: 你好熟悉哦，最近有研究是不是？
0: 我准备问一下随风，我能不能去的？
1: 你去当大哥还差不多。
0: 我当不了大哥，我看了一下，他们一晚上的大哥流水几万块钱
1: 啊。
0: 哦，
1: 他说管理群我一般没事瞄一眼，看到需要我回的才搭一句，没事就潜水。主播群基本上都是我在发通知发安排，算是我的输出阵地。主持群就是每天上班截图打卡，例行公事，每天内容都差不多，除了这三个正经工作群，剩下的就是几个闲聊的群，纯放松用的。工作群里一般不会吐槽，但私底下跟几个关系好的小同事凑一块，偶尔吐槽一下老板或者大哥，也算是上班的时候的小乐趣了。
0: 讲真的，有时间我一定要认识一下这个随风，我感觉他手上的这个资源啊，
1: 他的同事都是美女，而且都是很年轻的小美女，
0: 对，
1: 对吧？
0: 他的这个资源，我觉得除了女生以外，我想问问他能不能发掘一下像我这样的男士资源，不行我也去做个主播呢，就不露脸的主播不也行吗？
1: 然后呢，你吸引什么样的人呢？
0: 喜欢听声音的人啊。

0: 弃你们的小心思，可以吗？
1: 完全没有被你的这个气场所吓住，反而有一种来那你讲，那我就要给你对着干，有一种这种想要跟你跳着干的感觉。
0: 这样的啊，就是外强中干的那种大太太是吧？
1: 这边有朋友说，今天大部分的都给你们匿名吧，因为涉及到工作的性质啊。
0: 哦，
1: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与我无关的我就不干，不艾特我呢我就装死啊。
0: 哦，
1: 一旦被拉入一个群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消息免打扰啊。
0: 哦，那个双云你是做什么的？他
1: 是说好了要把他的名字。
0: 没事，他可能不是真名吧？他这个他是做什么的？做，
1: 人家上次都来吃饭了。
0: 测试的吗？什么测试？是你卖东西给别人，还是别人卖东西给你啊？电动技术什么售后服务冷凝器是用什么？这好专业啊，这个
1: 啊。
0: 但你的工作群确实很多啊。然后茉莉说，我之前有十几个工作群，工作群都是置顶的，看到信息就会立马回复，不找我的我是不愿意多看，趣事不太多，偶尔会在群里看看帅哥的剧照。
1: 嗯，
0: 茉莉不是那个的吗？
1: 做
0: 配音的，
1: 做对，也是做声音的。
0: 所以他能看到帅哥演员。
1: 你们看到的那个帅哥的剧照，是因为这部剧这些帅哥他们要后期配音是吧？所以你要根据他的形象来找一些适合他们的声线，是这样的吗？
0: 对，应该是这样。
1: 你看像我这样的能给什么样的帅哥配一下吗？
0: 哦，我说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帅哥，
1: 像我这样的是不是就只能配胖子了？
0: 没有啊，你也可以配帅哥，谁知道啊？好多人配帅哥的本人不都是胖子吗？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好多
0: 你试试，你试试，你忍一忍，你先把你的本性收起来，你试着那个试一下音。
1: 你倒是给我词啊。哎，最近比较火的那个什么冬日暖，什么冬日暖阳还是什么来着？
0: 洛克是吧？
1: 哎，对，洛克他讲话是什么样的来着？
0: 我已经先入为主了。
1: 哎，你快跟我讲一下他的那个词大概有什么？哦，大概讲的是，我不允许你这么穿。
0: 不是，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你就这么想我？
1: 哦，我跟你一起这么久啊，不对，我跟你一起这么久，你就这么想我吗？
0: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1: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0: 你为什么要骗我？
1: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哎，有帅哥的感觉吗？你闭着眼呐、啊！
0: 让大家听，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代入了。
1: 你闭着眼想一想，
0: 让大家听听啊，让大家就是没见过大胖本人的人听一听，好不好？
1: 他们大部分人应该都见过我本人了吧？
0: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工作群啊，就是不是说大胖适合什么样的配音、啊，
1: 也可以说一说大胖适合什么样的配音。
0: 你有几个工作群，然后你在工作群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一般是对工作群是怎么一个处理方式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自江美琪的"圆的圆的"。

0: 全家又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啊。另外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发送222就可以看到这道题了。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大家动动脑筋看看能不能算出正确答案呢。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
3: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网上购物的事情啊。
2: 嗯，
3: 现在电商平台啊越来越多，拼多多啊，抖音啊，什么京东啊，各种各样的电商平台，
2: 嗯，
3: 只要一打开手机呢，只要做短视频的博主呢，感觉他们的镜头都是带货，
2: 嗯，
3: 啊，都
2: 所以你永远不担心你自己的钱花不出去。
3: 对，
2: 嗯，
3: 9月22号，江苏有网友发视频说啊，自己在直播间购买的马三三纯牛奶，拿到以后呢，剪开倒出来，发现是清水。就是白水啊。
2: 哦，
3: 网友说我买了10箱，目前只剩3箱，牛奶主要是给孩子喝的，因此十分担忧。对此呢，官方客服回应说的是已经转交给质管部门核查，调取这个批次的检验记录等内容，初步判断呢，这包是工厂开机校验设备的测试样品。
2: 哦，
3: 生产时用纯净水检测包装，属于常规流程，因为工人分拣失误混入到了成品。官方称测试用水呢是符合标准的生产纯净水，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企业呢已经复盘了生产流程，加强检测样品和成品的隔离，避免同样事情的发生。而且客服也已经私信联系当事人啊，将妥善此事并且道歉。
2: 同样也是这个食品方面的问题，也是明星带货的问题啊，就是在《乡村爱情故事》当中扮演谢广坤的那个唐建军啊，最近售卖的一款腌菜不合格。他这个腌菜的商标呢，就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剧中造型啊，这个生产厂家呢是叫辽宁优喜客食品有限公司，是在9月14号的时候，沈阳市质量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食品安全抽查的信息通报，就说呢，这个沈阳坤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销售的东北酸菜被检出苯甲酸及其钠盐含量呢是每公斤0.721克，检测结果备注的说是该物质不得使用。现在呢，已经引起了大量的转发，市监部门已经责令整改，这款腌菜也已经下架了。所以，这个明星带货现在太普遍了。
3: 嗯，
2: 普遍的情况下，就是他的这个前期的一些了解摸底，后期的一些这个对吧，一些售后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问题。
3: 嗯。他们卖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可能担心质量问题。
2: 嗯，
3: 接下来卖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进了一家黑店。
2: 嗯，
3: 最近有网友发帖说呢，在上海一家黄鱼馆，就做那个黄鱼啊，
2: 嗯，
3: 品牌就不说了啊，某店里面点了9瓶矿泉水，你猜9瓶矿泉水花了多少钱呢？
2: 9瓶矿泉水一瓶就算3块钱咯，三十块钱，
3: 嗯，
2: 300
3: 少了，
2: 矿泉水，是那个依云吗？
3: 9瓶矿泉水花了600多，
2: 哦，什么牌子的？
3: 他质疑20块钱的蓝维乐矿泉水，他敢卖70块钱一瓶，
2: 啊，
3: 这个帖子呢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认为定价过高不合理，也有网友说他只要明码标价就可以，还有网友质疑发帖人自己没有查看菜单。对此呢，发帖者说没有仔细核对菜单确实是他自己的问题，但是发帖只是提醒，并没有打算说要找商家退货。 或者是退钱。随后就有媒体联系上发帖者，这个发帖人呢说，餐厅提供的是800毫升的蓝维乐的矿泉水，这个矿泉水在电商平台的售价呢是4瓶92块钱，折合每瓶23，但餐厅按照每瓶69元价格收费。发帖者说，当天他们前后共点了9瓶矿泉水，提供的小票显示蓝维乐矿泉水6瓶共计414元，另外3瓶单独结算花了207元，9瓶花了621元。他说第一次结账的时候没有仔细看，第二次结账的时候买了3瓶就付了200多块钱，当时就提出了质疑，但当时以为这个矿泉水本身就很贵。发帖人说呢，他也理解餐厅的矿泉水溢价，但是与店内的服务环境调性应该相匹配。随后呢，媒体记者就致电这家黄鱼馆，店员说呢，我们最近确实也有顾客反映说我们的矿泉水定价过高啊，我们卖的是69块钱一瓶，同时呢我们也提供免费的温水啊。他也坦言餐厅矿泉水定价确实高于官网的售价，但是价格是由公司定的，我们餐厅有没有办法自行决定，而且我们餐厅呢以商务宴请为主，顾客用餐饮酒的时候呢通常会搭配矿泉水和苏打水啊，他讲喝白酒的基本上都会喝一点。
2: 问题就在于就是他抓住了一个人的心理，什么心理呢，就是你在请客的时候你在要矿泉水，总不能多少钱一瓶可贵，你不会问这个问题，或者是很少会问这个问题，于是你消费了之后，哎，他跟你讲648。
3: 其实这样的事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2005年的时候我就刷到过类似的这样的视频。上海和平饭店啊，就曾经因为当着顾客的面把那个罐装可乐还是雪碧啊，打开以后倒到那个杯里面，1杯50。
2: 那很久了很久了，
3: 2-3块钱的就是那个罐装可乐呀，当着你的面打开倒到杯里面就卖你50，
2: 你耍我也背着我点是吧？
3: 750毫升的依云矿泉水售价90，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对此呢，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回应说呢，这个定价确实属于市场调节的价格，商家他自己可以自主定价，只要他明码标价，而且消费者自愿买单，那没办法，那就是合法的。那就是合法的。高溢价可能就引发的是道德争议，
2: 不买了。
3: 对，监管部门通常呢也仅仅是干预没有明码标价或者是欺诈的行为，而不是说我直接限制你的价格。我不去了呗，对
2: 不
3: 对？不
2: 买了呗，就是这事儿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做任何的那个买，就是买东西之前你问价格不丢脸，就是搞清楚价格再决定买不买，好吧？
3: 一张一瓶水多少，
2: 你别给我们来个想当然，对吧？现在呢大家对于吃啊喝啊这方面确实还挺舍得花钱的，但有的时候呢太舍得呢也不是啥好事儿啊。最近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了一名儿童，年仅10岁，身高1米5，你猜他体重多少斤？
3: 2倍。
2: 对，一个1米5的10岁男孩体重已经200多斤了。检查发现这名男孩出现了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并且因为过度肥胖导致呼吸不足以撑开肺部，出现了呼吸衰竭。医生询问家属了解到，这个男孩呢是零食不离口，从早吃到晚，饮料当水喝，一日3餐之外常常吃第4餐和第5餐，2-3年内体重增加了50-60斤。医生说呢，这个家长确实是认知不够，
3: 不管
2: 就是溺爱和放任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其实我知道，就是如果你去问他的家长，他肯定说我管他管不住，是因为这个口已经开了，他管不住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要从源头，就是从一开始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
3: 你就把它掐住。
2: 哎，就态度，就是强硬一点，给他掐住。你一旦他已经养成了这个饮食的习惯，然后你再去掐，那就确实他已经在反人性了，他已经形成习惯了，他肯定很痛苦，对不对？所以要不就说，就现在当家长难呢，孩子高一点、矮一点、胖一点、瘦一点、直一点、弯一点，你都要管。我指的是脊柱啊，直一点、弯一点。对，就是这东西都是事儿，就很麻烦，对吧？
3: 你们家的孩子现在怎么样？吃的还健康？
2: 还爱咋咋地。 我已经尽力了、嗯、
3: 现在对于他的要求就是爱咋咋地了。
2: 说到小孩呢，他虽然有的时候挺难管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挺可爱的啊。今年五月份，江苏南京的交警收到了一封来自幼儿园小朋友的手绘密码信
3: 啊、嗯，
2: 就给
3: 密码
2: 交警同志画了一幅画
3: 啊，
2: 小朋友画的，人头人头人头，那个车子车子车子，什么什么各种斑马线斑马线斑马，各种奇怪的符号。后来呢，经过交警的全力破译，
3: 全力破译吗？
2: 发现呢，小朋友呢是想跟交警同志反映他们幼儿园门口拥堵的问题。
3: 好，是反映这个是吧？
2: 对。后来呢，就是当地交警呢用拓宽路面、新增固定的停车位、画彩色斑马线等方式来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最近小朋友画了一面，又画了一面锦旗，向他们致谢。就你光看这个图片，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
3: 因为小朋友他还不会写字儿，
2: 对，
3: 所以就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想要。就老师肯定跟他们说，那我们就一起把我们想要说的话画一幅，画成一幅画，交给警察叔叔好不好？
2: 其实他写画的还真挺好的，
3: 还挺好的。
2: 嗯，就是小汽车跟人一样大。
3: 孩子没事，这有什么的呢？
2: 密码信啊。
3: 啊，好吧。
2: 好了，今天的资讯环节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来说一说我们的工作群到底有多少个。
3: 来自徐歌阳的《一万次悲伤》。

0: 新物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

0: 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了一
3: 天，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9: 跑鞋有一个健康码数，就是至少比平时要大半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平时的鞋只要穿着合脚就可以了，但跑鞋却不行，它需要比你的一般鞋大半号或者是一号。因为跑步的时候脚会变大，你需要为脚趾提供额外的空间。以下两种情况说明跑鞋太小：第一，大拇指正好顶着鞋子的最前端；第二，脚趾的某些部位超出跑鞋鞋垫的边缘。
1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1: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0: 爸，不疼啊。
11: 我要回家，我回家。
1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1: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2: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3: 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3: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6: 我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8: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9: 怎么气笑了？
18: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0: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1: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8: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2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6: 下班之后，你是
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6: 忘记烦恼。

0: 欢迎
1: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这里是做了自己就了不起的心花一路放。
1: 怎么又要想一想吗？
0: 没有，心花一路放。
1: 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工作群，因为最近呢有一条新闻说重庆有个小姑娘，然后在一家公司干了6年半，她的手机里呢出现了845个工作群，光是置顶的就有128个。后来他跟公司闹掰了，然后呢公司开始把他往群外踢，然后就踢了一上午。845个群啊，还好今天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谁比他多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的工作群聊有多少个，你一般是怎么对待群里的信息的，也可以说一说工作群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趣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 然后有朋友说基本上就是项目结束了基本上就静默了，所以像这样的群也不算是一个有效群。然后我们的那个知道了这位朋友啊，他说他和他的同事共同的群有27个。珊珊说他有49个群，49个工作群，说在电脑上可以直接看到群聊就可以找到你到底有多少个群。
0: 还有朋友讲，我有很多个工作群，大概几十个，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会给每一个自己给群名字做一个备注，这样我转发信息的时候呢就可以很精准的找到群，而不至于发错信息。
1: 我以前见过有人就是把那个群打开了之后我应该怎么说，打开了那个界面上面写着3个巨大的字，有领导，工作群，就是那种你懂吗？就是他的那个底，就是整个的屏幕，就是这3个字，
0: 就他的那个
1: 对话框
0: 里面的背景图，
1: 对、啊，上面写着工作群，或要不然就下面写吐槽群，就这样。有段时间很流行这样的，你就肯定是不会发错群了，因为打开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群是能。

0: 能发还是不能发，对吧？嗯，
1: 还有朋友讲两个群，我就两个群。
0: 那你好清闲哦。
1: 大群里面好多部门的人都有，领导也有。小群呢，就是我们组的群。大群没人说话，什么厂里的消息呢，都是组里面的群在发。
0: 嗯，
1: 大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然后涛说，我现在也加了不少工作群，我每天下午4点要汇报信息，不过我有大小号，基本上是小号放工作群，切换之后世界瞬间就清静了。你看有些人就知道要切大小号，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个心思放在工作群的问题上，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你有没有大小号
1: 啊？
0: 大小号有没有？
1: 以前有。
0: 真有？
1: 我
0: 当然我那些出发点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置大小号？你想工作和生活分开是吧？
1: 对，我是想尝试着工作和生活分开的。
0: 后来发现，
1: 后来太麻烦了。就王姐她就是那个搞了大小号嘛，就是工作号和生活号。
0: 哦、
1: 我看到她搞了工作号和生活号以后呢，我其实当时也就是在她的，这个应该什么叫启发下，我也想弄一个。正好我不是有一个副卡嘛，那个副卡我就注册了一个号，直到后来我看到他要来回切，太麻烦了，我就没搞了。所以你们现在每一位加了就是回复了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的朋友，你们得到了那张二维码，那个就是大鹏自己的，
0: 真是他自己的
1: 微信号，那个就真只我一个人，
0: 如假包换，他就这一个，
1: 就这一个。
0: 他用这个号跟自己的父母和老婆联系，也
1: 用
0: 这
1: 个号
0: 跟
1: 你们
0: 联
1: 系，你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0: 涛说，话说回来，昨天意外找到了2017年的新花节目《新花之志在必得》，想到现在的挑战小学生，怡子，你还是忘不了这个，毕竟是靠这个起家的嘛。那个，你看学校嘛，厨子说我们学校是把 QQ 作为主要的通讯工具，最大的好处就是现在我大概也就加了10个左右同事的微信，我的工作群不完全统计是20个打底，学校大群有500-600人，最有意思的是有位同事比较热心，学校大大小小的事他都会说，该喷喷该骂骂，他才不管哪个领导谁的面子，我们在旁边去看个乐，就是比较直来直去，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对吧？在大群里是吧？似水流年说，我的微信工作群加起来100多个，左下角的微信消息永远都是3个点，看不完，根本看不完。小鹿说，你们别说工作群了，就是小孩上个小学都有5-6个群，班级群、学习群、午餐群、家长群、优秀群，就是优秀的孩子在一个群是吧？这个过分了吧？啊，这个为什么？什么？你们自己组的还是老师组的？那有没有不优秀群？
1: 有朋友讲，我刚才真去数了一下，光工作相关的群312个，置顶的15个，免打扰的287个，剩下10个是找不到开关在哪的。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不是刷牙，是把置顶的15个群挨个看一遍，看有没有艾特我的。点完一圈，就有一种皇上早朝批折子的感觉。
0: 你就是说，这15个可能是随时随地可能会有新的工作要求的。
1: 就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很多的信息是在这个里面出现，所以把它全部置顶。
0: 那是，那你看完15个群的信息干，我感觉今天的精气神就用完了，就用完了。不行了，好累。
1: 妈妈，我想睡觉了。妈妈，光头强说，我手机置顶确实也是清一色，全部都是工作群，12个，正好凑一瓶
0: 啊，
1: 就是2瓶啊，应该是2瓶，12个的话应该2瓶吧。有一次我妈打电话问我说，你微信里面怎么全是工作群、家庭群呢？我说妈，家庭群在第3屏往下滑。我妈沉默了3秒。我跟你爸是不是该把你移出群了才对？
0: 就说要往下滑3个屏
1: 啊，
0: 才能看到家庭屏、家庭群。
1: 一下、2下、3下才是家庭群。美术大师说，我的工作群也是全部免打扰，但是呢一个不落。同事问我说，你咋能秒回的呢？我说我这个是策略性的延迟回复。
0: 就他说同事为什么问我为什么不秒回信息
1: 啊？咋不秒回啊？其实我是把工作群的消失 消息提示音全关了，手机只剩电话能响。现在我老板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永远都是你又在静音啊。
0: 就是他的微，你的微信电话不响，所以老板如果打你微信的话接不通，就直接打你的这个手机的电话，对吧？然后接通就知道你怎么微信又静音了啊，
1: 找你人找不到。
0: 但是你这样的话不会惹怒他吗？
1: 找半天
0: 老板会很生气啊，万一有急事呢？
1: 有什么事啊？
0: 比如说他到飞机场了，发现你订了他明天的飞机啊，这种事情怎么办？有朋友说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9年多，除了固定的工作群外，公司喜欢一事一议拉群沟通，连团建都要单独拉群，少说有1000多个群吧。就说就像大黄刚刚说的一样，一事一议归一事一议，但是基本上拉的人呢都是差不多的人，对吧？但是群不一样，有不同的主题群，对吧？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大家都来说一说啊。只要是在职场当中的人可能都有一些感触，就是你现在的工作群聊有多少个，你一般是怎么样对待群里的信息的，工作群里面有没有什么趣事啊，都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你生病的时候听到什么消息可以好得快一点呢？
3: 刘总，我有事想找你。
4: 哎，小美，你这说话怎么往屋顶上看呢？
3: What?
4: 我又不在天花板上，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3: 不是的，刘总，我现在头动不了了，可疼了。
4: 那你要干嘛呀？
3: 医生说呀，我这是劳累过度引起的神经性颈椎错位，不能吃药，不能打针，得回家静养几天。
4: 哎，小美，其实我昨天也生病，去了趟医院，医生说我最近得了精神衰弱。
3: 真的吗，刘总？那能治好吗？
4: 医生说了，这病呢不能吃药，不能打针，只能在公司开除几个人来缓解一下症状。
3: 什么？刘总，我突然感觉我病好了，你看我脖子都能动了呢。刘总，我要以你为榜样，我要去干活了啊，再见。
4: 哼，跟我来这套。
5: 我了个去，
4: 请进。
5: 刘总啊，是这样，我嗓子不能说话了，这个医生说我要请假1个月啊。
4: 哎呀，大胖，你这是怎么回事呢？
5: 最近这个节目啊做的有点多，我失声了，我失声了。
4: 哎，那大胖你可要好好休息啊，我来赶紧给我们丁总打个电话，跟他说新节目赶紧换个主持人。
5: 新节目
4: 啊，台里打算重磅推出一个新节目啊，本来是想让你 C 位主持的啊，据说这档节目已经被金主花500万冠名了。哇，算了，我来想想换成谁合适吧。是小虎合适呢还是小雨合适呢？
5: 等等啊，刘总，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2: 刘总，你看我现在的嗓音条件怎么样？
5: 哎呦我去！
4: 哟，你不是要请假养病吗？
2: 养什么病呢？刚才呢是我喉咙里啊卡了一根刺啊，现在已经好了。刘总啊，这个新节目呢是打算在什么时间段上啊？
4: 新节目呢现在还在酝酿阶段，既然你提出来了，这两天你就加个班把节目策划方案写一下，我们等着看呢。
5: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来自孙楠和陈楚生的《无名的人》。

0: 好，来说资讯啊，说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些信息。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大概率我们这块
1: 看不到月亮。
0: 对，看不到月亮了，因为下雨还在继续当中。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东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西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7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的白天，沿淮淮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1: 接下来呢，再来了解一下合肥地铁的消息啊。因为这个中秋将至嘛，为了全力保障市民的便捷顺畅的出行，合肥轨道通过客流预判，将会优化线网的行车组织，延长枢纽站点的运营时间。明天起啊，也就是从24号起到27号，全线网开启常规周五及双休日末班车的时间表。这个时刻表呢，9月24号到27号，1号线合肥南站开往张洼站、九连围站的双向末班车延后到0点发车。就是你哪怕12点钟到了都行。
0: 你有没有坐过末班车？
1: 没有。
0: 我有一次坐末班车，我听着，我刚从那车下来，然后那个喇叭就开始响了，说什么这已经是今天的最后一班列车。对对对，最后一班列车。这当时还挺有感觉的呢。
1: 是吗？合肥火车站开往九连围方向的末班车延迟到23点40分。3号线合肥火车站开往省儿童医院新区站，还有相城站的双向末班车延迟到23点40分。合肥南站4号线啊，合肥南站开往烧麦港站、中保区站的双向末班车延迟到0点。5号线合肥南站开往到贵阳路站、济桥路站的双向末班车呢，是延迟到也是0点左右，0点。也就是讲，你们要从合肥南站那边走的话，重要的节点嘛，
0: 11点之前要走，
1: 这零点。它末班车是0点
0: 啊，对，有的不是11点多吗？有的是0点，对，你不能压到0点，万一你走了
1: 12点钟，就是12点钟之前，晚上12点钟之前，你只要确保你能够到合肥南站，你都可以坐到最后一班车走。
0: 有没有在国庆期间准备要领证的？但是人家讲国庆期间没办法领，没有办法跟你领证，人家工作人员也要休假哦。
1: 嘴巴撅得长，这谁要请假？
0: 没事，国庆期间合肥有多家婚姻登记处将为爱加班。蜀山区婚姻登记处、新站高新区婚姻登记处和巢湖市的婚姻登记处会在10月1号上午加班，提供结婚登记服务。而庐江县的一个叫金汤湖婚姻登记处，国庆假期7天都全程在线，所以如果说决定在国庆期间结婚的话，就这两个点啊的站点可以去注意一下。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因为很多朋友都喜欢爬大蜀山，特别是在假期啊。那个最近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发布了一个通告，就是为了保障游人的人身安全，从2026年10月1号开始，合肥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山体区域禁止携带犬只，就是不能够带狗去爬山了。但是导盲犬、助残犬等服务辅助犬以及公务工作犬不在范围之内，因为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临时的情况，他可能会在进山口的地方呢设置一个寄存的笼具，就笼子。
1: 就你还可以先把狗放在下面。
0: 他因为他怕有人不知道嘛。就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就不能再 带狗爬山了，因为现在爬山的人越来越多，你那要是大小狗在中间穿梭，它踩着你踩着它都不太好，对吧？
1: 人确实太多了。
0: 对，因为万一它狗在人多的时候，其实它是容易烦躁的，对吧？
1: 好吧，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资讯内容啊。
1: 来自陈楚生和王鹤野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0: 那不行，喝苦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6: 哎 ，Angela， 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5: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6: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5: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6: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5: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6: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嘿嘿嘿，
7: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死，
5: 一定要多交流哦。
6: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7: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5: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6: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7: 讲人咋回来，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5: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6: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7: 我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跟你讲，
5: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6: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7: 哎，那我的茶。
6: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哎，
7: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
6: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3: Cool.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5: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6: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3: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6: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工作群啊，其实我们很少啊，很少在下班之后仍然拉着大家说工作的事儿，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确实就是离不开这种叫工作群的东西，只要你身在职场，大概率是逃不掉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来聊一聊，就是你的工作群有多少个，你一般都是怎么样处理群中的信息的？你是属于手机上的红点点必须每个都点掉呢，还是一键已读呢，还是根本不回呢，还是全部消息免打扰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来看一看朋友们怎么说。这边有朋友讲的是，我的群不多，但是呢架不住它会裂变。
0: 怎么意思？
1: 就建了一个项目，然后先拉一个工作群，然后再拉一个呢项目汇报群，然后再拉一个呢内部群，最后呢所有的项目呢全部结束了，群呢又还在，又成为了一个僵尸群，偶尔呢还有一个人发广告啊，大家才想起来，哦，这个项目黄的了。
0: 哦，就是那个好久好久没有人动的那个项目群突然间来个广告，是吧？
1: 哎，就帮我砍一刀。
0: 然后有朋友说我是我们公司建群最多的那个人吧。那你是办公室的吗？还是
1: 不一定，也许是项目牵头。
0: 他说一般公司大群呢就是一个通知群，大部分都是老板发，我们呢艾特一下所有人啊，就是老板发了一条信息，然后你艾特一下所有人，是吧？然后还有呢，我们会有部门群，部门群就是妥妥的工作群，就是正常干活，当然也会有一些可能连名字都没有的小群，这才是真正可怕的群。
1: 连名字都没有的群，
0: 就是莫名其妙，
1: 只有
0: 三五人，然后在一起凑了一个群，
1: 只有他们的名字，
0: 在那
1: 就是他们的微信名，但是这个群不会显示出名字来，就没有给这个群命名啊。
0: 但是你搜这个人，这个群能出来，你搜人名，这个人能出来，这个群能出来，
1: 这样吧，
0: 做不到透明的，放心吧，嗯。有朋友说，我以前就是坐滴滴的时候，有一次听到一个人在车里打电话，说了一句，那个谁谁谁怎么又在群里发乱七八糟的消息，你提醒他一下。我当时就在想，这老板连群里谁多说了一句话都盯着。哦，就是你车上的乘客是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是秘书吗？说谁谁谁又在群里乱说，你提醒他一下。所以其实你以为无伤大雅的事儿，其实有些老板可能还挺在意的，对吧？你在工作场合开玩笑啊，说一些跟工作无关的内容啊，
1: 你以为老板他不会记得吗？他这个可看了呢，
0: 就是他，你以为你在烘托气氛，其实老板不一定喜欢你这种行为，对吧？
1: 所以这可看了呢，看了以后，然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
0: 老李说，我听我爸说，说他退休那半年时间，哦，退休那年，哦，那天他说单位把他从工作群里移出去了，手机一下子安静了，老头特别不开心，每天还要掏手机看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老烦了你这群了。然后老头说了一句，你烦是烦，但是有群让我觉得我还被需要，你看现在没了吧。就是人跟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可能退休的人在那一刹那全部被退出群了，确实还有一点内心，是不是还有点，
1: 那这个是得要是领导他们的那种
0: 不被需要了，
1: 对，
0: 这种感觉不舒服。
1: 你像我俩以后退休了，
0: 嗯，
1: 那不就退了吗？
0: 那我们也需要被人需要啊。
1: 谁啊？听众需要我们啊。你到时候那个群你要不要解散？
0: 到时候听众是说我们想，
1: 我感觉好像都等不到我们两个那个退休，
0: 那不用，
1: 就这个群就应该会解散掉吧。
0: 这么惨吗？
1: 不快了吗？你看现在有几个群，他们现在已经不怎么讲话了。
0: 对，哎，那个几个不怎么讲话的群，你们是不是准备让我们解散掉？
1: 他讲是啊，你有能力有胆量，今天晚上就把我们给解散掉啊。
0: 有朋友说，我有一次在群里发消息，本来想发的是好的好的马上处理，结果发成了好的好的马上死。
1: 马上处理，
0: 处理怎么能写成死呢？你是
1: 他是九宫格吗？我来看一下。
0: 啊，我现在也发现，就是我经常打错字是怎么回事？是我脑子问题还是他输入法的
1: 问题
0: 啊？脑子问题啊，经常发错字。他说我撤回不回来，后来我群里同事看见了我，然后说截图了。哎，有的时候就是发错群这件事情，其实普通的发错群都无伤大雅，但如果说你把跟比较亲密的人的信息发到了比较公开的场合，这就对吧。
1: 我们今天其实一直想说的就是你们这种把一些有伤
0: 大雅的发到
1: 了，讲有伤风化吧，有一点内容的群，就内容发到了一些
0: 什么在某某某某地方等我那种是吧？
1: 必定。
0: 有朋友说你们群这么丰富吗？不都是只说收到吗？就是收到不收到这件事情，其实有不同的单位，它不同要求不同。有的单位可能一定要回复收到，对吧？或者是接龙确认你收到。

0: 有朋友说我现在就靠表情包在单位里保平安。
1: 嗯，
0: 领导发的基本上都是抱拳收到，同事发的基本上都是 OK， 就是那个三个手指加辛苦。如果别人夸我，我就直接回一个玫瑰。哦，他说有朋友说我这个很聪明，但他哪知道我其实就是连话都不想说。现在表情包真的好丰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什么做不到。我经常
1: 你甚至可以把自己想要说的那个文字输入进去以后，它自动帮你生成一张表情包。
0: 对啊，我就经常这样干。
1: 对啊，
0: 我给你发的好多表情包都是我自己生成的。
1: 什么求求你的那个？
0: 对对。
1: 我一看就知道你肯定是自己生成的。哎，干的什么事情？
0: 不可爱吗？
1: 来自杨坤和张碧晨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0: 啊，太惨了这个。
2: 你爱我吗？你懂我会不争气，让回荡。

你不要对我说什么，我哭不是因为我觉得舍不得，只是觉得努力了。

0: 不在我身边。
1: 好惨。
0: 你还爱我吗？
1: 每次听这种歌都觉得，我的妈呀，这怎么能爱着这么撕心裂肺的？我的天哪！
0: 问你，你还爱我吗？
1: 一般般吧。那个今天这个工作群，
0: 那个哪个
1: 工作群这个事儿啊，我很高兴的看到我们的朋友们好像不那么焦虑，就是不会为这个所裹挟，对吧？也对啊，我们这个工作群里面的我们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就是一个线上工位。群多呢不可怕，怕的是被群就是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群呢做一个分类，比如说你必须得看的，可看可不看的，完全可以不看的，三种，对吧？
0: 完全可以不看的，那请问你是怎么被拉进去的呢？
1: 那不一定，有的可能不一定有你的事儿，只是你作为一个 B 岗或者是 C 岗，就是或者是还就是说还这个项目还没有进展到你这个环节，我这样说可以吧？所以也有朋友说啊，说其实群里面的事情呢，就是你不要一定要那么焦虑，就必须得几秒钟之内看到，因为如果真的有事儿的话，他早打电话了。这个好像也有点道理，对吧？
0: 对。
1: 所以首先不要被那个好多好多个群，好多好多个红点给吓到，也不要被这些别人质疑你回信息的速度而定义你的价值。反正呢，今天看到大家置顶的都是工作群，但是有的爸爸妈妈内心都有点，对吧？都有点有意见了。我觉得家人虽然不需要你秒回，但是还是要留一个位置给一直默默关心你的家人，对吧？艳福大院是不是置顶的？
0: 置顶啊，
1: 就是你置顶了你老婆和艳福大院，是吧？
0: 啊，
1: 心里还是有家人的，是吧？
0: 我还置顶了一个，
1: 就不用卷了。
0: 你猜一下。
1: 我猜到了。
0: 是什么？
1: 啊，我还有说吗？
0: 你讲。
1: 肯定是你们那个约饭的男人们的群吗？
0: 你就是太小瞧我了。文件传输助手。
1: 对，这也是我们工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0: 所以你这些什么约饭的群，谁会置顶那个？那个巴不得把它全删了。
1: 为什么？
0: 啊？
1: 你不会在那哥们儿群里面经常讲话吗？
0: 其实也不怎么讲话。
1: 哦，是吧？你现在连哥们儿都没有了，你混的，
0: 哎，越混越倒板了。什么叫倒板呢？就是越混越不太行了。好啊，今天的总结话题就和各位说到这里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讲一下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就是李奶奶家有两个走时不准的钟，慢钟呢每小时比标准时间慢两分钟，快钟呢每小时呢比标准时间快两分钟，同一时刻把两个钟呢都调成标准时间，24小时以内呢，快钟显示10点整，慢钟显示9点整，请问此时的标准时间到底是多少？
1: 其实这个非常绕，因为它绕了好几次。
0: 对，
1: 对吧？
0: 24小时之内，它转了一圈了啊！
1: 我跟你说，就是考验 LIC 的时候了啊！
0: 我看一看他开
1: 始，看能不能
0: 今天的这道题也是特别的简单。来听一下 LIC 怎么说。
2: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道题啊比较有意思，但是还是非常简单。说李奶奶家有两个走不准的钟，一个快钟，一个慢钟。快钟每小时呢会比标准时间快两分钟，那慢钟每小时啊会比标准时间慢两分钟。同一时刻把这两个钟都调准，24小时之内，快钟显示10时，慢钟显示90，问此时的标准时间是多少？那这道题啊属于是一个应用题。遇到应用题呢，它并不是一个纯数字的题目，我们一开始看到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已有的知识是肯定能解决的，那遇到这种情况啊，我们只需要先看看我们能求什么，再一步步的向答案去逼近就行了。我们看24小时之内，说明中间的时差啊应该是在24小时最多就快个48分钟，慢个48分钟，是不是啊？它是不会说跨越很久的。那90和10时差1个小时是

0: 不会说，是差了1个小时加24小时，是吧？不会差出去1天的，所以这个24小时是个限定条件。也就是说，此时快钟恰好比慢钟快了1个小时。那我这时候知道，快钟比标准时间快2分钟，慢钟比标准时间慢2分钟，快钟就比慢钟快4分钟。也就是说，快钟要花多少时间比慢钟快1个小时呢？就是60分钟，1个小时60分钟除以四，每小时快4分钟，那就等于15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个时刻啊，花了15个小时才把这个快钟比慢钟快1个小时，也就达成现在这种快钟显示10时，慢钟显示90的效果。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过去的15个小时，也就知道快钟比标准时间快了多久呢？哎，15乘以2，对不对啊？30分钟。那用10时减去30分钟，得到90:30，这就是现在的标准时间。或者从慢钟出发，慢钟每小时慢2分钟，过去了15个小时，那这样的话，慢了多久呢？总共是15乘2，30分钟。那用90慢钟显示的时间加上30分钟，得到90:30，也是正确结果。那这样的话，这道题就做出来了。但是我们发现这样做其实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这样不够巧妙。我们求出了一个不需要的量，15个小时，花了15个小时达成现在这种结果。这个15啊，其实是可以不求的。这道题告诉我们最终快钟和慢钟的时间，又问我们最终时刻标准时间。那言外之意，它并没有考察我们起点，也没有考察中间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它只问我们结果。那只问结果，我们能不能直接从结果出发，快速的得出结果呢？哎，是可以的。有一种巧妙的方法，那李奶奶家居然这2个钟都走不准。其实我们只需要想在想象中搬一个走得准的钟放在这2个钟旁边。那每隔1个小时过去，快钟比标准时间慢快2分钟，慢钟比标准时间慢2分钟。那这个准的钟呢，是不是恰好是标准时间啊？那我们发现这个标准的时间的这个准钟和慢钟、快钟时间差之比。哎，每小时快钟快2分钟，慢钟慢2分钟，是不是1:1呀？也就是说，直到最后，这个标准时间的这个准钟肯定比快钟慢的时间和比慢钟快的时间是相等的，是1:1的，它永远夹在这两者之间。哎，这样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得出结果啊？那最终时刻，快钟显示10时，慢钟显示90，那准钟在这两者之间。那必然就是90:30，很快得出结果。我们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个过程是怎么运转的，起点是怎么来的，我们只需要关注结果就行了。那同样的，如果这题改一下，说快钟每小时快3分钟，慢钟慢1分钟，那我们通过放一个准钟在旁边，也可以快速的得出结果，不需要考虑前面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俩，哎，那个准钟在离快钟和慢钟的时间差之比是1:3，那就把中间的60分钟分成4份，给一份给慢钟，哎，60分钟除以四等于15，那这个时候就是90:15，哎，很容易就得出结果，而且非常的快，这是一个更巧妙的办法。好，这题就是这样。
1: 你听懂了吗？
2: 在他讲快2分钟、慢2分钟的时候，我就确实有点想睡觉了。
1: 我第一种方法我听懂了，
2: 啊，第
1: 第二
2: 二
1: 种
2: 种
1: 方
2: 方
1: 法我也听懂了，
2: 法，啊，
1: 但是第二种方法我肯定是想不起来的。就是它是一个更巧妙的办法，
2: 对，
1: 就是只考虑比例，不考虑实际的
2: 不考
1: 数
2: 虑你
1: 值。
2: 过了多长，
1: 对，
2: 对。
1: 但是那第一种方法是，就是你如果细说，可能有一些成绩好一点的小学生是能理解的，就是这样的方法啊。好，明天题更难啊。
2: 好，
1: 哦，这个，我觉得
2: 你发给他了吗？
1: 我觉得我今天数学头脑好像更好了一点。
2: 那
1: 现
2: 你
1: 在
2: 发给他了吗？
1: 没有。好，谢谢 LIC 每天都给我们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数学介绍。这样的课程至少要100块钱一个小时吧？
2: 对，今天你只要9.9块转给我就行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见吧。
2: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

0: 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啊。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如果说有问题需要咨询、需要帮忙、需要协调，都可以通过以下3种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第一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第二种呢，就是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直播的过程当中点击头像来私信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汽车投诉就可以登记您需要反馈的问题了。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接下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环节，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啊！我要抓紧时间来说前两天关注到的张先生的问题。这事儿我一直很揪心，因为在行驶过程当中，充电口突然往外喷火，这种画面我只有在看电影特效的时候才能 get 到。那车主描述出来的时候，我感到很后怕。万幸的是，当时旁边有一堆沙子，那两个人下车之后手捧着沙子把这火灭了。但最重要的原因，车主张先生说他不知道，原因就是这车为什么自燃了，为什么起火了，为什么充电口的位置往外喷火了。那什么车呢？是长安猎手混动皮卡啊，一台比较小众的皮卡。那张先生讲，从发生问题，也就是9月13号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起火问题，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厂家和 4S 店的人对车辆进行相应的检测，并且出具火灾的检测报告，所以只有当面口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告诉他这车没有质量问题。那车主不认呐，你说没有质量问题，可是消防到现场之后觉得是因为线路短路引发的起火。那消防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目前没有出具，厂家能不能根据他们对这台车的检查先出具一份相应的检测报告给到车主，排查一下是否真的存在质量问题。咱先不管这车过没过保，咱也不管车辆有没有其他，对吧，买没买保险啊等等其他的因素，我们先看一下起火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据张先生讲，这台车好像没有商业险，也别好像了，就是没买。那没买商业险呢，确实没有这个承担事故损失的一个兜底的一个范围。那车主可能面临着自己需要花钱修或者花钱换车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是原因我觉得作为厂家你要帮车主去查清楚。谁家的车都不会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充电口往外喷火的。你不好奇吗？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问过北京越野。那他们因为不好奇，所以从8月份拖到了9月份才将将给出了这个检测报告。那么长安汽车，你好不好奇，能不能把你们判断的起火的原因的报告给到车主？就算你不能给他明确的纸质的，你也要把他邀请到店里检查完之后和他分析个一二出来。你不能一口咬定不是质量问题之后啥也没有。那如果车主不认，他也没有办法拿着你口头给到他的结果去做其他的第三方鉴定。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周一反馈完之后，张先生说有接到回复，包括这家门店也有告诉我们他们有检查，只是之前沟通的过程当中确实嗓门大了一些，声音大了一些，让车主觉得服务不好了，但是接下来会和车主协商。那他们协商的结果是什么？已经过去了2天，我们来问一下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9: 哎，您
8: 怎么样？这两天协商的，说是联系您了，怎么聊的？
9: 你好，老师。然后咱这个反馈这个四 S 店之后呢，他现在就是愿意和我协商了。协商之后呢，我也不想拖太长时间，因为是高速上已经发生的。现在解决方案是给到就是维修车辆，然后包括我车辆上的这个产品的损失，这个我物品的损失。
8: 你们现在已经谈好解决方案了是吧？报修。
9: 对。
8: 然后你车上烧毁的一些，
9: 或者是今天去拖车去看了。去拖到这个 4S 店准备维修
8: 啊，就是
9: 准备去协议和这个清单
8: 啊，明白明白。你们如果谈好了是要签协议的，就是保证双方的权益嘛，等于就是保修。然后你车上烧毁的物品呢，4S 店和厂家愿意赔你是不是啊？
9: 对，本来是不愿意赔，后来咱这个节目组去沟通之后呢，他就愿意。本来他是一直在压我的价格，我原品那个产品是一万多，就一万。
8: 你车上烧毁，你车上烧毁什么了，张先生？
9: 是一台这个发动机，这车上拉了一台这个发动机。
8: 你把你的这个混动皮卡车斗里边拉了一个发动机是吧？
9: 对对，然后那个是烧毁了，没有维修必要了。
8: 啊，明白啊。但是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帮您协调的初衷呢，也是需要让您清楚的知道这台车为什么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起火了。这个是这个是您周一提出的诉求，也是我们想要帮您去沟通的目的。但是呢，目的归目的，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最终需要达成的是你的问题解决。那如果说你现在认可厂家给您出的方案，那我也非常的尊重您的意见和想法。
9: 对，
8: 你们抓紧，对，你们抓紧时间协调，把这个方案落地就可以了。但是我
9: 但是我
8: 额外要问您的是，现在他们能不能针对这个充电口往外喷火的这个情况给您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告诉您是不是质量问题？
9: 现在厂家还是说给不了。
8: 为什么给不了呢？你没问他吗？
9: 因为他当天就是那几天了，有三四天了，他检查一下我车，从两三点来检查到六七点，然后他最终说他不是质量问题。
8: 我知道这个，您说了，就是咱
9: 肯定那个充电口是没电的。
8: 不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张先生，这样的，就听我说啊，你说过的不用再说了，我们知道的，因为你不认可口头的，所以你才过来找我们，想要去协调达到这个结果嘛。现在是这样，那你现在还需不需要他们给您出这样的检测报告了？
9: 如果维修确定维修，然后签协议，然后符合，就是说我因为这辆车我肯定不敢再开了，然后。维修好之后，让他们写明不会再发生故障，然后我想二手卖掉，让出具这些，就这些协议出好就行。
8: 不是你
9: 维修好，然后赔偿我损失就行。
8: 你是这样的啊，他怎么可能给你写一份协议，说我给你这个起火的地方修好之后不会再发生故障了？他不会写呀。
9: 我想的是协议里边就是这几条，比如说第一个是标注这些这个配件必须是原厂的，然后
8: 你们协议拟好了没有啊？还是今天下午去店里拟啊？
9: 这是我要求的，但还没有拟好，然后现在还在沟通。
8: 是这样的，就是张先生，为了让您的事儿尽快解决呢，就是一些不太可能，就是一些不太可能写上去的东西，我建议您自己认真思考一下。就他一定不会给你写一句我修好了之后以后不会再发生故障了，谁都不会往上写的，因为那是未来的事情，很难预估。第二呢，如果你第二呢，厂家给你保修呢，一定也是原厂件。所以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咱分两步走，一步就是你们抓紧时间，在协议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给你把车修了。因为咱花最少的时间把问题解决，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掉您的损失。但是第二条路就是你还需不需要他们给您出报告，还是说你觉得下午只要协议能达成，有人赔了你，你这个报告出不出也无所谓了，你属于哪一种？
9: 我想当然想再出完这个报告。
8: 那他为什么直接告诉您他们厂家出不了呢？就说我们没有，是查不出来，还是说他一般都不出的，属于哪一种啊？
9: 他查出来，他厂家自己派人说不是质量问题，
8: 但是就是没有判断的依据。
9: 对，他就一个点，他就说我这个不充电是没有这个电的，我这个充电口是没有电的，但是它里边一堆线，而且那个短路的线应该是一个小细线，特别细，像信号线之类的。
8: 就是 因为我们就是就我们作为消费者啊，没有专业到我怎么判断你这个线是否短路，或者是当时有没有充电通电的状态，会不会导致发生火苗窜出来的这个情况。那么厂家作为专业的，如果他们通过线路，通过当时的充放电设备的状态判断出非质量问题的话，他可以给您以工单的形式出一份报告给您。
9: 如果
8: 你不认，你可以等比如说咱们消防部门最终的一个事故认定书，拿着认定书，拿着他的报告，你们一起去找第三方，这个是一个常规的流程。但是现在他们是想跟您先协商方案解决您的问题，嗯，报告呢也明确告诉你他们出不了，是不是？
9: 嗯，
8: 那我最终跟您确定一下，您还需不需要这个报告？因为如果说你自己也不需要了，我也没有帮你去追问的意义了。
9: 那需要
8: 你需要，明白，了解了，您稍等啊。来，那车主还是需要的，我也觉得他需要，我也觉得厂家你该给。什么叫我来人？那车主上次讲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来了五个人，有一个人看了一下午，另外四个人陪同，然后最后以口头的形式告诉车主，我们看完之后觉得不是质量问题，你这不是质量问题，然后双方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声音大了一些，那最后上升到服务态度的问题，张先生觉得你服务怎么这样，你对我大吼大叫的，一直说我们的车没有问题，我们的车多么的安全。但现在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是质量问题，你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不是质量问题的话，其实你都不用赔他的，他也没有保险的，自己花钱修啊，为什么要赔他呢？不愿意出报告，但是愿意赔，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处理让我觉得很扭曲啊。然后长安汽车，你也是不能够出关于车辆起火的检测报告了吗？你们的车发生起火的问题，从一个这么小众的位置开始起火，就我们常规见到的是发动机舱起火，那哪怕后排你这个点烟器冒火，你的这个充电口往外喷火，然后一整条线路几团线完全烧毁，消防还带走了两根，人家都在好奇，你为什么不好奇呢？来吧，来了吗？客服中心，长安汽车对不对？来，喂，您好，长安汽车客服中心。
10: 哎，你好，请讲。
8: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0: 我的工号600033。
8: 600033，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女士辛苦您查询一下，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向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这个问题，你们现在什么处理进展？
10: 我查询一下，请稍等。
8: 哎，您查询一下。
10: 好。
8: 我现在不需要知道你们要跟车主怎么协商怎么赔，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长安汽车，如果你们的消费者在行驶过程当中车烧起来了，起火了，你们会不会帮他查？会不会查完之后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现在车主明确讲，你们给他的回复是出不了，我不太相信，所以我需要你们核实。然后你们也不愿意帮他查，也出不了报告，为什么要跟他聊赔偿呢？这事处理的不对呀。女士，
10: 久等了，您消消气，我看是一个残。
8: 哎，咱别误会啊，就是没有人在生气，抱歉啊，给您带来这方面的误解，我也跟您说声对不起啊，没有，事儿不是冲您，女士，来，您查一下，你们门店跟车主怎么沟通的？您说，
10: 就是这个问题目前还在处理中的呀，我们电话结束也会第一时间传递的，确实抱歉了。
8: 哎，目前还在处理中啊，那你们处理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给他出检测报告啊？车主说你们不会
10: 传递，
8: 不是你们厂家对于车辆发生起火问题有没有相应的处理流程？这个流程是比如我们接到消费者向我们反馈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充电口起火啦，往外喷火啦，然后呢我觉得是不是车有什么问题啊，你们厂家在接受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你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处理流程？你比如说第一步我派人来，第二步该带走的东西带走回去勘验，那研判完之后，第三，我们出具一份纸质的报告给到消费者去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是我们的报告里面显示我们无法排查出来也行，它也是一个结果，还是你们没有流程，就口头说一下就可以了。你们现在有没有流程啊，女士？你们厂家对于起火的问题有没有流程啊？
10: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厂家也非常重视，您刚刚描述的情况我们也会做好如实记录，第一时间传递。
8: 那你们传递完之后会有进展吗？等你们两天了也没等来你们的流程啊，等来的却是你们直接告诉车主你们给不了报告，不至于吧？我也不相信啊，就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厂家说我给不了报告啊。
10: 非常理解，让客户等待过久了，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尽快传递。
8: 啊，你们传递完，下午会给车主回电话，下午会给他报告吗？因为你们现在很笃定啊，说不是质量问题。那既然你们这么笃定的话，我相信你们厂家内部应该有对于这个车充电口起火的问题的分析和相应的原因以及相应的依据了。所以你们这个依据能不能给到消费者？
10: 这还在处理中的，具体情况我们要先传递出去呀，也非常理解，让客户等待过久了。
8: 那您什么时候让他等待不久啊？今天会不会联系他呀？
10: 就第一时间。
8: 啊。
10: 第一时间加急传递出去。
8: 啊，第一时间就是。这个就首先我很感谢你们在车主反馈完问题之后，你们的门店一直在和车主保持沟通，在协商怎么赔偿。下午车主要进店的。你们会双方沟通完一份协议出来，然后去谈这个赔偿方案。但是这个事处理的我依然觉得不明不白的，就是现在不知道责任的主体是谁，你们需要先赔偿他。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有人赔总是好事儿。但我们是觉得，如果是你们的责任你们才赔，不是你们责任为什么要赔啊？而且现在口头说，那如果说以后长安的车主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大家都得到的结果都是口头说吗？那今天好了，这个是能赔的，下一个不赔又口头说呢，那车主该找谁呀？所以你们厂家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有你们相应的处理流程，需要拿出你们的标准，拿出你们的规则来规范，来约束好对待这种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每位工作人员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单独的个案特办，然后个案的来分析，因为这样的话整个问题处理起来是没有逻辑的。所以女士，这样的，下午车主进店，那你们告诉车主报告什么时候给他，检测出来不是质量问题的依据又是什么，消防那边归消防的，你们怎么查，怎么给他相应的报告。如果说报告显示不是质量的问题，那车主自己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也是支持的，我也会帮你们劝他的。但如果是，那你们下午该协商赔偿协商赔偿。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把这台车为什么充电口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会突然往外窜出明火的这个问题检查清楚是最重要的。您能理解吗，女士？
10: 特别能理解，女士，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非常重视的。
8: 啊，谢谢啊，那你帮我记录一下，然后下午等你们电话，明天呢我再问问张先生你们跟他是怎么聊的，然后你们火灾的处理流程啊我也辛苦您备注一下，下午也要告诉我们，可以吗，女士？
10: 你做记录，女士，也感谢您的耐心描述，女士。
8: 啊，谢谢您啊，600033号工作人员，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就我越说下去觉得我嗓门越大，他越说下去我觉得他越安静。情绪好稳定啊，非常好。长安汽车有朋友说外放电了是吗？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他是被雷击了吗？外放电了，口冲就没有冲，就是没有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在使用这一块，车是通了电的在开，这块没有使用，但是突然往外喷火了，然后烧了，然后停在应急车道上，后来外面正好有两堆沙子啊，然后这两个人下车用手捧沙子给他扑灭的，烧毁的就这一块，但是看着挺可怕，但确实没有烧成空壳啊，烧毁的就这一块，就是好奇为什么烧了。那消防来的时候也跟车主讲可能是线路短路，所以车主更加好奇我的车究竟怎么了。那修完之后我是开还是不开，你总要让我知道车怎么了，但现在大家都不好奇，没有人在好奇，纠结的点永远都是啊，你投诉我了，或者是你那什么了，那我赔你损失就是了，我给你保个修就是了，就不好奇，不想知道原因。那下一次还烧了怎么办呢？烧一个赔一个。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8: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1: 啊，我姓陈，
8: 姓陈是吧？哎，陈先生您好，什么车？
11: 啊，我是一个奔驰 EQE350。
8: EQE350，
11: 对，
8: 啊，
11: 对。
8: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1: 2023年，11月上的牌。
8: 嗯。
11: 这车子是2022年10月份生产的。
8: 嗯，2023年11月份买的。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11: 车子是2022年10月份生产的，应该是一年后，一年零一个月才给我这边销售给我。
8: 您这库存时间蛮久的啊。你现在什么问题呀？
11: 在上月28号，下午18点，车子情况中自燃。
8: 啊，你车也自燃了？
11: 对，奔驰自燃。
8: 就我刚送走一个着火的，就又来一位，你停在那儿怎么会烧起来呢？为什么烧起来
11: 呀？对呀，因为人啊不在车上，这多大的人身安全？
8: 你先告诉我停哪儿的？
11: 啊，就停在这。

0: 停车位这边，
1: 就
0: 停车地方。
1: 地库吗？还是室外的？
0: 还好，不是地库，是室外。
1: 停在室外，然后下午烧起来的，是不是？傍晚。
0: 对，傍晚。
1: 然后那个烧成什么样了？最后烧成空壳了。
0: 几乎是烧成空壳了。
1: 哎呀，8月28号啊，烧成空壳了。当时报消防没有啊？
0: 报消防了。
1: 我看一下您这个照片。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客气了，还你这就烧成空壳了，啥也没了。
0: 对，还好我人，哎呀，这个人。
1: 就是的，你这种问题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后怕的。你说万幸人不在车上，是不是？
0: 对，
1: 你这停在路边，消防来了两台车啊，一直在消防最后给你扑灭的，对不对？
0: 对，消防。
1: 哇塞，好危！你旁边还有很多商铺哎，你旁边有很多商铺哎，人流量蛮大的哎，还有公交车在你面前穿行呢。
0: 对，边上停了好多车，是吧？这消防离我很近嘛，离远了呢，我不干涉呀。
1: 好危险！
0: 消防离我就是2分钟的车程。
1: 扑灭了，扑灭。最后消防勘验的结果是什么？
0: 现在消防，事故发生了，消防封闭现场，封闭现场后，消防现在，后期给我就是要求到 4S 店去拆解这个电池，因为他们没有队里没有这种技术
1: 啊。当然，我这样，我您稍等，我一步一步问您，稍等啊。那个消防他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没有？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
1: 还没有出具啊。好，然后那个厂家跟 4S 店有对车辆做检查吗？为什么烧了？
0: 厂家在车辆烧第一时间内通知他了，他说的是周五烧的嘛，他说是很快到现场。他到了周四早上，拖到了下周四早上才出现。
1: 你告诉我现在结果。
0: 现在结果就是这个车子消防要求就到 4S 店去拆解嘛，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拆解这种。
1: 好，电池那块拆下来没有？找到原因没有？
0: 没有，我给消防这个提交了申请，找一个就是有资质的、专业性的、权威性的这种拆解机构，给他们做技术分析。
1: 你向消防申请，消防能给你推荐吗？
0: 消防可以委托啊，
1: 不是他
0: 国家法规。
1: 那可以委托，那你们就按这个流程来啊。如果您觉得您需要第三方鉴定机构在场的情况下，您才愿意拆。
0: 对，就这意思。因为到 4S 店嘛，他自己的产品他自己去拆解，那肯定对我这一方面是不是太……
1: 那丞相，你现在很有解题思路啊！你找我干什么呢？
0: 我找就是希望你们，是吧？作为质量这块更专业，维权的更那个嘛，保护我的权益嘛。
1: 你还不是是这样的？就你还没有遇到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去协调的纠纷呢？就我整体听下来啊，就你现在事情刚发生嘛，就还没有开始处理。那我要怎么为你保驾护航呢？我没太明白，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拆解嘛。
0: 没拆，所以说接下来你该知道我该怎么做。消防到要求到 4S 店合理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明白啊，就你大概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去处理好这个事儿了，是不是？首先是这样，就跟刚刚那位车主，我不知道你有听多少，跟他的事情有点像。是这样的，就是一般的消防在扑救完这个明火之后啊，会根据火灾事故现场出具一份认定书。这个认定书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做排除外火引燃，排除人为纵火；另一种就是不排除车辆产品质量所引发的起火事故。所以他出具一份这样纸质的之后呢，给到您，然后您是需要向您的厂家和你的 4S 店去反馈，让他们来检查车辆，该拆电池拆电池，该拆哪里拆哪里，判断一下这次起火的事故是否是因为质量问题导致的。拿到他们出具的检测报告之后，两个一比对啊，你觉得你是认还是不认？如果不认的情况，再共同委托第三方去鉴定。但是呢，您提出了一个点，你不希望在 4S 店在没有第三方的在场的情况下去拆，你担心吗？那么你也可以和厂家和门店共同去找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在他们检测车辆的过程当中直接安插进来，那么等于是三方的鉴定和厂家 4S 店的鉴定，你们两步一起走就没有问题了。是这样的，但我个人的
0: 对，
1: 但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首先啊，找第三方鉴定机构价格挺高的，就你也不一定要走到这一步的，所以你其实是可以让奔驰先帮您查一下您这台 EQE350 为什么起火，先听听他们的说法，您明白吗？而且
0: 他的起火是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就是车辆的电池，热控的管理这个信息给我，让我赶紧离开。

0: 车子啊。
1: 什么？就是你起火之前，他们给您发了一个信息，电池要热失控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6:10，是傍晚时候写，就是说车辆起火的前的应该在，十几秒吧，就起火之前发了一个。
1: 好，你稍等，你早说这个呀！你去年奔驰车辆召回的时候，你换电池了吗？修电池了吗？
0: 这个我这车子要是在召回编号之内的。但是我的车子我没收到他召回的信息，
1: 因为之前奔驰有召回 EQ 系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包括您知不知道？
0: 对，
1: 啊，他们，
0: 我现在我先，啊，主持人，你听我说一句，我现在，查到了，我这个车子是在召回编号之内，
1: 召回范围之内，
0: 召回之内，但是我的车没被召回，所以我没搞懂那什么意思。
1: 不是你在召回，你在。稍等啊，陈先生，你在召回范围之内，那你为什么不去店里呢？是你不知道你要去，还是他没通知你？
0: 对，起火后我这才调查出来，我这边是在召回编号之内，我这辆车。
1: 就这样的，之前呢，他们的召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电池有热失控的风险，所以把大家的电池进行召回。但是他的召回是怎么召回呢？他给你限制你的充电功率，他限制掉你的续航，让你电充不满的情况之下，那你的电池就减少了热失控的风险，从而就是牺牲掉了你的用车体验，牺牲掉了你的续航，是这么个召回的方式。之前我们一直向他们反馈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加上您在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接到的第二起还是第三起？因为电池，当然因为电池问题，这个要打个问号啊，现在没有确定下来，可能因为电池的问题导致的起火事故。所以您现在的意思是说，你从它烧了之后，你才知道你的 EQE350 电池是需要召回的，但是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车要召回，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他有
0: 的时候从
1: 他有
0: 调查出来，我的车子在召回编号内，但是我的车辆没被召回过。
1: 边缘
0: 接的
1: 不是你，等一下，你边缘范围边缘范围内，那不就是边缘不在召回之内吗？
0: 啊，编号在内，他从多少号到多少号之内。
1: 啊，编号在内，那你就再召回啊！你去年没有收到他们厂家召回的通知吗？
0: 没有，没有收到。
1: 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也没有三连通知你我们要召回。
0: 没有，任何书面没有啊，没有啊。
1: 啊，好。待会儿要问一问，因为之前的车主都会收到一封短信的，啊，有的也是一封邮寄的挂号信的，有的是电话的。
0: 对 对, 对, 对，没有。
1: 啊，我等会儿帮你问问啊，然后你告诉我的是，您刚才
0: 像我刚刚说的，我车辆快着火的，快自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就是要问您，您车辆在快起火之前，也就是8月28号下午6点多。就是烧起来之前，你是收到了厂家的短信，是不是？
0: 对，
1: 让您尽快远离车辆。明白了，明白了。那他们既然能给你发这样的短信，就是后台监测到电池马上要热失控了。
0: 对，而且短信是找我后期我才发现，我因为当场时候我没看手机啊。
1: 不是，我知道，就这个短信是烧起来之后发，就烧毁之前刚发的嘛，不是去年发的嘛，所以通过这些因素。咱可以推导出来，他告诉你你快离开这台车，我有热失控的风险了。然后对，然后可能跟他发送短信距离没差个十几来分钟的时候，车就烧起来了，不是吗？
0: 对对，
1: 是这个情况吧？然后您下了车回头翻看短信的时候，才发现在车起火之前他给你发过短信提醒你离开车辆。
0: 对对，
1: 那他就是后台监测到这台车有热失控风险，没想到这个风险就是马上要烧起来了。那他现在厂家为什么不承担责任呢？
0: 他现在就以
1: 什么？
0: 就以这个现在消防的鉴定没有出来，
1: 跟消防有什么关系？消防不耽误你事儿啊？消防又没把你车带走，你来现场鉴定，就算保护现场了，也不会不放你进来啊，你查呀。
0: 对啊，现场这个对啊，火烧的地点的痕迹啊，这车子都能看得到啊。
1: 现在是你不给他查，还是他不愿意查？你俩怎么了？
0: 哦，我给他查，但是我提出我的要求，不给他拆解我的电池，
1: 不给拆解电池怎么查呢？
0: 啊、关键奔驰的他自己查自己的东西，我怕他算了后来。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不，陈先生，先不要做过度的揣测。为什么呢？你讲的那些都是严重违法行为，篡改数据还得了吗？对吧？

0: 我非常，当然了，我非常，我非常担心，哦，就是我非常理解您有这方面的担心，因为你自己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所以你会很担心嘛。他向着自己说。
1: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特别企划，网友最想吐槽的十大车型，汽车问题屡修不好，异响常伴左右，车内异味难以消除，重复问题多次维修，服务不冷不热，厂家置之不理。说出你最想吐槽的车型与原因，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安徽汽车315，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0: 但是这个事情它不一定是，就是不一定是你的担心就成立的，所以咱先刨掉其他的，找第三方，这个东西你后边可以找的，你要先让他查，他查完之后咱不才能明白他是怎么查的以及他是怎么判断的嘛。这个结果如果说确实是电池热失控导致的起火，那他就给你赔了。如果结果他还说不是电池热失控，然后
2: 有一个明确的信息吗？
0: 他不是没查吗？我现在在说他们有没有给你查，不是没查吗？
2: 没查，
0: 你能不能让他把电池抬下来查一查呀？
2: 我是担心他破坏我的这种。
0: 厂家派人来查呢？
2: 厂家派人来，他是不是要查电池？查电池是不是？
0: 对啊，肯定要有电池厂家的人来查呀。
2: 原有的这种这个唯一的这证据了，是这意思？
0: 不是，那你要这样想的话，那你就只能先花钱找第三方了。我不是想着你要省钱吗？你上来就让第三方介入，你三方一两万呢，你愿意吗？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是这样，你让他查，他查完之后他给你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纸质的，我电池我怎么查的，对不对？我什么时间段查的，我哪些东西拆下来之后我做了什么样的比对，什么样的数据读取，后台又是怎么显示的，再结合着8月28号下午6点钟车辆起火之前厂家给你发的这个短信。我觉得大概率是电池的问题，因为你有这个短信佐证呢，但是你得让他查，你不让他查你非要挺着这个第三方，不是说你不能去找这个第三方。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存在，
0: 你说
2: 他只是查过后这个车辆肯定就像你说的，他动了车的手脚了，对不对？动了车，被动了，车被动过后，如果后期
0: 第三方第三方来也能查出来的，他不是说
2: 他是不是以破坏这种为理由了？
0: 没有，不会。当然了，陈先生，就是如果你这么不相信的话，你现在找个第三方也可以的。
2: 这还不是回答你说的重点吗？
0: 对呀、啊，就是因为我劝你了，你不愿意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对吧？你就是我劝了你不愿意，那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也没问题，就是要花钱。你能听明白吗？
2: 我明白。
0: 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找第三方没有问题的。
2: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嘛，这个消防来职能部门，他们职能部门
0: 没有，这个是陈先生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我们那么麻烦消防呢？不是这样的，消防没有办法去给你找第三方鉴定的，因为为什么？第三方鉴定有一个被委托和委托的关系，被委托的是三方机构，委托方一定是厂家和车主，你们三方共同做鉴定，关消防什么事儿啊？人家只是个救火的。消防只能通过他们在系统当中帮您查询到，可能在你们当地哪些是符合鉴定资质的，有法院认可资质的，然后根据这些名单，你跟厂家挑一个，你俩都同意的，也不能你只同意，也不能他只同意，得大家都同意，不然你互相做的我不认呐，你懂吗？
2: 对，嗯，那消防有没有拆解电池的权利？
0: 没有，当然没有了。
2: 他们不能拆解电池，
0: 当然不能啦。
2: 外观无痕勘测，
0: 当然不能拆解电池了。电池厂家生产的电池需要有专业电池拆解技术的，才能够拆解。消防他凭什么给你拆解电池啊？就算消防过来真把你电池拆了，做了勘验，厂家也不认啊，电池厂家更不认了。你是谁啊？消防的职能部门是出于火灾救援的行为，他也不是专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他凭什么拆电池呢？你不懂吗？我现在跟您说，你应该明白了吧，陈先生？
2: 我明白，
0: 就是这样的。最后跟您总结一下，如果您希望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对这台车进行相应的电池检查，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也会帮您的意见传达到，让奔驰厂家和您共同去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你们在共同到场的情况下对这台车进行相应的检验。这是第一种，要花钱的啊，因为有可能这个鉴定费需要你承担。第二种是什么呢？先不找第三方鉴定机构，让电池厂家、奔驰厂家 4S 店去检查车辆，给您出具相应的起火原因和报告，查出来是质量问题，他们赔钱；查出来不是质量问题，那就是保险公司和您自己去兜底。然后，如果你不认可他们查出来不是质量问题的话，你再去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再去查，查完的这个报告再给到厂家，再看一下是谁的责任。你思考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0: 啊、然后我会帮您去找奔驰厂家，因为为什么呢？需要他们来解释您收到的这一条短信。
2: 嗯，好的
0: 啊，明白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短信就很有可能能够佐证出来你电池就是因为热失控风险所导致的起火和自燃。大家也不要觉得车主难沟通，因为为什么呢？这种事儿发生在谁身上都是第一次，就是很难有一个就是很难有一个非常十全十美的思路去处理这个问题。他的担心是什么呢？如果你厂家来人把我电池抬下来再一拆再一查，你动了我的东西，就算我想找第三方也很难还原真实的现场，万一查的不准怎么办？万一你向着你自己说话怎么办？但其实正常的操作就是厂家先查，都能理解，但奔驰厂家你能不能查呀？现在你是无视了这条短信吗？你是不是给他发过短信？陈先生，你自己有没有找过厂家？问过这个短信的内容？问过没有？
2: 嗯，目前还没有。
0: 还没问过？
2: 还没有。
0: 你不好奇吗？我车马上就要起火了，起火之前你给我发短信让我下车请离开。
2: 我把这小东发过给消防那边了。
0: 不是你。
2: 奔驰没同也知道这个信息。
0: 不是你有没有问厂家？他给你发这个短信，他让你下车，结果你下车没多久之后车就烧毁了，烧没了。你问他什么意思啊？
2: 目前厂家那边还没有专人跟我有私人联系对接上。
0: 你找过他没有？
2: 我找的都是4S店。
0: 4S店有没有给您做过这个短信上的解释？
2: 没有，他现在就是说等消防出鉴定，他们才给我做一系列的说。
0: 4S 店为什么一定要等消防啊？他自己不能查哦，回到原点了，不能查你不让动吗？明白了，你稍等啊，来奔驰客服中心，喂，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3: 姓刘啊，免贵姓刘，文大刘。
0: 哎，刘女士您好。哎，刘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你们有台车烧了，什么原因不知道？这事儿您系统当中能看到吗？你们有相应的记录吗？有看到
3: 陈先生
0: 啊，陈先生，我问一下，你们 EQE350 啊，去年有召回过吗？电池？
3: 那要看陈先生这边，就是他有没有收到过这个召回的通知？
0: 他说他没收到。
3: 好心。
0: 哎，这样的，他说他没收到。然后呢？但是，您稍等啊，他说他没收到，但是他说在发生这个火灾事故之后啊，他自己在网上查，发现他的电池编号在你们召回编号范围当中。
3: 嗯，
0: 对，所以对，因为去年我们打过交道，你们 EQC 呀、EQE 呀、EQB 呀都有过相应的电池召回，但是你们这个 EQE350 啊，他这台车就你说 EQE 有没有召回过？去年你们？
3: 这个情况我这边可以看一下，主持人您稍等一下。
0: 哎，我等您看一下有没有召回过。
3: 您稍等。
0: 然后那个陈先生，电池编号你有没有啊？
2: 电池编号我现在应该很快时间应该不一定拿得出来。
0: 没事，这样的，没，这样的，你查一下这个编号，然后你的那个晚一点你告诉我，啊，晚一点你告诉我，我也去了解一下。对对对。哎，女士，刘女士您好，能看到吗？你们 EQE 去年召回过没有？或者今年上半年？电池有没有召回过？
3: 您稍等，我这边正在确认。
0: 啊，您确认一下，等您，不着急。
3: 好。
0: 人这个陈先生，您短信截图发我。陈先生。
2: 短信截图我刚刚。
0: 你发给我没有？我想看。我特别想看他是怎么样跟你描述你的电池有热失控风险，请立即离开。是什么样？哦，我看到了，8月28号傍晚6:15，梅赛德斯奔驰火灾 中毒危险警报 EQE350 后面是个车架号，车辆电池过热，如车辆冒烟请离开危险区域并通知消防队。然后我们的车主车是6:17烧起来的，6:15等于是起火前的2分钟厂家发了一个危险通知，请立即离开起火区域并通知消防。好神呐、啊！后台已经捕捉到你这台车马上要烧起来了，你的电池又热失控啊，然后真烧起来了。

0: 确定一定没有收到过厂家的信件、厂家的电话通知、厂家的短信通知、门店的电话通知、门店的短信通知。
1: 没有，任何从来没有。
0: 好，您稍等，来，你们这个召回通知啊，以什么样的形式告知到消费者？
2: 因为我们了解到，正常情况下是由咱们这边就是购车的经销商，或者是上一次保养的经销商门店通知到客户。
0: 啊，他这个是什么时间段召回啊？您看一下。
2: 啊，我这边看一下。
0: 对，车主说现在没有任何人通知他。嗯，这个车现在已经烧成空壳了，他没有参与去年的召回。
2: 因为我们这边了解到，通过客户的车架号码，咱们这边确认了一下，是2026年6月25号起召回的。
0: 嗯，那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召回的。
2: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由于高压电池生产工艺波动。
0: 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啊。6月25号啊，8月28号，明白。就是你们召回发起之后两个月烧的，了解。然后女士，原因我知道，因为之前你们对，因为之前你们 EQ 系列的召回都是这个原因，电池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召回是由经销商来通知是吗？
2: 我们了解到是由上一次保养的经销商门店或者是客户的购车店来通知到客户的。
0: 啊，就如果说我在经销商店保养，上一次谁保养的谁通知我？如果说我没有在经销商店保养，我在哪买的车，买车的 4S 店会通知我，是不是？
2: 对。
0: 那如果他没通知呢？
2: 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尽快去核实的。
0: 啊，你们抓紧时间核实吧。这么大，对，这么大的事儿，8月28号烧到现在，这点事没了解清楚啊。车主现在就一口咬定没人通知他，他没召回呀。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6月份没有参与这个召回，8月底烧成空壳的。如果他召回了车就不烧了。就你们这个短信通知的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因为电池有热失控的风险，2分钟通知完之后，2分钟之后车烧毁了。然后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售后方案告诉他你们要怎么排查，谁来查电池，怎么查，就导致这个事就僵在这儿了。就我甚至我当然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通过现在车主单方面的描述，我感受下来，你这就是电池的问题导致的起火，就不需要再等消防啦。你们自己是干什么的呢？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应该重视起来啊。你这个电池，首先你怎么确认每位车主都知道他该被召回，他需要去参与电池的召回。第二就是没有召回，现在车辆烧毁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然后这个跟电池有没有关系，你们接下来怎么查？
2: 这些情况我这边都会做好的登记，我也会马上去反馈的。主持人，
0: 刘女士辛苦您，抓紧时间反馈啊。
2: 嗯，
0: 车主现在懵的，对，车主现在懵得很呐。你们这个短信啊，真的就是坐实了这电池的问题，真的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子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要联系一下我们。首先你们要告知你们究竟是在哪一天哪个时刻通知了陈先生去召回。如果你们厂家要求召回，经销商没有通知到位，所引发了自燃事故，你们究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很严重。今天陈先生没有坐车里，车烧成空格了，没有人员伤亡。那下一次在路上行驶过程中烧起来来不及了，电池爆燃了呢，你们会赔命吗？所以刘女士，我麻烦你们真的重视一下好不好？你们都召回了，为什么不把这个事保障到位啊？辛苦您记录好我们的联系方式，可以吗，女士？
2: 理解了。
0: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之前因为他召回的这个事儿，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车主在吐槽，说他这个召回其实就是限制了我们充电，限制了我们的续航。虽然保障了我的车不会因为电池热失控所带来的自燃风险，但是我的实际用车感受非常不好。原来能充到100%，现在充电只能充到80%，续航原来可能能跑个400多，现在续航只有200多。但是能怎么办呢？他就是当然这个东西我没有任何100%确定的依据，就是车主们自己体验下来的感受，就是怀疑厂家召回其实就是升级锁电。但是我抛开这些实际用车体验不谈，你的安全是不是底线啊？哦，你一方面有这么高的安全风险在，你另外一方面你又不能保证每个人都知道他要召回，好了吗？就没有召回，6月25号的召回啊，8月28号车烧了，现在还在扯等消防。大家没有看到这个短信啊，就写的非常清楚了，车辆电池过热，如果冒烟，请离开危险区域，通知消防队，就是后台监测到你车马上就要烧了，发了这么个短信。太危险了，就是在这个就是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有 EQ 的车主，不管 EQB、EQC、EQE、EQA， 你们有没召回的吗？

0: 有不知道的事儿，不知道这个召回的事儿吗？翻翻你的手机短信，主动去问问你的 4S 店，他这个六月份之后的召回啊，你在不在召回范围当中的？你要不咱主动要求召回一下呢？这多危险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两位端木。
0: 姓端是吧？
1: 对对对。
0: 啊，端先生您好，什么车？
1: 你好，就是我的艾瑞泽五。
0: 奇瑞艾瑞泽五是吧？
1: 对，就是艾瑞泽五 Pro。
0: 好嘞，您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2019年买的，2021月份上的牌。
0: 2019年买的，
1: 对，
0: 二零
1: 但
0: 二
1: 是
0: 零年
1: 说，
0: 一月份上的牌，
1: 对，但是说当时2年多这个车都开始生锈。
0: 2年多生锈，你车现过保了对不对？
1: 现在是过保了，但是说一开始2年多就开始生锈，到目前为止一直没给我处理好。
0: 艾瑞泽生锈啊，修了这修6年了都修不
1: 对
0: 好
1: 对对对，你
0: 啊。
1: 想去4S店修了好多次了，一直处理不好。
0: 这个哪里生锈啊？
1: 车身还有底盘，还有车门，
0: 你全车都修啊？门也
1: 对，
0: 要修，车身也要修，底盘也要修，
1: 还有发动机舱。
0: 发动机舱还要修，
1: 对，
0: 哪儿不修？座椅不修。
1: 这也不行。
0: 你这他给你原因了没呀？
1: 一开始怎么说的？说就是让我去和这个4S店没电联系处理生锈，但是说一次两次一直处理不好，反正。
0: 你这个锈得很严重吗？要不停的往返 4S 店去修，他每次给你怎么处理啊？把锈铲掉，然后重新喷漆，是不是？
1: 对，锈铲掉，重新喷漆。
0: 有
1: 之
0: 很多
1: 前
0: 地方，
1: 换，之前后备箱都锈透了，
0: 锈
1: 门也换过。
0: 后备箱尾门都换过啊？
1: 对，尾门都换过，车门也换过一个。
0: 锈透了，
1: 对，
0: 你说话可注意啊，怎么会锈透了呢？锈穿了就是了。你有照片吗？
1: 之前照片是没有，
0: 你这最重要的就是你锈穿了，照片里没有。你现在锈成什么样了？有照片吗？
1: 现在上面说已经发到后台了，
0: 我
1: 放到你
0: 看
1: 们
0: 一
1: 后
0: 下，
1: 台
0: 您
1: 了。
0: 稍等啊。你们能看到那照片吗？给我投屏看一眼。这么锈的吗？这有点太锈了。啊，那个
1: 我就
0: 我想知道他们现在能给您什么处理方案，因为你总要修好嘛。
1: 现在没给我处理方案，你现在我在一直等处理方案。
0: 你在哪儿用车啊？
1: 现在是在山东菏泽。
0: 啊，在菏泽用车啊，
1: 对，
0: 他现在不愿意给你处理方案，是他觉得他修不好，还是觉得这车就这样，还是这你没有其他的原因？
1: 一开始让我去4S店，就在4S店，我把车开到4S店去了。这4S店是负责拍了几张照片，说让我回家等。
0: 你每一次修完啊，大概还要过多久会生锈？半年？
1: 用不到半年，
0: 用不着半年，这么快的？
1: 对，一般都是3、4个月吧。
0: 就是它其实的处理是不是就是把你这锈的位置铲一下，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给你重新喷上漆。
1: 铲了以后好像是刮腻子，刮腻子，而且刮的特厚。
0: 这他怕你再锈的太明显嘛，怕你看出来嘛，所以刮厚一点嘛。
1: 现在又开始生锈了，直接把腻子拱出来了都。
0: 那他现在想怎么给你解决呢？
1: 具体解决方案还，我现在目前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们最后一次沟通怎么聊的？
1: 对，跟4S店沟通，4S店说让我等，还不反馈厂家。
0: 什么时候反馈的？几月几号？
1: 现在是应该3、4天了吧？
0: 啊，等
1: 三
0: 三四
1: 天
0: 天
1: 了，
0: 了。你什么
1: 对，
0: 要
1: 三
0: 求
1: 天。
0: 啊？你什么要求？你说说。
1: 我要求直接给我处理好就行了，别的没啥要求。
0: 啊，就是把生锈处理好。然后
1: 对。
0: 我看到您发来的照片了，这个确实锈的颜色很深啊，就是这种感觉。你形容的三四个月锈成这样，我觉得都不太可能。感觉这个车就是锈了很久很久才是这么深的颜色。然后这个
1: 这
0: 是。
1: 个，之前就是3、4个月就这样，现在是好像是一开始也是就这样，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处理而已。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生锈啊，发现了就还是得早处理，不然越锈越锈，到后面真有可能锈穿了。你现在他们没有再跟你去纠结你出保的问题吧？
1: 没有。
0: 因为你是保修期之内修的嘛，明白了。你诉求就是处理好。你有没有其他照片啊？我只看到这个是门跟车身连接处螺丝上面油漆这一块，还有其他地方吗？
1: 车底盘我也没法拍啊。
0: 你们之前检查的时候你没去吗？拍一下这底盘，看看得多锈。
1: 当时我摔着了，我这腿不太方便，没拍。
0: 哎，这样啊，就是你如果说要处理这个问题，你像你的口头描述都已经这么严重了，我听起来蛮夸张的。你还是多拍拍照片记录记录，这样的也能够佐证一下，你知道吗？你门锈穿了照片你也没有，来了解了，你在菏泽是不是？
1: 对，
0: 4S 店叫什么呀？
1: 4S 店现在已经不干了，好像倒闭了。
0: 当地有其他店吗？
1: 当地有其他店。
0: 啊，了解了解，来，您稍等，来，时间关系啊，我们抓紧时间跟奇瑞聊一下，来，喂，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是604号客服代表。
0: 哎，6004号是不是？
2: 是的。
0: 哎，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哎，你们的车主啊，19年买的车，20年1月份上的牌，6年了，不停的生锈。他只发给我一张照片，我暂时还没有感受到他描述的这么夸张的情况，但是呢，确实通过这个锈点的痕迹来判断，你这个锈的是蛮深的，这个颜色也好，面积也好，这个锈点挺多的，所以他的诉求是你们把生锈的问题处理好，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你们生锈的原因，因为这根儿找不到啊，你不停的给他喷，不停的刮腻子，以后还要锈的，所以这事儿先转给您，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生锈？接下来怎么处理能够不生锈？怎么样去确保它以后生锈的这个周期缓慢一些？抓紧时间跟消费者联系一下，跟你们端先生联系一下，行不行？
2: 我会记录下来向上反馈的。
0: 女士您记录好，然后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店里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了解看看之前你们排查的原因和你们怎么处理的，行不行？
2: 好的，我记录下来了。
0: 哎，感谢您，6004号，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啊。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3: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

0: 新的起点，
1: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1: 精彩。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已经很久不见的江美琪。江美琪是80年出生，江美琪的嗓音是恬淡而治愈的，在爱情里面

受过伤的男女把他的歌叫做疗伤神药，无数个夜晚他抚慰了很多人的情伤，也解开了很多恋爱当中男女的心结。如果要问70后80后在成长的时间陪我们度过的女歌手有哪些，或许脑海里面出现的歌手会有很多，也有一些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歌手，但是还有一位算是歌红人不红，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他的嗓音也让人着迷，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样子很难被记住，他就是江美琪。虽然当年知名音乐人姚谦非常看重江美琪，并且把她引荐到台湾的维京音乐，而且自从她进入维京之后还为她亲自制作了大概60首歌，哪怕是这样的力捧，江美琪还是没有成为红透半边天的一线歌手。也许是她的时代里面总会缺少一些运气，而且还有一些更加有辨识度的歌手，比如说梁静茹，再比如说周杰伦。江美琪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第二眼美女》，江美琪真的就和这首歌一样含蓄内敛，感情表达的也非常的细腻。接下来我们就听江美琪早期的作品《我多么羡慕你》。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心凌。我还听我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说，她的老公真的分不清到底谁是王心凌，谁又是蔡依林。这的确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原因，因为这两位在出道的时候都被称为少男杀手，而且都唱少女情歌。不过蔡依林早就已经转型，但是王心凌似乎一辈子都不会长大，但是她仍然会用嗲嗲的声音来唱少女系的情歌，让你觉得如果没有看到她的人，如果不知道她的年纪，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好幸福好开心的小女孩。有太多人吐槽说她装可爱，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有些女生她真的就是非常喜欢可爱风呢？比如说现在我们走在大街上，走在广场上，看到有一些大妈阿姨，她们也穿粉红色啊，也希望装嫩啊。不是最近流行说中年少女吗？女人有少女心一点都不过分，不论她是什么年纪，只是不要太过就好，考虑一下周围朋友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就听所谓简单的实力，王心凌，这首歌叫做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大家也许对2016年王菲的复出演唱会还记忆犹新，那场演唱会也开启了演唱会直播的形式，无论是好是坏，都是王菲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王菲在大多数人的心中都是有一些高冷的印象，慵懒又高贵，也不太为世俗所左右，神秘又有个性。演唱会呢，也是不多说一个字，高冷安静地唱完整场。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中国福利彩票，中国福利彩票，中国福利彩票。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

0: 样的。
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2: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喂，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飘一堆。
1: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一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昨天播出了节目的上半段，那今天将要和您分享的是我和丁俊荣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好了，我们开始吧。
2: 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不喊了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 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地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叫我们，我叫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就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到关系人家赖不又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3: 您关手机吗？
2: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丁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所以人生是旷野，不是那条窄巷，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那个窄窄的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何等的珍贵。我曾经看过一个教育学家写了一本书啊，他说每一个家长，你们要时不时地回望一下自己的初心，当你把它孕育出来的时候，最初最大的希望是不是希望他就是个手脚全活的孩子，等他从你的子宫当中被抱出来的时候，医生首先跟他说五个指头啊，不是六指啊，对吧，你最希望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一个快快乐乐的孩子。
1: 我跟班人孩子说，就每个人我们课本上生命，珍爱生命，生命是独特的，生命又是弥足珍贵的，就是要珍爱生命，就每个人都很了不起，你战胜了千军万马，你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你的独特性是全世界就是唯一的，我经济学上有一个规律，就是物以稀为贵，世界上就你一个，双胞胎三胞胎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孩子培养每个孩子的自信心，所以我的学生大概就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影响，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对自己的自信，可能是比别的孩子也可能要早一点，因为每次开家长会嘛，这个去参加家长会的家长的心情都是复杂多样的，成绩好了，美美的，高高兴兴的坐在自己孩子的位置上，成绩差了就把头低着，退步把头低着，我每次开家长会我都会讲，我就会拿一个就说一个事例来说，我说当孩子，你看我们学校每年，不讲每年吧，经常有成绩好好的孩子突然学不下去了，生病了，在病床上还要求来考试的，最终被夺出了生命。还有的有一年也一个毕业班的学生，我不是班主任带那个班，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妈妈骑着电动车带他去到外婆家去，然后被渣土车给他压死了。我说每当这个时候你都想，你家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孩子的幸福健康我觉得远比这个学习成绩重要的太多，人家经常讲最优秀的学生是
0: 贡献给
1: 国家了，就是中等的学生就或者说能力一般的学生贡献给自己的，我说你好多这个优秀的学生在国外海外，家长去世他都不能回来的，是吧，家长生命都不能陪伴的，你养一个很就可爱的这个甜心的这个宝贝不也可以吗，在身边不也可以，也是你的这个神圣的另外一份这个成功和喜悦呀，安慰嘛，多鼓励多安慰。
0: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家长的心态很微妙，比如像咱们这个单位很多非常优秀的孩子，我跟我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俩的孩子今年都在上初三，我们有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就会觉得好有压力啊，觉得哎呀万一孩子考不上168，觉得好丢脸啊，就觉得这个孩子如果成绩不好，失败感全部被父母背负了。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通病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当老师教过很多很多优秀的学生，你那时候的期望所有优秀学生的这个优点都集中在你孩子身上，你平时也就觉得我什么都很可以啊，两口子的学历能力各方面都可以，我家孩子如果考试考不到前100名，心里是失落的，但是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慢慢的被社会去毒打，然后你心里是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能正确摆正自己孩子和你自己的位置，就要经过时间的磨砺。
0: 我明白，有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您是否介意啊，说教师的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比例很多，那医生的孩子呢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他说因为医生见多了心理有问题的孩子，而教师看到的太多的优秀的孩子。
1: 我换个两个学校，这个教师孩子出心理问题的我倒是不常见，但是呢这个教师的孩子被教育得很中规中矩，很守规矩吧，就是那种创新思维能力肯定在某一定程度上是应该有了限制的，因为你时刻 就是你不讲他也觉得
0: 嗯，我不能给妈妈丢脸。
1: 我讲儿子问过我，
0: 嗯，
1: 就说我要考得不好，你是否觉得我给你丢脸了、啊？
0: 嗯，
1: 我说我真的没有，
0: 嗯、
1: 因为现在的孩子这个成绩和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的。
0: 嗯，
1: 我们那个年代出来念书会做几个题，
0: 嗯，
1: 啥都没有。现在孩子能力很强，我从来没觉得儿子的能力会比我差。
0: 嗯，
1: 只是儿子，我对不满意的就是儿子为什么没有像我这样努力？
0: 嗯，
1: 后来我自己也反思自己啊，这个时代不同了，他的生活条件不一样了，他不需要为了这个，我经常讲不需要为了五斗米折腰呀。
0: 嗯，
1: 他生活幸福感满满的，他可以慢慢的去学。
0: 嗯，
1: 我们那个年代就说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首先觉得按部就班的考上大学，
0: 嗯，
1: 找到工作，
0: 嗯。
1: 这个养活自己，现在小孩从来不觉得养活自己是自己的问题、啊、
0: 他们更多的觉得实现自己的价值很重要、嗯、
1: 个性解放，
0: 嗯，
1: 从事自己喜欢的这个职业，
0: 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1: 时代的进步，这也是时代的进步、嗯、
0: 咱们聊聊早恋吧。
1: 早恋
0: 在30年前您那会儿当班主任的时候，
1: 早恋嘛，那时候孩子比较这个内敛吧，
0: 嗯
1: 啊，早恋就偷偷的塞点小纸条。
0: 嗯，
1: 到高二高三的时候，
0: 嗯，
1: 也会不顾一切，因为那时候家长监管的很少，家长不问呐、啊嗯，就交给老师。嗯，老师呢就管的也是比较粗放的管了。
0: 嗯，
1: 早恋呢也有啊，就是很公开的说，公开的早恋。
0: 嗯，
1: 这个上自习一到，
0: 嗯，
1: 下自习一到，
0: 嗯。
1: 打饭一到，你给我打，我给你，我等着有。
0: 嗯，就是班上大家都公认的 CP 了。
1: 嗯，公认。
0: 嗯，
1: 大家也觉得很正常。
0: 嗯，老师会过度的介入吗？高二高三的这个时候，
1: 老师一般也不会过度的介入，这样
0: 会提醒一下，
1: 聊聊讲讲。
0: 嗯，现在呢？现在孩子是不是成熟的比较早？
1: 嗯，小孩成熟的比较早，也比较自我。
0: 嗯。
1: 因为我们上那个课的时候就告诉我、
0: 嗯、
1: 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是一件美好的事，
0: 嗯，
1: 是值得肯定的事，
0: 嗯，
1: 所以他没觉得，
0: 现在的教材其实也在不断的进步，
1: 对，没有孩子觉得我喜欢谁是一个很丑的事，
0: 嗯嗯，
1: 以前觉得是偷偷的喜欢是吧、嗯、现在是公开的喜欢，
0: 嗯，
1: 我也经常肯定他那个成绩又好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的女同学、
0: 嗯、
1: 你喜欢
0: 他肯定找人喜欢、
1: 嗯、我说你眼光不错耶，
0: 嗯
1: 啊，前两天有个男生，
0: 嗯，
1: 我偷偷的喜欢隔壁班的某个女生，
0: 嗯，
1: 啊，他讲我喜欢的一个女生，我以为他喜欢我他的前面的长得漂亮的小女孩，
0: 嗯，
1: 我说你是喜欢我们班的学生吗？
0: 嗯，
1: 他讲不是的，隔壁班的，我讲他有什么特点呢？
0: 嗯，
1: 成绩跟我差不多，也还不错，考6.6吧，有希望，
0: 嗯，
1: 我说除了成绩吗？吸引你吗？长得也很漂亮。我说比我们班的张雅还漂亮吗？
0: 嗯，
1: 比她漂亮。我讲哦、嗯，那还没丢我人呢。我说你怎么处理的呢？
0: 嗯，
1: 我没表白，因为你讲过，养不活自己去表白别人，是影响别人学习，也影响我的学习。
0: 嗯，
1: 我讲那还不错。我讲假如说你要去表白，他可会拒绝你的。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
0: 嗯，
1: 啊，我说那你好好学，哪一天？
0: 哦。
1: 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所以嗯，我好好学，所以小孩这么大的孩子、嗯、要就是恭敬为上，
0: 嗯，
1: 我觉得当老师啊，
0: 哎，我刚刚听到那个好感动，
1: 嗯，我真是这样做的啊，真的是这样做的。我有一个学生他都养小孩了，他有一天冲到我的办公室说、嗯、丁老师我要跟谁同位，
0: 嗯
1: 啊，我要换座位。我说为什么你要换座位？他是我先喜欢上的。啊，今天某某同学穿了一件跟他一样颜色的衣服，我强行叫他脱下来。我早就，这就是，他就同学就像要喜欢这个，就这样贴个标签。他是我首先喜欢的，有先来后到。我说，那你想跟他坐一起，我不反对啊，但是。我说你能把叫同班同学把衣服换过来穿，你跟他穿一样颜色的衣服，但是你能不能，你有没有信心 让他愿意跟你做一位呢？他讲那我不知道。我说你能强迫他喜欢你吗？他讲我不能强迫他。我想我觉得那时候168还分开照没连照，我说他能考一中呢，你至少要考个，假如说你考到六中考到八中去，你不在一个学校，然后在一中或者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舞台更宽阔，
0: 比你更优秀的男孩更多，
1: 比你成绩更好的学生更多，你怎么做到你既想跟他做他愿意跟你做呢？丁老师我明白了，我要好好学习。然后每年上大学就回来看我的时候，我都问他，你是不是叫我去，你是不是认识孩子喜欢他，叫我去帮你说一说，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呢。他讲丁老师我有新的喜欢的对象。所以小孩那不能叫早恋，他那时候对异性的喜欢呢，可能就仅限于好感，或者说多想跟他说聊两句，很幼稚很朦胧，应该不是很成熟的情感，家长和老师没有必要就是那么紧张，自然而然他自己就慢慢淡了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有重新的审美标准，所以我觉得家长要冷处理，不能过于的去赌，而且疏导为主。我们也有学生，两个学生结婚叫我们去当证婚人呢，喝喜酒的有哎。我现在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和爱的能力，我觉得现在我要保护他看到异性的喜欢向往这种美感要保护。我不是讲的漂亮，我是真的认识的，因为我儿子这么大，我儿子也26、27岁的，没有找对象的想法，他觉得我要学习，找对象我要去花精力花时间，还有看到好多年轻的小同学找对象分了手以后的一些麻烦，他也恐惧恋爱，可能的从小对异性的朦胧情感没得到保护吧，所以他也恐惧也回避。
0: 所以人生而为人，给出爱获得爱的这种能力，可能他最原始的冲动就从他的青春期开始萌芽的那个时候，作为老师看到是很欣喜的，就是，
1: 我是很欣喜的，我还是鼓励的。所以他们我们办公室的老师年轻老师看到我的这样讲之后都好震惊，我就还是不错的嘛，我说我要是男孩我也喜欢是吧，又那么美好又那么自律，又那么温和是吧，所以得到的肯定，所以他得到肯定，然后你告诉他有边界感应该做什么。
0: 青春其实是应该五彩斑斓的，不应该只是案前的那些白纸黑字。
1: 每次升旗的时候，我们班的50多个人下楼的时候，在这个到操场的过程当中，有些小不点好动的同学这样搓一下这样倒一下，倒着就跑，抱着就抱，把人家抱一下就跑，然后发生就是你追我打的那个样子，也有这个非常自律的孩子迈着4平8稳的步子，有条不紊地走到操场，我都觉得是一种幸福。每个孩子的性格是表现是不一样，这才叫孩子。我以前刚工作的时候，就觉得最优秀的学生就是端庄端正的坐在位置上，认认真真的把作业做好，我现在觉得随着时间推移，对生活的认知能力在不断丰富啊，我觉得现在孩子的要求是正确的，要求最大的这个让自己的特长个性能得到发展，首先愉悦自己，然后服务社会。
0: 所以当很多家长还困在分数的窠臼里的时候，作为教育工作者早已看到了未来的时代，你只会做题，你远远做不过 AI 对吧。
1: 这次选团员我有一个我当时不能理解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就是达到年龄的要求的，
0: 14周岁，
1: 然后呢我们班有5个同学，5个人都是品学兼优，一般年级就是说基本上都年级100名左右，但是有一个学生， 有一个学生呢，我天天在班上表扬那个学生，他只得了五票。那个小孩是什么特点呢？就非常自律，学习非常认真。那个不懂的问题啊，他一定要搞懂，就是一种拼命学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他不是天赋极高的学生，一直在年级前50名，但是票数不高，反而就是我们的班长票数最多，他的成绩在这几个人当中是弱一点的，也在年级前100名，但是他的票数最高。所以现在孩子的这个认知标准呢，对这个领导者，对这个友谊的认识，他是不仅仅局限在学习成绩好，而是能力、个性，他综合素养的表现。
0: 可能以往学生之间的所谓慕强，慕的就是分数的强，但是现在去看一个人，看一个自己欣赏的人，那个层面更多元了，
1: 更多元化，
0: 更立体了，42中这两年成绩非常的亮眼，在整个合肥家长圈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随着42中这两年成绩越来越好，我相信42中也成为了合肥家长在择校第一梯队的这个学校。
1: 对择校呢，我觉得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最终的成长啊，还主要是靠自己。每个重点班都有很优秀的学生，可能优秀学生概率比较多一点，也有因为你这个班的学生太优秀了，小孩跟不上，很吃力，然后很无奈的很难受的学生，就是那种特色班，现在我们叫特色班，也有成绩一般的，那个就是一般的班级当中他也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有几年我们学校考的这个就是人家状元级别的，都来自这个一般的班级。
0: 我相信42中这两年成绩这一块提升这么快，会有很多的学校过来取经，对吧？咱们自己有没有总结过这两年咱们做对了什么？是因为外部的关系吗？生源的优化，对于教学策略的调整？
1: 但是我们生源现在远不如以前，就生源我们以前在省委还没搬走的时候，市政府没搬走的时候，生源比现在好。以前呢，这个我们后面一条街43中、44中，所以中等学生都在43、44，然后43、44现在不都撤掉了吗？寿春路那条的学生都归到我们学校，然后省委搬走了，生源是在优秀的率没有以前高，然后我估计，我觉得啊，就说这个校长就是写这个新的校长，这种理念，这种工作的细化，然后老师的这个培训抓得更细致一点，然后给予很多的平台，老师是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就经常请专家去指导。今天我们学校他就是指导年轻老师上这个写论文，然后下一周就是同课异构，专家指导，专家磨课，比以前做得更细致，让老师的成长更快，工作比较细，然后老师这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顶住那个压力成长的就比较快。现在不允许讲，我们以前经常讲教过一轮，你给你一个三年的时间成长，现在这种情况都不允许你3年，你最多1年你不成长，就逼着你在1年当中就要成长。
0: 好学校家长更希望进入好班级，像您这样的老师，如果是您要带这节初一，可能家长圈就疯传了，说这一节初一丁俊荣老师要带哪个班。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就开始收到各种各样的纸条或者是招呼了？
1: 一般呢，比如说在过年前后，你不是9月份才入校吗？到这个小学六年级，小孩子在小学六年级就开始
0: 筹谋了。
1: 筹谋，还有我不知道是东西从哪里出来的，就是说有一天我的徒弟跟我说，讲师傅，那个小红书上 把我们四十二中这个下一届的班主任都排了，你排的第一，还有三角形，还有五角星。他讲你是三角星的，我说那三角星是什么意思啊？他讲那是第一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搞出去的。家长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学校的老师做足的工作。
0: 那个表后来您看到了吗？
1: 他们发给我的小红书上看的。我家后来回去我也不我有一个特点啊，因为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什么贴吧，学生喜欢在里面说一点什么，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嘛，肯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不去看，说我不说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努力，所以他们给我看讲丁老师你给上小红书，我说我从来没上过，也不知道从哪里上，我讲既然能从小红书上看到我第一人选，我也很幸福，他们还打了几个星哎，三角星、五角星之类的，
0: 到从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人给您打招呼了，
1: 找我讲我跟着进你的班，我说肯定我不行。
0: 一般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1: 朋友啊，朋友介绍，就说我身边的朋友介绍，然后呢，找我打电话说，知道你下一届带班主任，你能不能把我家孩子收到你们班？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规章制度是规定，老师只有自己家孩子。这是以前，现在阳光分班也不可以了。阳光分班之前给老师的一点福利就是，老师家孩子可以在其他班选，我以后你可以挑一个班。在几个班当中就挑，发展到后来，老师配备都没出来，你就在这几个班主任挑一个班主任。也是公平嘛。现在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0: 但是，好班主任基本上都会搭班好的老师啊，这是家长全公认的。
1: 那也是学校为了这个提高升学率嘛，就是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这班主任在配备上，肯定也有倾向性。但是我们学校也不可能，就是让你语数外三个老师给你配得很强，一般都是老带轻。你有带一个年轻的，慢慢带，不可能让有个班
0: 一上来就给你来个王牌。
1: 那不可能的，那个王牌，然后校长这个压力也顶不住。合肥就这么大，谁找谁找不到校长啊？我们学校分班，老师没有，比如说我自己当班主任，想搞一个不是自己家孩子的进自己班是不可能的，学校不允许的。不允许。
0: 零可能吗？
1: 零可能，真的是零可能。
0: 因为中国毕竟是个人情社会嘛，对吧？每每遇到这样有托关系托到您这儿说对孩子关照一点，您一般是怎么回应呢？
1: 我肯定是不反感，至少是对我的认可吧，而且我这人是比较热心的一个人，就是说我会根据家长对我的这个给我提供的信息，我一般叫家长带一本或者带个近期他的作业，他的作业或者他的卷子，我从他的作业和卷子当中分析一下，告诉家长给一个应该怎么做，给他一些提供一些这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0: 在新一届开学之前，什么时候这种家长打招呼的密集度已经到了不胜其扰的那种状况？
1: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
0: 暑假即将开学。
1: 那暑假开学都迟了。
0: 开学都迟了吗？
1: 那都是四五月份。
0: 四五月份，
1: 你九月份开学，四五月份那就最忙的时候。那以前都是学校入学还可以考试分班。那我都跟他讲，你去就是做点难题，做点什么题目，然后你来考试啊，那就是基本上是按成绩分班的。基本上啊是按成绩。
0: 我还听说有的校长开学前一个礼拜手机都关机，
1: 多顶不住压力啊。他也不能就是说你王牌的班级，你最多四五个吧，是吧？你也只能搞四五个。然后四五个就多少人呢？就200多人了。
0: 现在一届多少个孩子？
1: 我们一届将近七八百啊。
0: 七八百。
1: 你200个人，你只能装200个人。你这个七八百个家长，至少有七百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到关系人家赖不也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0: 您关手机吗？
1: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
0: 压力都给了校长，
1: 而且学校也没给我们这个权利。 不是什么权利，因为校长开每年暑假开会接受会址都讲马上要分班了，开新学期开分班了啊，不是你家亲孩子，不是至亲的，你不要去揽这个事，我都挡不住，我都解决不好，你也解决不好。
0: 所以今年合肥市教育局搞阳光分班，是不是给每一位校长都松绑了？
1: 我觉得校长是解放了，同时给家长和孩子也是解放。我们那个年代家长从来不问我们到哪里上学，考到哪里。
0: 对，现在的家长就觉得孩子上初一甚至上小学上幼儿园不给他弄个好班，就是我做家长的不作为，好像我没有尽到做家长的责任。
1: 家长应该知道这个孩子的成长是三者合力，就孩子家长和学校，还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有不同的特点呢，不能绝对化。比如说我有经验，但是我接触新事物的少一点，我就缺少了这个时代的气息，跟孩子这个共鸣的这种点就少了。年轻老师他跟孩子有很多共同点呢，跟孩子亲近啊，这个接触新事物比较多，为什么非要都要这个
0: 自立生的老师是吧？
1: 对啊，我自己都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的我希望其实我们学校实际上就做到了，配班的时候年长的老中青搭配，就是我每年带班主任，我肯定要配个年轻的老师，配个年轻老师带三年，带三年老师然后让他独当一面，肯定都有啊，不可能让你各门课都是这个王炸的班，王炸的班这个最后学校也顶不住这个压力，也会出问题的。所以家长没有必要过于神话。
0: 您从教35年，带了1-2万个孩子，从您的感觉，学习这个东西真的是靠天赋吗？有多大比例靠天赋？有的孩子他就擅长学习。
1: 我觉得学习不是靠天赋的，最主要是还是学习习惯，学习习惯和坚持。
0: 所以家长有的时候说哎呀他的孩子就是来报恩的，其实不是这样的。
1: 不是的，我上一届有一个就说现在这一届吧，现在我们班有一个学生他已经连续2次考年级第一，他从智商上我看啊，没有什么，从至少我从表面上看多聪明，反而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孩那个眼珠子转得那么快，也看得很灵气的，他就认真要强，一开始考不到，班上有人考满分他没考到满分他就哭，就很认真，上课很这个专注，然后对自己有明确的这个规划，所以学习考天赋，那除非是你想考清华北大，那一般的这个就211，一般的985，
0: 还轮不上天赋上阵是吧？
1: 不要，只要努力，只要认真，只要坚持，只要你足够的坚强，足够的认真就够了，就能达到你的目的。
0: 最后这一趴还想来说您的职业啊，大家都很羡慕老师有寒暑假。您来说一说现在啊，这作为一个初中的班主任，一个重点班的班主任啊，您从早到晚的这个生活安排是怎样的？

0: 现在是早七点晚七点是常态，以前没有双减的时候，那应该是时间更长，时间更长。
1: 有晚自习吗？
0: 不是晚自习，就是辅弱呀。那些不照的，那些就说人家都一天已经把任务完成的，他完成不了的，
1: 嗯，
0: 你要留下来帮扶啊。
1: 嗯，
0: 现在就双减嘛。
1: 嗯，
0: 学校从一开始关灯，
1: 嗯，
0: 就是到现在的就要求不能留小孩在学校睡，
1: 嗯，
0: 离学校，反而老师也解脱了。
1: 嗯，
0: 所以现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像那个，就像机械化生产，
1: 嗯，
0: 小孩，我们就是因为人多，一个班人多呀，
1: 嗯，
0: 孩子主要靠自己，上课人能听，
1: 嗯，
0: 按照老师要求做，
1: 嗯，
0: 我们老师也没有多少时间这个把你留到学校里扶弱，所以扶弱不差，还是要靠自己，
1: 嗯，
0: 靠你到这个靠你星期六星期天去补，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稍微能力弱一点不自律的孩子可能就拉下了，老师没时间给你扶弱呀，
1: 嗯，
0: 不许在学校待时间很长啊。
1: 您现在这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0: 我现在就是比一般老师呢去的早一点，
1: 嗯，
0: 每天早上去，我首先要杜绝早上来抄作业的现象，
1: 嗯，
0: 早上来不给动笔写作业，
1: 嗯，
0: 早上来就交作业，
1: 嗯，
0: 啊，这是去的比较早。第二个，要发现哪个没来，
1: 嗯，
0: 哪个迟到，要第一时间跟家长联系，
1: 嗯，
0: 保证学生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啊，不敢去迟，
1: 嗯，
0: 有时候早上到班上去，稍微马虎一点。到第二节课发现有一个学生没来，他就高度紧张，
1: 嗯，
0: 所以不敢去迟，也不敢早走，
1: 嗯，
0: 要把每个学生就说都离开教室，安全的把他交到父母手上，我才敢离开校园。现在安全摆在第一。
1: 您说的高度紧张是不是现在老师普遍有的这种心理压力？
0: 嗯，紧张怕他出问题。现在小孩
1: 会出什么问题呢？
0: 嗯，这小孩心理上出问题的比例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就每个班都有心理问题的，所以这几个孩子就是是你的高压线，你时刻的都想到，天天哄着，天天关注着，让他平平安安的来，平安安的回家，这就是。班主任的压力最大的是这件事，不说辛苦，不说多上几节课，多改几张卷子，
1: 嗯，
0: 就是这种压力。你不知道他哪一天受的什么刺激，他哪一天不快活了，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所以学校现在要求每个班就培养了就两个班长或者两个比较心细的同学，都关注着班上这个就有异常同学。
1: 嗯，
0: 因为老师不可能每节课都在教室里面。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在课堂上发现的问题，任何老师会第一时间告诉班主任。
1: 嗯，这几年从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出现的心理问题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0: 印象最深刻是刚毕业的，现在在一中读高二的一个学生。
1: 嗯，
0: 他是就颠覆我的认知。
1: 嗯，
0: 他倒不是是心理问题，他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他妈妈一直。就是没有，我们也不能就是强行叫他给一个诊断。这小孩呢，就是对学习看得很重，不能接受自己学习成绩差。但是他这个交往认知障碍，他妈妈告诉我，他疑似就是阿兹伯格综合症。
1: 嗯，
0: 这种小孩就是人际交往障碍。
1: 嗯，
0: 他会因为分数。跟就说揉别同学的卷子，抓老师，把自己的一包笔像天女散花的往回一扔，其实你就是高度紧张，每天都不敢离开学校，每天只要没课都在教室里转，教室里转转外的转，什么他，因为他的伤害性是比较大的，对待这个孩子啊，我最后是想了一个什么办法，是在万般无奈，没人跟他做。招标就是以评优为条件，评优。

0: 如果没人问呢，他会去帮到课代表去发这个作业，然后呢最后那一天他的饭卡上有钱，他把他买的就是奶茶呀，这个饮料啊，发给同学，还恭恭敬敬给了我一杯，给了我一杯，就说我真的很感动，他那种暴跳如雷，对所有老师这种紧张，所有老师都紧张，我最后临毕业时我送他一句话，我说某某同学，我真的很感激你，你没让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啊，我说我很感谢你，但我也感谢我自己能把你带到现在，能给同学，能帮同学发作业啊，能够把自己没喝完的这个饭卡能买一杯奶茶，买一个饮料跟大家共享，我也很感谢你，这是真的。这个小孩破坏性很大，他第一次我们所有人都慌掉了，可知道上数学课，他那个一开始画竖竹嘛，他画的不是很直，老师扣他一分，99分。老师在上课，他个子矮，坐在第一排，他说老师，我为什么不是满分？老师说下课再说。他拿了个铅笔盒，就啪扎到老师脸上。男老师反应很快，没扎到老师脸上，然后班长就喊我。我在路上就是想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老教授遇到新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都没想出招，是吧？然后我就想，我首先第一步要把它搞出来呀。假如它不出来，我怎么办？然后我就把它，还好他挺给我面子。还得益我们的数学老师有经验，我说我首先试探的就说，老师在地上画的粉笔画的几个圈，我首先化解这种尴尬呀，我说李老师这怎么搞的，李老师说这是作案，这是凶器，这是作案现场，全班同学不就是笑了吗，
1: 哄堂大笑，
0: 这个凶器一凶器二，我说不能讲小孩名字，我说你真的认为你这个笔是凶器吗，是你的武器吗，他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所以老师就是这时候呢就是有经验可能要好一点，我很慢慢的试探，我说他把头低着，我说出来吧我们俩聊聊，出来吧，很给我面子，我怕他不出来，我把手伸出来，很就是把手心在掂掂他，我说你要出来，我怕他不出来，我就这样把他捏了，我说出来我们俩聊聊，不行，出来就连拖带拽的把他拽出来了，就是第一次冲突，但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妈妈家长家庭情况也有很特殊的情况，我跟他妈妈说你儿子就考上清华了，他哪里找伙伴，人家不跟他搞，现在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科研都是合作，团队合作，
1: 对，
0: 从做家长工作开始，做奶奶的工作开始，然后一步步的变化，然后他的这个孩子家长也认同了，让我就感觉另外一个欣慰的说，丁老师我现在知道了，我儿子我让他报考军校、报考军校啊，我讲可以，我讲你家孩子这个也比较聪明是吧，但是交往能力稍微弱一点，你搞军校搞科研挺好的，部队的这个严格的管理让他慢慢慢慢要知道，
1: 他有一个很严格的上级服从下级的这种
0: 指令，这种意识，这是比较，所以他妈妈自己跟我讲是应该有阿兹伯格，就是叫阿兹小孩，你知道吧，就是
1: 我知道
0: 很严重的，
1: 这两年您觉得出现孩子心理问题的这种几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0: 越来越多，
1: 你觉得根本问题在哪里，
0: 一个是我认为啊，我认为是一个疫情，我叫后疫情时代，疫情的影响，上了那么时间的网课，他这个受网络的影响，还有自己能安静的坐着教室里坐40分钟的，就说这坐不下来，有一个网络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家长期待过高，对家长对孩子期待是超过了孩子的实际能力，就我们讲这个陶行知讲的，我们给孩子的目标是跳一跳 能栽到的。

0: 对，
1: 你给他高那么丁点，不能高的他够不着，够不着他不就是出现问题、嗯、而且出现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女孩和成绩比较好的。这学校国家也在改变，每个学校都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专业的心理课，心理辅导课，每个星期的班会课基本上是心理辅导课，还有开心理咨询室、嗯、专业的非常专业的心理老师都招了。
0: 从您看啊，您带过的那么多孩子，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1: 我觉得他首先能做的言传身教，就是从说话做事非常严谨，非常就是说遵守规则，规则意识比较强，
0: 嗯，
1: 就跟孩子就是说到做到，给你定好规矩，
0: 嗯，
1: 然后在细节上，就是还从孩子写字开始坐，坐的位上能不能坐到多长时间，从训练这个开始，
0: 嗯，
1: 这个很最重要的，都不在于家长能教会什么，
0: 嗯，
1: 有的就是初一初二，比如说初中，
0: 嗯，
1: 你能教会教。有的到现在我的也不会教了，教不了了、
0: 嗯、
1: 孩子要孩子自己自学、嗯、所以家长自己在，比如说你在家洗碗，你碗洗的就很干净，
0: 嗯，
1: 你跟孩子说你把这个作业写完我看一看，
0: 嗯，
1: 写不好他就要重写，
0: 嗯，
1: 从小学开始养成的习惯，你习惯养成了，
0: 嗯，
1: 他觉得就应该这样做，然后自己会学的，家长就解放出来了。
0: 您觉得这个家长在小学阶段最应该培养孩子要什么样的能力，使得他能够在初中更好地完成初中的学业？
1: 专注度，就是老师传递这个信息你能听懂多少。
0: 专注度有什么可以训练的方法吗？
1: 我看好多那个我们心理老师啊，就有些心理的东西测试，在众多的这个小猫小狗当中找一个什么因为不一样的，
0: 嗯，
1: 现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些东西去训练。然后我呢，就是比如说初一的学生到我这里来，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我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我提的两个要求，一字写不好看的撕掉重写，
0: 嗯，
1: 从写字开始代表你的态度，我愿意一笔一画的写，不在于你写的好看不好看，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家训练就说做的，因为一节课是40分钟嘛，
0: 嗯，
1: 你至少保证你家孩子能做到40分钟啊，
0: 嗯，
1: 不能坐不住，
0: 嗯，
1: 所以训练孩子这个专注度，坐在位上我专注的做一件事的，可以装个监控，
0: 嗯，
1: 然后回放给孩子看，
0: 哦，
1: 回放给孩子看，就是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你是20分钟30分钟，有的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到20分钟、
0: 嗯、
1: 你慢慢提高是吧，就是一个孩子40分钟都能专注的不多，但是你至少也能搞个30分钟了、
0: 嗯、
1: 不能写写作业又去搞个喝喝水、
0: 嗯、
1: 上上厕所、
0: 嗯、
1: 把前面做好，然后坐在这里不动，一开始就是说第一个月主要是训练这个，所以孩子专注度比他的智商学习方法更重要。老师讲一句话都听不懂，前几天有个家长跟我讲，孩子跟他回去告状，问老师不理他。然后那天我还是比较勤快的一个班主任，
0: 嗯，
1: 因为这个事越来越多，我就怕出事，所以只要我不上课，一下课我就去了。还有我没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也在教室旁边转转，
0: 嗯，
1: 然后呢，刚下课我就是在窗外就听到了，他问老师就很生气，我刚讲的，
0: 嗯，
1: 你不听，所以呢，就是你上课不听。很麻烦，所以你训练这个专注力非常重要。
0: 嗯，
1: 从小学从幼儿园开始要训练。比如说我现在有的孩子就是我就补课回头补课，有的孩子读题读错了，
0: 嗯，
1: 现在初一的时候我就要求孩子只读，手指着。
0: 初一还在练只读啊？
1: 有的孩子就漏的题目。我上一届一个学生，实际上各方面能力都很好，他就一个读题跳字，
0: 嗯，
1: 就肯定是学不好啊。
0: 嗯，
1: 现在就仍然有，哎，仍然有。实际上这个工作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训练，
0: 嗯，
1: 有孩子一目十行，有的有这种能力，
0: 嗯，
1: 一目十行训练能捕获多少信息，
0: 嗯，
1: 有人他一目十行他没捕捉不了有效信息啊，
0: 嗯，
1: 要练。
0: 最后啊，您在这一行工作了35年了，可以说把一生的心血都浸透在这个讲台上。我们现在站在2025年往回看过去35年中，您觉得 我收获了这个职业最大的尊重，最大的回馈。
1: 每年的教师节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的祝福啊，还有到寒暑假这个学生来给你汇报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啊。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我觉得我很感动。有一天我去坐地铁，我的一个学生是在这里做这个安检员，这个学生呢曾经有自闭倾向，他刚来到我们这个班的时候，出了教室找不到教室门，任何一个活动我都旁边派两个人手牵着他，然后突然几年以后
0: 在录音
1: 突然几年以后他能自食其力当安检员，他激动，一开始的看的是我都喊不出来，然后我也喊不出他的名字，然后我上去抱着他，宝贝，我要宝贝，挺不错的。我一般呢，我都孩子喊学生喊宝贝，无论男同学女同学，我跟他做工作的时候，我都把他手牵着，宝贝，然后我们俩聊聊，然后我就把他拍拍，他那时也是大小伙子，我拍拍他，我宝贝，就是我很高兴，我说你很帅，这样子很帅，我当时还叫他一个旁边一个人帮我跟他俩拍这张照片，然后跟他家长联系了，他爸爸他妈妈说，他现在这个工作能胜任，而且还被评为什么这个行业的一个什么标兵，我立刻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有很多辛苦，但是也有一般的职业收获不到的这种幸福。你能把一个有自闭倾向出了教室门都找不到教室的这个回来路的一个学生能走上社会，能自食其力，我觉得我也很欣慰。
0: 如果想请您对今天很焦虑的家长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1: 就孩子的幸福和健康成长远比那个分数重要的太多，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我们要耐心的等着孩子去慢慢成长。每个孩子他都会有收获他成功的那一天，只不过他比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要耐心等待，每个人孩子的花期是不一样的。
0: 那以上呢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后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而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徐徐。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

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压力大会加速皮肤衰老。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也是人体抵御外界侵扰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每日健康网站刊文表示，皮肤能够感受到情绪变化，压力会引发皮质醇和炎症分子大量的释放，分解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分子。而胶原蛋白是一种让皮肤显得年轻、富有弹性的蛋白质。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how we do it, yeah。
1: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怎么样啊，
2: 了不起。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2: 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
2: 是9月23号，
1: 不会有人已经想要请假了吧。今天我们把一些工作上的事儿往前摆一摆，让大家就是记住，我们现在依然是在工作日。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对，
1: 也是秋分，
2: 对。
1: 所以你的工作丰收了吗？
2: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就是关于工作。
1: 因为现在
2: 谁会想要在放假前聊工作啊？
1: 就是我都说了嘛，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警醒一点，不要现在就进入了放假模式。
2: 好，
1: 你至少要等到中秋节那天才进入吧？
2: 好，
1: 对吧？
2: 也行。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工作群。
1: 首先，你的工作群聊有多少个？你自己有没有计算过？然后你一般会怎么样对待工作群当中的信息？最后就是来说一说工作群里面有没有什么八卦呀、好玩的呀、趣事啊，有人发错了信息呀、有人吐槽了。
2: 都是董事长发错信息，然后你在下面给他补救的那种。我现在最近刷了不少这样的新，就是这样的视频啊。
1: 是是是，
2: 啊、
1: 好，再来说说工作群里面的趣事儿啊。
2: 对，就最近是重庆有个姑娘，化名小谷啊，在一家公司里面干了6年半，她有多少个工作群呢？你们猜她有多少个？大胆的猜，845个。
1: 他加入了845个工作群，
2: 光置顶的有128个。
1: 那这个置顶还有什么用啊？
2: 就是置顶的就永远不会被其他消息打到下面去。后来呢，
1: 他还能找到其他信息吗？
2: 对，他跟公司闹掰了，然后公司开始把他从群里面往外面踢。你知道踢了多久吗？踢了一上午。845个
1: 群，那肯定要踢一上午，一上午能踢完就不错了。
2: 对，
1: 所以你看他的微信就是一座云端写字楼。现在啊，我们特别是就是，反正是我觉得任何工作可能都会出现这个微信群这么个存在，
2: 有事没事就要拉个群，
1: 微信工作群的这么个存在。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就是首先来数一数你的工作群聊，怎么数呢？刚才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
2: 你找一下你的搭子，
1: 你的工作搭子，然后你跟他看一下，你跟他俩有共同的群有多少个，基本上80%-90%就都是工作群了。
2: 对，
1: 除了你们约火锅的群，对吧？约饭的群。
2: 我刚才跟怡子两个试了一下，100多个吧。
1: 我俩之间对有100多个工作群啊、反正就是这个关于工作群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2: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以后会带各位了解一下本土资讯。
1: 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为大家这个放在了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发送222，看看今天的李奶奶家的奶奶和牛奶。
2: 没有，今天是李奶奶家有两个走时不准的钟。慢钟呢每小时比标准时间慢2分钟，快钟呢每小时呢比标准时间快2分钟。同一时刻把这两个钟呢都调成标准时间，那么请24小时以内，快钟呢显示10点整，慢钟呢显示9点整。请问此时的标准时间应该是多少？
1: 你别看我，我不会。
2: 我也不会。啊，你们回复222看一下题面啊。
1: 对，今天比昨天的题目要难很多，因为
2: 要难很多吗？
1: 对，难很多。昨天它其实一个公式就解完了。
2: 哦。
1: 今天这个就是，你又要思维跟上，对吧？它又是动态的变化。所以其实挺难的，而且两个动态变化
2: 啊、好，
1: 好，发送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发送这个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反正都能够获得你想要的宝藏。
2: 那你就发一下试试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孔哥啊，我这里有一个50000块钱的宣传推广方案，给你3天时间，能不能做？
6: 哎，好嘞好嘞，请业主放心，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7: 喂，
3: 晶晶啊。
0: 哎，孔哥，好久没联系啊。
3: 是这样啊，我这里有个30000块钱的推广案需要做，甲方2天就要。我一想啊，你不是开了个广告公司吗？一看有这么挣钱的好事儿，我立马想到你了，跟我一起吧。
0: 那必须的，我办事，孔哥你放心。
6: 喂，石头哥，我是晶晶啊。那个，你现在传媒公司办的怎么样啊？
0: 传媒公司啊，搞得还不错哎。最近呢，准备上市，手下也就是80-90号人嘛。
6: 哎哥呀，是这样的啊，我同学的公司啊想做个策划案，明天就要。你看我这不还要去接孩子吗？我把资料发给你，你找个手快的、想法多的、靠谱的人，帮妹妹我做一下呗。哎，对了，对方给了5000块钱，算劳务。
7: 啊，没问题没问题。啊，这个小美啊，你到办公室来一趟。
8: 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7: 听听嘞，公司有一个案子要接做啊，这样你晚上加个班把它做到了，明天一早上给我。
8: What？
9: 哦，好的，老板。
8: 哎，真是的，手上一堆事，明天早上哪能交啊？对了，我可以找我男朋友燕大胖帮忙啊。
10: Cool。
9: 喂，大胖啊，今天晚上帮我做个案子，资料发你邮箱了，明天一早给我啊。
0: 哦，那我来看一下。
5: 哎，这不是俺们公司的策划案吗？
11: 哎呦我去，
12: 我是燕大胖，3天后我拿到了自己写的案子，还一分钱没有挣到。
13: 哎，
12: 那么钱到底进了谁的口袋？欢迎走进下一期的科学探秘。
2: 来自王以太的不称职的天才。

0: 天才，
1: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天才，所以我们就会被拉入各种各样的工作群。天才都是独行的，对吧、哦、都是可以一个人完成一个项目的。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在工作群里面拉着很多小伙伴一起完成一个项目，因为我们是普通人。好，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的这个话题是跟工作群有关。首先呢，就是你可以适当的找一找大概个数额，就是你有多少个工作群，然后呢再说一说你一般对待工作群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做法。比如说必须把所有的红点点都点完，每条信息都看完，还是说一进群就设置免打扰，还是说但凡不艾特我的都是没事儿，都不管
0: 哦、
1: 都是就是，所以说你的态度是或者处理的方式是怎样的，还有就是工作群里面有没有什么趣事儿。刚才我跟大胖俩不是说吗，我们俩共同的群有100几个嘛，
0: 嗯，
1: 然后我们细看了一下，其实除了我们的粉丝群和少量的吃饭群以外，我们俩所在的工作群应该至少有个80-90个，对吧？
0: 有
1: 80多个，差不多
0: 89。
1: 你怎么知道89？
0: 我按我跟领导在一起的那个群算的。
1: 哦，对对对，就因为有领导在 就大概率是个工作群。
0: 工作群。你不可能说我跟领导约的就有还有在什么吃饭的群里面，对吧？
1: 对对对对，那就是说我跟大胖俩在的所在的工作群应该八九十个差不多。然后我们单位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一方面会有这种长时间存在的这个部门呐、啊。节目啊，这个群，
0: 嗯，
1: 对吧？同时呢，也会有项目群，
0: 啊，
1: 就是这个项目当下要做，然后就拉了一个群，然后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呢，群可能没有及时解散，或者是又直接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项目群，
0: 转变另外一个项目群。
1: 对对对，就是说他的工作的这个性质还存在，所以
0: 因为干活的人呢，也就
1: 那几一批，
0: 就那一批。下一步呢还是他们干，
1: 对，所以就会产生这样啊。还有就是我们新话一路放呢，在若干年之前还是有很多项目的，就是很多
0: 什么跑神计划呀，
1: 哎，很多特别的环节需要参与的，比如说什么领奖啊之类的。今天我们有一位同事，因为他要那个去梳理他的履历，
0: 嗯，
1: 所以开始找我们要以前的一些照片，然后一梳理起来就回忆就开始疯狂的涌入脑海，就开始想以前的一些事情。所以目前为止我跟大胖是大概有100个群左右吧，对吧？因为除了我们俩之外共同在的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群呢，所以我们俩各自应该有个
0: 百八十个
1: 左右的，
0: 对
1: 对对，100个左右
0: 的大部分的可能就你现在可能也没有人在里面说话了。
1: 你是对工作群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
0: 如实说吗？
1: 如实，只要你胆子够大，
0: 就没有什么，
1: 你就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可害怕，
1: 可害怕
0: 啊！
1: 嗯，你说出来声音够大，
0: 怎么搞的？有什么问题？
1: 领导明天其实就会找你去办公室
0: 问话。
1: 你说你的态度
0: 怎么搞的？我就
1: 你就什么
0: 就
1: 你
0: 就所有的群到了这边以后，那基本上就是先开免打扰啊。
1: 嗯，你会开免打扰，
0: 这不肯定的嘛。
1: 嗯，然后呢？
0: 你群太多了，现在谁还不把进了一个群以后，然后开个免打扰？
1: 哎，说实话，你的群确实是有点太多了。
0: 不是我的群，是。
1: 哎，你再试试，你跟王姐你共同在的群有多少个？
0: 为什么要试一下跟王姐？
1: 因为这两边加起来不就是你所有的工作群的内容吗？跟王姐是。

0: 约酒的是吧？
1: 完了，我跟王姐有137个局。
0: 对呀、啊，肯定的嘛。所以你那边的项目也多，这边的项目也多，再加在一起就更多了，300多个群，你看
1: 啊，
0: 你
1: 行吧，
0: 难怪你要免打扰
1: 啊。
0: 这个我给你拉拉，给你什么了？给你圆回去了。
1: 谢谢。
0: 再说，
1: 所以免打扰了以后也不影响你正常工作，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拉了群以后呢，大部分的人都会开这个消息免打扰，你真有事儿的话呢，在群里艾特对方，这个对方就一定会震动，一定会响。再不行呢，你就艾特所有人的时候呢，对方肯定也会震动，也会响，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只不过是把一些跟你无关的内容
0: 给屏蔽掉了，
1: 你就不会经常这么一直震啊，一直震，震的有时候也会心烦。
0: 对，是的，
1: 对不对？啊，
0: 我不会把那个工作群免打扰，但是我所有的微信
1: 你要跟我
0: 我所有的微信信息都是静音的
1: 啊，
0: 就是我所有的信息都是静音的，就人家发信息过来也没有声音，就是即使我没有免打扰的信息啊，也没有声音，也没有震动，因为我们随时要上节目，随时要进入一个安静的环境，随时要就睡觉所以我的微信其实是一直免打扰的，就是一直静音的，所有信息都是静音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进入工作群之后呢，我们大概率就是比如说这块的工作是你管，那么群主一定会艾特你，所有被艾特的信息是一定要认真看的，因为涉及到你需要完成的工作内容，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艾特我，就是可能就是不会随时关注，反正我不太会置顶什么，我基本没有什么置顶的东西，我没有置顶的群，也没有置顶的人
1: 啊。那你们家的那个张府大院，你都没有把它置顶啊？
0: 没有。
1: 那你这个做的不行哎。
0: 对，我每次要找我爸妈讲话，我还要搜一下我的家。
1: 啊，你连张府大院都不把它置顶啊？那那边的那个大院呢？
0: 那就更没有置顶了。我确实没有什么置，就是谁的信息翻上来就翻上来了
1: 啊。
0: 就基本上就是。但是你肯定是跟某个人要聊天的时候，我就要搜他的名字啊，我找他啊，就是这样啊。
1: 我们不是讲跟家庭的那个啊，我们现在就讲工作的这个事情。
0: 你老婆你是置顶的是吧？
1: 对，
0: 那肯定的是，对不起。
1: 你没给大哥置顶啊？
0: 没有，我从来没有置顶过，为什么要置顶啊？
1: 这个就是男生和女生的这种思维的事情。其实我也，就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确实是给他置顶了，我以为置顶了就 OK 了。直到他跟我说你为什么没给我加星标
0: 哦，
1: 当他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 CPU 都干烧了。我讲不是给你置顶了吗？他讲那还要有星标。我讲啊，这个东西还可以加星标啊。
0: 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虽然说
1: 那大哥给你
0: 不太能理解你俩之间的互动，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不同的阶段
1: 啊。我知道大哥
0: 现在还在热恋当中。没有，
1: 大哥也不给你置顶。
0: 没有。
1: 那大哥置顶的是谁呢？
0: 我也干过这种幼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那个微信里面我的名字写的特别长，就算是不置顶也能一眼看到这个人，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后来就是因为我换了名字，他找不到我。
1: 好，我们讲工作群啊，讲
0: 工作
1: 群。
0: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你可能大概确定一下你大概有多少个工作群聊，然后你一般是怎么样对待群里的信息的，你是已读不回的隐士，还是红点全部点掉的这个焦虑的状态，还是说进群就会立刻消息免打扰这个另外如果工作群里面有什么趣事，有什么八卦，有什么搞笑的事情，也可以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李健的向往。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真的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甲方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
6: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7: 什么不错了，
5: 我是叶大胖，
7: 冠什么名不干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3: 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你的工作群，你加了多少工作群，你对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怎么样个设置法啊？这个工作群里面如果有什么样的故事趣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来，我们开始窥探。
0: 窥探吗？
1: 嗯，
0: 我们一般不在群里面互撕，他们撕几句呢，我就出来当和事佬了，然后转移到没有公敌的那个小群，然后又一起吐槽其中一个最爱找事的那个人，
1: 就是一个寝室六个人，然后
0: 25个群那种吧。
1: 包莹说，我有5-6个工作群，基本上都是消息免打扰的。只看一些艾特我的信息，趣事儿就没啥了，都是牛马，也不会在里面分享自己生活上的事儿，工作的事儿就更没有什么趣事儿了。就是有时候呢，会有人会在里面争执，然后吵起来，我就在旁边吃瓜，嘿嘿，挺有意思的。嗯，
0: 另外他们用了简单的几个 emoji 的表情来告诉我们在群里面怎么回复消息。
1: 嗯，
0: 第一个是握手的 emoji 表情。是握握手，
1: 意思就是说了解，
0: 不是
1: OK， 很高兴认识你
0: 啊。还有那个 OK 的那个手势 ，OK。
1: 我那天看到一条信息，说
0: 还有玫瑰花。
1: 领导给我发信息，我每次给他回 OK， 其实不是说好的的意思，而是想让两只手指把他的嘴巴捏起来，
0: 小嘴巴
1: 闭起来。
0: 你等我一下，我在这个群里面发一下这个 OK， 我看一下像不像，
1: 像不像？
0: 啊，
1: 小嘴巴，
0: 小嘴巴闭起来啊！对，确实闭起来了啊。
1: 好，那个，双云说，我们公司内部的工作群特别多，一个项目、一个事件就要拉一个群，基本上没有闲聊的。对外工作有很多微信群，针对不同的供应商也加了很多的微信，都是提问题让他们解决，里面都会有双方的领导，所以我们没有闲聊，就特别正式的那种吗？
0: 你那个就是特别正式的了。这边有一位朋友讲的是，那我的不一样了，我们的是上班太美好了，那么多八卦让人很欢乐。哎，
1: 每个群都在聊八卦，你们
0: 的工作群到底是？
1: 哎，工作群里面有领导，你们也聊八卦吗？怎么可能呢？
0: 他们不一定是聊八卦，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群里面互撕嘛，
1: 会有一点碰撞，
0: 会有一些人碰撞，
1: 就是利益上的，就是一些问题。
0: 碰撞完了以后呢，
1: 然后吵架，
0: 对，他又出来当和事佬，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哎呀，这个事情嘛，我觉得大家都各退一步嘛，然后怎么怎么样就好了，然后转身就到了自己的那个几个人的小群里面，然后就开始讲，我跟你讲，
1: 刚才
0: 那个
1: 群里面又开始打了，
0: 对，刚才他们那个讲的那个内容，我就是那个谁挑事哟。
1: 就是其实大家相处久了都知道挑事的人是谁，对吧，都彼此都比较了解嘛。
0: 还有朋友讲的是 QQ 工作群，我们现在没有 QQ 工作群。
1: 是，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 QQ 里面就是若干年前加的人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0: 对，我们现在 QQ 工作群是没有。
1: 微信开始之前我们是加过 QQ 的。对吧，就以前有些工作伙伴也会加 QQ， 现在都隐身了，都不知道谁在线。
0: 他说我的 QQ 工作群清理后还有23个。微信群没保存，搞不清有多少个。微信群不用保存。
1: 哎，你们 喜欢在 QQ 上工作的是不是教育系统啊？
0: 或者是说在 QQ 上工作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因为传文件比较方便啊？
1: 对，有些大文件要传的，对吧？
0: 还是在 QQ 上面？哎，不对啊，现在不是有钉钉了吗？不是有企业微信了吗？这样你们所有的工作也留痕了。
1: 随风说，我的工作群不多，就三个，一个主持群，一个主播群，一个管理群。我想问一下，主持群和主播群有什么区别？
0: 我就是主播群呢，是今天的这些小姐姐在上麦的这些直播的小姐姐们，
1: 小主播
0: 是主播。
1: 嗯，
0: 主持呢是他们整个这个5-6个小姐姐在一个聊天室里面的时候，要有一个主持人在那边讲话。
1: 哦，这样的。
0: 说这个1号、2号、3号。
1: 啊，现在轮到你来才艺展示了，是这样吗？
0: 差不多，或者是啊，我们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哥，然后大哥上了这个哪一票点谁，然后那个谁是谁就上来那个表演一下或者怎么样。
1: 你好熟悉哦，最近有研究是不是？
0: 我准备问一下随风，我能不能去的？
1: 你去当大哥还差不多。
0: 我当不了大哥，我看了一下，他们一晚上的大哥流水几万块钱
1: 啊。
0: 哦，
1: 他说管理群我一般没事瞄一眼，看到需要我回的才搭一句，没事就潜水。主播群基本上都是我在发通知发安排，算是我的输出阵地。主持群就是每天上班截图打卡例行公事，每天内容都差不多，除了这三个正经工作群，剩下的就是几个闲聊的群，纯放松用的。工作群里一般不会吐槽，但私底下跟几个关系好的小同事凑一块，偶尔吐槽一下老板或者大哥，也算是上班的时候的小乐趣了。
0: 讲真的，有时间我一定要认识一下这个随风，我感觉他手上的这个资源啊，
1: 他的同事都是美女，而且都是很年轻的小美女，
0: 对，
1: 对吧？
0: 他的这个资源，我觉得除了女生以外，我想问问他能不能发掘一下像我这样的男士资源，不行我也去做个主播呢，这不露脸的主播不也行吗？
1: 然后呢，你吸引什么样的人呢？
0: 喜欢听声音的人啊。
1: 哦，然后呢，就凭你的声音，然后就让别人给你刷钱，是吗？
0: 你觉得像我们两个这样的声音，
1: 我这样的声音肯定是不行，
0: 可以去搞点钱吗？
1: 我这样的声音一听就是祖母的声音，就是奶奶的声音。你的声音还可以试一试，
0: 你的声音不像祖母，
1: 嗯，
0: 应该就是大姐
1: 是吧？
0: 大太太
1: ，小蹄子是那种吗？啊，不是这种，
0: 也行吧。
1: 你们这些人心里想的什么，我都清楚。老爷喜欢你们谁，我也都知道。但是你们不要忘了，这个家是谁在做主？收起你们的小心思，可以吗？
0: 完全没有被你的这个气场所吓住，反而有一种来那你讲，那我就要给你盯着干，有一种这种想要给你跳着干的感觉。
1: 这样的啊，就是外强中干的那种大太太是吧？
0: 这边有朋友说，今天大部分的都给你们匿名吧，因为涉及到工作的性质啊。
1: 哦，
0: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与我无关的我就不干。不艾特我呢，我就装死啊！
1: 哦，
0: 一旦被拉入一个群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消息免打扰啊。
1: 哦，那个双云，你是做什么的？他
0: 是说好了要把他的名字。
1: 没事，他可能不是真名吧？他这个他是做什么的？做
0: 人家上次都来吃饭了。
1: 测试的吗？什么测试？是你卖东西给别人，还是别人卖东西给你啊？电动技术什么售后服务冷凝器是用什么？这好专业哦，这个。
0: 啊，
1: 但你的工作群确实很多啊。然后茉莉说，我之前有十几个工作群，工作群都是置顶的，看到信息就会立马回复，不找我的我是不愿意多看，趣事不太多，偶尔会在群里看看帅哥的剧照。
0: 嗯，
1: 茉莉不是那个的吗？
0: 做
1: 配音
0: 的，做对，也做声音的，
1: 所以他能看到帅哥演员。
0: 你们看到的那个帅哥的剧照是因为这部剧这些帅哥他们要后期配音是吧？所以你要根据他的形象来找一些适合他们的声线，是这样的吗？
1: 对，应该是这样。
0: 你看像我这样的能给什么样的帅哥配一下吗？
1: 哦，我说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帅哥，
0: 像我这样的是不是就只能配胖子了？
1: 没有啊，你也可以配帅哥，谁知道啊？好多人配帅哥的本人不都是胖子吗？
0: 啊，真的吗？
1: 真的，
0: 好多
1: 你试试，你试试，你忍一忍，你先把他你的本性收起来，你试着那个试一下音。
0: 你倒是给我词啊！哎，最近比较火的那个什么冬日暖，什么冬日暖阳还是什么来着？
1: 洛克是吧？
0: 哎，对，洛克他讲话是什么样的来着？
1: 算了，你我已经先入为主了。
0: 哎，你快跟我讲一下他的那个词大概有什么？哦，大概讲的是，我不允许你这么穿。
1: 不是，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你就这么想我？
0: 哦，我跟你一起这么久啊，不对，我跟你一起这么久，你就这么想我吗？
1: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0: 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1: 你为什么要骗我？
0: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哎，有帅哥的感觉吗？
1: 我。
0: 你闭着眼呐、啊，
1: 让大家听，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代入了。
0: 你闭着眼想一想，
1: 让大家听听啊，让大家就是没见过大胖本人的人听一听，好吧？
0: 他们大部分人应该都见过我本人了吧？
1: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工作群啊，就是不是说大胖。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啊。另外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发送222就可以看到这道题了。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大家动动脑筋看看能不能算出正确答案呢。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
3: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网上购物的事情啊。
2: 嗯，
3: 现在电商平台啊越来越多，拼多多啊，抖音啊，什么京东啊，各种各样的电商平台。
2: 嗯，
3: 只要一打开手机呢，只要做短视频的博主呢，感觉他们的镜头都是带货。
2: 嗯
3: 啊，都
2: 所以你永远不担心你自己的钱花不出去。
3: 对，
2: 嗯，
3: 9月22号，江苏有网友发视频说啊，自己在直播间购买的马三三纯牛奶，拿到以后呢，剪开倒出来，发现是清水。就是白水啊。
2: 哦，
3: 网友说我买了10箱，目前只剩3箱，牛奶主要是给孩子喝的，因此十分担忧。对此呢，官方客服回应说的是已经转交给质管部门核查，调取这个批次的检验记录等内容，初步判断呢，这包是工厂开机校验设备的测试样品。
2: 哦，
3: 生产时用纯净水检测包装，属于常规流程，因为工人分拣失误混入到了成品。官方称测试用水呢是符合标准的生产纯净水，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企业呢已经复盘了生产流程，加强检测样品和成品的隔离，避免同样事情的发生。而且客服也已经私信联系当事人啊，将妥善此事并且道歉。
2: 同样也是这个食品方面的问题，也是明星带货的问题啊，就是在《乡村爱情故事》当中扮演谢广坤的那个唐建军啊，最近售卖的一款腌菜不合格。他这个腌菜的商标呢，就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剧中造型啊，这个生产厂家呢是叫辽宁优喜客食品有限公司，是在9月14号的时候，沈阳市质量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食品安全抽查的信息通报，就说呢，这个沈阳坤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销售的东北酸菜被检出苯甲酸及其钠盐含量呢是每公斤0.721克，检测结果备注的说是该物质不得使用。现在呢，已经引起了大量的转发，市监部门已经责令整改，这款腌菜也已经下架了。所以，这个明星带货现在太普遍了。
3: 嗯，
2: 普遍的情况下，就是他的这个前期的一些

0: 了解末底后期的一些这个，对吧？一些售后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问题。
1: 嗯嗯，他们卖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可能担心质量问题。
0: 嗯，
1: 接下来卖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进了一家黑店。
0: 嗯，
1: 最近有网友发帖说呢，在上海一家黄鱼馆，就做那个黄鱼啊。
0: 嗯。
1: 品牌就不说了啊，某店里面点了九瓶矿泉水，你猜九瓶矿泉水花了多少钱呢？
0: 九瓶矿泉水一瓶就算3块钱喽，30块钱。
1: 30块钱？
0: 嗯，
1: 少了。
0: 300？
1: 少了。
0: 矿泉水？
1: 矿泉水。
0: 是那个依云吗？
1: 九瓶矿泉水花了600多。
0: 哦，什么牌子的？
1: 他质疑20块钱的蓝维乐矿泉水，他敢卖70块钱一瓶。
0: 嗯
1: 啊，这个帖子呢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认为定价过高不合理，也有网友说他只要明码标价就可以，还有网友质疑发帖人自己没有查看菜单。对此呢，发帖者说没有仔细核对菜单，确实是他自己的问题，但是发帖只是提醒，并没有打算说要找商家退货或者是退钱。随后就有媒体联系上发帖者，这个发帖人呢说餐厅提供的是800毫升的蓝维乐的矿泉水。
0: 嗯，
1: 这个矿泉水在电商平台的售价呢是4瓶92块钱，折合每瓶23，但餐厅按照每瓶69元价格收费。发帖者说当天他们前后共点了9瓶矿泉水，提供的小票显示蓝维乐矿泉水6瓶共计414元，另外3瓶单独结算花了207元，9瓶花了621元。他说第一次结账的时候没有仔细看，第二次结账的时候买了3瓶就付了200多块钱，当时就提出了质疑，但当时以为这个矿泉水本身就很贵。发帖人说呢，他也理解餐厅的矿泉水溢价，但是与店内的服务环境调性应该相匹配。随后呢，媒体记者就致电这家黄鱼馆，店员说呢，我们最近确实也有顾客反映说我们的矿泉水定价过高啊，我们卖的是69块钱一瓶，同时呢我们也提供免费的温水啊。他也坦言餐厅矿泉水定价确实高于官网的售价，但是价格是由公司定的，我们餐厅有没有办法自行决定，而且我们餐厅呢以商务宴请为主，顾客用餐饮酒的时候呢通常会搭配矿泉水和苏打水啊，他讲喝白酒的基本上都会喝一点。
0: 问题就在于就是他抓住了一个人的心理，什么心理呢？就是你在请
1: 客
0: 的时候，你在要矿泉水，总不能多少钱一瓶可贵，你不会问这个问题，或者很少会问这个问题，于是你消费了之后，哎，他跟你讲648。
1: 其实这样的事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2005年的时候我就刷到过类似的这样的视频。上海和平饭店啊，就曾经因为当着顾客的面把那个罐装可乐还是雪碧啊，打开以后倒到那个杯里面，1杯50。
0: 嗯，那很久了很久了。
1: 2-3块钱的就是那个罐装可乐呀，当着你的面打开倒到杯里面就卖你50。
0: 你耍我也背着我点是吧？
1: 750毫升的依云矿泉水售价90，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对此呢，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回应说呢，这个定价确实属于市场调节的价格，商家他自己可以自主定价，只要他明码标价，而且消费者自愿买单，那没办法，那就是合法的。
0: 嗯
1: 啊，那就是合法的。高溢价可能就引发的是道德争议，
0: 不买了。
1: 对，监管部门通常呢也仅仅是干预没有明码标价或者是欺诈的行为，而不是说我直接限制你的价格。
0: 嗯，
1: 我不去了呗，对
0: 不
1: 对？不
0: 买了呗，就是这事儿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做任何的那个买，就是买东西之前你问价格不丢脸。
1: 嗯，
0: 就是搞清楚价格再决定买不买，好吧？
1: 你讲一瓶水多少，
0: 你别给我们来个想当然，对吧？现在呢大家对于吃啊喝啊这方面确实还挺舍得花钱的，但有的时候呢太舍得呢也不是啥好事儿啊。最近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了一名儿童，年仅10岁，身高1米5，你猜他体重多少斤？
1: 2倍。
0: 对，一个1米5的10岁男孩体重已经200多斤了。检查发现这名男孩出现了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并且因为过度肥胖导致呼吸不足以撑开肺部，出现了呼吸衰竭。医生询问家属了解到，这个男孩呢是零食不离口，从早吃到晚， 饮料当水喝，一日三餐之外常常吃第四餐和第五餐，两三年内体重增加了50-60斤。医生说呢，这个家长确实是认知不够，
2: 不管
0: 就是溺爱和放任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其实我知道，就是如果你去问他的家长，他肯定说我管他管不住，是因为这个口已经开了，他管不住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要从源头，就是从一开始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
2: 你就把它掐住，
0: 哎，就态度就是强硬一点，给他掐住。你一旦他已经养成了这个饮食的习惯，然后你再去掐，那就确实他已经在反人性了，他已经形成习惯了，他肯定很痛苦，对不对？所以要不就说，就现在当家长难呢，孩子高一点矮一点胖一点瘦一点直一点弯一点你都要管。我指的是脊柱啊，直一点弯一点。对，就是这东西都是事儿，哎，就很麻烦，对吧？
1: 你们家的孩子现在怎么样？吃的还健康？
0: 还爱咋咋地。我已经尽力了，
1: 现在对于他的要求就是爱咋咋地了。
0: 说到小孩呢，他虽然有的时候挺难管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挺可爱的啊。今年五月份，江苏南京的交警收到了一封来自幼儿园小朋友的手绘密码信，就给
1: 密码
0: 交警同志画了一幅画啊，小朋友画的，人头人头人头，那个车子车子车子，什么什么各种斑马线斑马线斑马，各种奇怪的符号。后来呢，经过交警的全力破译，
1: 全力破译吗？
0: 发现呢，小朋友呢是想跟交警同志反映他们幼儿园门口拥堵的问题。
1: 是反映这个是吧？
0: 对。后来呢，就是当地交警呢用拓宽路面、新增固定的停车位、画彩色斑马线等方式来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最近小朋友画了一面，又画了一面锦旗，向他们致谢。就你光看这个图片，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
1: 因为小朋友他还不会写字儿，
0: 对，
1: 所以就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想要。就老师肯定跟他们说，那我们就一起把我们想要说的话画一幅，画成一幅画，交给警察叔叔好不好？
0: 其实他画的还真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0: 就是小汽车跟人一样大。
1: 孩子没事，这有什么的呢？
0: 密码信啊。
1: 好吧。
0: 好了，今天的资讯环节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来说一说我们的工作群到底有多少个。
1: 来自徐歌阳的《10000次悲伤》。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2026年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如今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3: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
2: 科技赋能农业，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吸引和召唤更多年轻学子投身其中。
3: 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2: 资讯有故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时代田野上的新农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9月23号将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忙碌时候。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农业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后5年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一个历史性跨越，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今年9月开学季，全国本科院校整体新增38个全新统招本科专业，其中多个紧扣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我国现有盐碱地总面积达15亿亩，其中具备改良耕种条件的约5亿亩，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后备粮仓。近年来，山东农业大学在盐碱地产能提升、生态化利用、生物育种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并于今年获批设立全国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娄艳红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4: 山东农业大学啊，这个设立首个盐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它的核心初衷啊，就是要对接国家粮食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然后呢，解决我们在盐碱地利用中存在的这个人才的这种缺口。
2: 现在农业无人机、采摘机器人、智能巡检设备已广泛投入农田作业，智慧农业加速落地，但适配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大学率先申报，成功获批设立全国首个农业机器人本科专业。在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一间实验室内，农业机器人专业教授刘继展正围绕移动平台路径规划原理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细致授课。一辆造型简约的小型作业车，看似平平无奇，却是各类农业机器人不可或缺的基础载体。
5: 我们从这个底盘上，我可以搭载上面的采摘的这个手和臂，可以搭载比如它是套袋，它是蔬果，它是喷药，我可以给它搭载不同的作业。
2: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周麦乐说，以前传统农业工程类人才存在懂农业但不会做机器人，会做机器人的又不懂农业，我们培养的农业机器人专业学生就要在懂农业的基础上适应现在多场景智能装备应用。 农田智能装备实现升级布局的同时，水产养殖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也亟待专业人才支撑。今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从盐碱地综合利用、农业机器人，再到智慧渔业，三大涉农新专业无一不紧扣现代农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这些专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风向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多年从事农业食品科学研究，他认为如今的中国农业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我们认知的深刻革命。
3: 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

0: 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
1: 今天的农业还有第二个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那就是它已经摆脱地域限制，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今年六月，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深圳市大鹏新区拿到了这张国家级入场券，它将立足超大城市实际，探索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陈卫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近年来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0: 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
2: 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的深蓝一号网箱中，首批三文鱼成功收鱼，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规模化养殖高价值鱼类取得成功。首批收获的三文鱼每条平均体重超过4公斤，整体成活率达到80%，品质符合欧盟出口标准。
1: 深蓝一号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强大的科技赋能。一家三文鱼加工生产企业负责人安志军对总台记者介绍说：“
3: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1: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大棚里的科技革新方兴未艾。在一个家庭农场蔬菜车间，一颗颗番茄正排着队在智能分拣线上闯关。一台看似普通的设备，无需番茄破皮就能精准透视它的内部糖度。原来这是一台无损测糖仪。数据显示，目前寿光蔬菜大棚的智能化装备普及率、物联网应用率、标准化生产推广率均超过85%，劳动生产率提升30%至50%，母菌产量更是达到改造前的3至5倍。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这些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寿光创业青年李继民说：“
4: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1: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 为此，文件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认为，这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陈蔚举例说，
0: 那过去几十年，北与肉季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北与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
1: 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0: 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界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
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贵州毕节龙凤村党支部书记陆陆回忆说，
5: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鸡种好。
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 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2026年，国家新设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了15%。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介绍，中国农大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全国首创的专业。
6: 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

0: 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三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两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两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通过全国四龙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2026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宣布其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非洲绿色革命联盟董事会成员伊布拉辛·阿萨内·马亚基在接受采访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2: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加蓬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帕克姆科西透露，加蓬与中国的一系列农业合作目前进展顺利。
3: 中国模式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1: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寄予未来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
0: 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群山环抱如屏，希尔河碧水流淌。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也是汉代张骞笔下盛产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并肩奋战十余年，为丝路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实证资料和考古依据。
1: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
2: 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

0: 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了，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期间，在20多块早已酥粉的纺织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纬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2: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制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纬锦它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0: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纬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14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纬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1: 可以来确认，还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纬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0: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纬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芦、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2: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芦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芦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0: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世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2: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这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

0: 中原地区。
1: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式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殓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1: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专家看来，这些铜镜的发现显示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持续存在。
2: 铜镜呢是和串珠在一块儿出土的，包括我们还发现呢，就是一般称为眉笔的这种文物，都是当时的实用品。
1: 铜镜、眉笔、串珠都位于墓主人左手边，并且组合放置在一起。依据这一迹象，考古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墓主人生前佩戴珠饰后，用汉式铜镜照影进行画眉修面，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到中亚最具体的日常生活。
2: 不管它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的，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直接受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1: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佩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3: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1: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3: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 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1: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1: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2: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三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7-8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5-6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1: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2: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吴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1: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0: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1: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中乌 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佩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2: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佩呢，就是想通过明铁佩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1: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1: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我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2: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睡醒之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睡足了7、8个小时，醒来之后呢，却是感觉到脖子疼、肩膀疼、腰不舒服，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酸。为什么明明休息了，身体却很累呢？医生提醒啊，要想睡个好觉，其实每个人都需要2个枕头。这是为什么呢？天天陪伴我们的枕头啊，很多人都用错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糖友选择用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传言它能够稳住血糖，但全谷物真的可以控制血糖吗？吃法不对啊，杂粮也可能造成血糖飙升。如何正确挑选合理食用全谷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您厘清控糖主食误区，分享科学的饮食方案。提到肺癌，不少人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说法，其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补充硒元素可以抑制肺癌。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很多听众呢对此是半信半疑呢。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汪进良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解开关于肺癌的相关认知误区。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的惬意时节，可不少朋友发现啊，一到秋天自己就好像提不起劲儿，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儿都没兴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就觉得疲惫了。大家常常把这几种情况叫做悲秋。很多人会说，不就是有点多愁善感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呢，这可不是单纯性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随着白昼慢慢变短，气温不断下降，我们的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季节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轻度的情绪低落十分普遍，几乎每个人都能遇到，可是如果长期忽视，一味硬扛，小情绪就慢慢堆积了，就可能带来睡眠紊乱、食欲变差、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一个人睡觉啊，需要两个枕头，这个说法您听过吗？很多人去住酒店的时候会发现啊，酒店客房的床上会给客人准备两个枕头，这真不是瞎讲究啊，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腰椎是有曲度的，如果只有头被垫起来，脖子和腰往往还在悬空加班，所以更合理更符合人体曲度的配置是两个枕头。第一个枕头枕在脖子上，不是枕后脑勺，第二个枕头垫在腿下面，缓解腰部的压力。仰卧睡的时候呢，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够缓解椎间盘的压力。仰卧时如果双腿伸直，腰部会和床面形成悬空，腰部的肌肉需要持续发力维持身体平衡，时间一长啊，腰部肌肉疲劳，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大，同样会引发疼痛。建议仰卧的时候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够帮助维持一个健康的脊柱曲线，缓解椎间盘的压力。如果是侧睡的呢，双腿之间垫一个枕头，可以预防脊柱侧弯。侧卧的时候呢，可以在双腿间加一个枕头或者是被子，那么枕头应该与肩同高，而且呢需要两边换着睡，避免长期偏侧睡一边。可以说啊，睡觉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啊，睡姿更加符合人体的曲度，脊柱也舒展了，身体感受上会更舒服。其实很多人呢都把枕头用错了，尤其是接下来要说的三种情况。很多人家里啊并不缺枕头，而且不会用枕头。这三种错误的方式不少人可能正在犯呢。第一呢是枕头只枕后脑勺，这也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错误。医生提醒啊，很多人习惯只把后脑勺放在枕头上，结果肩膀和颈椎之间出现悬空状态，颈部

0: 木肌肉整晚得不到放松。枕头呢，其实枕的是脖子。合适的枕头，核心的使命是填补头颈部和床面之间的空隙，在睡眠中为颈椎提供支撑，维持正常的生理曲度。第二个错误的做法就是枕头特别高。医生介绍，颈椎本身有一个正常的生理前凸，像一个微微前凸的 C 型。白天我们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伏案工作，颈椎已经处于过度牵拉的状态。到了晚上，如果枕头使用不当，颈椎不仅得不到休息，反而会持续的受力。枕头过高，相当于让颈椎整夜的处于低头姿势，颈部后方肌群和韧带长期劳损。研究表明，枕头高度超过12厘米的时候，颈椎病的风险增加了 67%。 此外，欧洲粗重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还发现，随着枕头高度增高，特别是高于12厘米，发生脑粗重的风险也会逐渐增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枕头高一点低一点可能只是睡得舒服与否的问题，但是如果本身有颈椎病、肩颈慢性劳损，甚至血管存在狭窄等情况，一个枕头就可能致命。这不仅是研究数据体现的，也是存在真实案例的。2026年7月，有新闻报道说，浙江杭州一位65岁的李先生突发脑梗，因为常年肩颈酸痛啊，听说颈椎病要睡高的硬枕头，就换了一个枕头，枕了将近一个月之后，头颈部不适感逐渐加重，最终突发脑梗。医生推测啊，这次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枕头。还有一种错误的做法就是枕头特别低。枕头过低不用枕头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的选择。头颈部过度后仰，颈椎的前凸曲度增大，椎体前方的肌肉和韧带过度紧张，同样也会导致慢性损伤。那么身体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枕头呢？其实选枕头没有这么多的复杂的想法，记住一拳原则就够了，就是仰卧的时候，枕头压缩后的高度应该约等于自己一拳头，就是握拳虎口向上啊，这样一个高度。平躺的时候呢，下巴保持水平，既不朝天也不下压，一般成人的仰卧高度在8到12厘米。还有侧卧的时候，枕头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宽相等，确保头颈脊柱成一条直线，一般成人的侧卧高度在10到15厘米。在材质上，荞麦皮、记忆棉、乳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关键是软硬适中，有支撑，只要高度适合自己，使用方法正确，普通枕头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当然，如果条件允许，选择中间低、两边高的波浪形枕，能够更好地兼顾仰卧和侧卧两种睡姿。还有啊，枕头可不是传家宝，弹簧枕、荞麦枕、记忆棉枕等都有使用寿命。当枕头失去弹性了，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或者是使用超过2到3年，出现明显的变形的时候，应该及时地更换。希望大家用对枕头，睡个好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这个动作对便秘有奇效，左手按住腹部，手心对着肚脐，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方向揉腹，再逆时针方向，也可以用一只手轻触腹部，以肚脐为圆点，由小到大往外画圈。常揉肚子不仅能增加胃肠的蠕动，还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继续关注健康。当下过敏的人群逐渐增多了，不少人会简单的将过敏啊归为免疫力低下，甚至觉得扛一扛便能够自行缓解。事实上，过敏并非单纯的体质虚弱，而是免疫系统识别紊乱引发的过度防御反应。轻视隐忍不仅无法根治，还可能让症状反复加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池雨香就为您拨开认知误区，教您读懂过敏背后的真相。
6: 总体来讲，过敏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近年来，随着工业现代化、人口的城镇化、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等因素，导致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比如随着人口城镇化，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少，相反呢，以室内活动特别是久坐为主。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利于免疫系统对大自然一些无害物质的识别，那导致人们接触这些物质时呢，发生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也就是过敏反应。另外呢，人们的饮食方式呢也有很大变化，如进食了超加工的食物呢越来越多，这呢也不利于健康肠道菌群的形成，也就促进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另一方面呢，全球气候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如随着近年来的全球变暖，使一些花粉的播散期呢有所延长，那花粉浓度也随之升高。我们在临床上呢会看到一些患者主诉花粉过敏季节是越来越提前，和整个时间也会有所延长，并且呢过敏的症状呢也越来越重。加之呢汽车尾气等一些空气中漂浮的颗粒也会促进过敏性症状的产生和加重。过敏不是因为免疫力差了，而是免疫系统失衡了。正常情况下，人体接触到外来的一些物质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多种免疫反应，但只要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就不发病。过敏实质上是人体接触到某些过敏原后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产生了免疫球蛋白抑，导致免疫失衡，进而伤害了某些器官，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反应。比如人体吸入了某些花粉后，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发病，或者只是轻微打个喷嚏，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但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对花粉产生了误判，表现出过度的免疫反应，出现了持续性的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子堵塞等症状，这就导致了我们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生。所以呢，确切地说，过敏是免疫系统发生了过度免疫反应所致。现在业界公认的过敏性疾病是一个慢性全身性疾病。过敏性疾病呢，起初的确可能只是皮肤有一点皮疹和瘙痒，患者感觉呢忍忍就过去了，或者呢只是早晨起来打几个喷嚏、流点鼻涕，感觉擦擦就行了。但这些症状可能只是过敏性疾病的早期表现，如果没能及时治疗，症状会越来越重， 部分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

0: 表现，这样呢就需要更多种类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开始呢可能只是每天打几个喷嚏、流清水样鼻涕以及鼻塞、鼻痒等轻微的症状，可如果长时间不治疗，患者呢可能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比如中耳炎，那在这里要提醒啊，小朋友尤其多见，那还有鼻窦炎，甚至咳喘等症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鼻、眼、耳、咽喉、气管、肺都是相通的，如果鼻炎没有控制，那就会累积到这些器官，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可见过敏不是小病，得了过敏性疾病需要及时就医，明确过敏源，及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
1: 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糖友啊选择用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传言它能够稳住血糖，但全谷物真的可以控制血糖吗？吃法不对啊，杂粮也会造成血糖飙升。如何正确挑选合理食用全谷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您厘清控糖主食误区，分享科学的饮食方案。
2: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先看血糖生成指数 GI， 白米饭、白馒头 GI 值都在80以上，属于高 GI 的食物，吃下去血糖快速的飙升。而全谷物大多数是低中 GI 食物。2025年一项全谷物混合与精白米对糖尿病患者淀粉消化率和肠道菌群发酵的比较，一项体外研究指出，全谷物的 GI 值明显低于精白米面。全谷物控糖有三个关键原因。第一，物理屏障，全谷物保留了完整的麸皮和胚芽结构，麸皮包裹在淀粉的外面，就像给淀粉穿了一件防护服，消化酶要先把这外面的麸皮降解掉，才能接触到里面的淀粉，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延缓消化的速度。第二，淀粉结构不同，全谷物中含有更多的抗性淀粉，这种淀粉不容易被小肠消化吸收，而是直接进入到大肠，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的热量更低，对血糖的影响也更小。第三，膳食纤维的作用，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可溶性膳食纤维，比如说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会形成凝胶状的物质，延缓胃排空和糖分吸收的速度。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全谷物能改善血糖控制，还能调节肠道菌群，帮助代谢健康。想控糖的不用戒主食，只要做个小替换，白米饭换成糙米、大米的二米饭，白面条换成荞麦面、全麦面，同样是吃主食，血糖反应大不一样，平稳又安心。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肺部健康。提起肺癌呢，不少人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说法，其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补充硒元素可以抑制肺癌。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很多百姓呢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汪进良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解开关于肺癌的相关认知误区。
3: 补硒不能预防肺癌，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补硒可以预防肺癌，反而盲目过量补硒还可能引起中毒，只有硒元素严重缺乏的人才需要适量补充。硒是什么？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身体的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对于饮食均衡不缺硒的普通人来说，日常通过食物就能摄入足够的硒，比如像海鲜、素肉、蛋类、坚果、新鲜的蔬菜都含有硒，所以完全不需要。

0: 额外去吃一些补硒的制剂，而盲目过量的补充硒元素会导致硒中毒，那中毒以后可能会出现脱发、指甲的变形、恶心呕吐，甚至肝功能损伤等等，反而是伤害身体。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指南推荐通过补硒来预防肺癌，也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证明补硒能降低肺癌的风险，所以想要预防肺癌，核心还是戒烟、远离污染、定期筛查，而不是靠吃一些保健品。如果确实担心微量元素缺乏，那先去医院做化验检查，缺什么补什么，不缺就不要盲目乱补。总之，补硒不是防癌的捷径，均衡饮食、定期体检才更为重要。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惬意的时节，可是不少朋友发现啊，一到秋天自己就好像提不起劲儿来，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儿都没兴致，晚上还睡不好，白天呢就总觉得疲惫。大家常常把这种情况叫做悲秋。很多人会说，不就是有点多愁善感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呢，这可不是单单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随着白昼慢慢变短，气温不断下降，我们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季节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轻度的情绪低落十分普遍，几乎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可是如果长期忽视，一味硬扛，小情绪慢慢积累，就可能带来睡眠紊乱、食欲变差、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的调节情绪，舒心惬意的度过秋天。那么此刻呢，王林老师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您好，王老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提到秋天呢，朋友圈里经常有人说自己又悲秋了哈。咱们平常口中说的悲秋，在心理学上到底是什么呢？它是简单的多愁善感呢，还是说有可能是心理问题的信号呢？
1: 哦，大家口中的悲秋，是我们时常很形象的一种说法。那么如果放在心理学上啊，大多数属于季节性的一种情绪的波动。我们时常说秋天万物凋零，日照变短，会触景生情，会出现一些悲伤、难过，提不起精神。这不完全等于多愁善感，也不等于心理疾病。大部分人的悲秋只是环境带来了一种正常的情绪的反应，比如看到落叶、秋风，心里会泛起淡淡的惆怅，可能两三天、一周左右，自己就能慢慢的缓过来，那么这个都属于一种正常的范围。但在这里要区分，如果每到秋季就会持续一段很长时间的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很严重的悲伤、痛苦的感觉，已经明显的干扰到正常的生活，比如说吃饭、睡觉、社交等等，那个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季节性的情绪的失调。这就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种心理的信号。简单讲，短暂的伤感是人之常情，那么如果长期处于严重的低落，就不能当成想的太多，我们一定要关注它。
0: 那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哈，原来悲秋哈真有它的来头哈。很多朋友还很好奇，明明这个秋天风景很美啊，可以说风景如画，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偏偏在这个季节容易低落和烦躁呢？从生理和心理上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哦，这个是生理环境和心理感受的双向作用的结果。比如说从生理层面啊，秋天白昼缩短，光照时间自然就会变少了。那光照会影响大脑的血清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快乐的激素的分泌。那么光照不足，血清素水平就会下降，人呢就会容易情绪低落。同时褪黑素会分泌呢变多了，那么褪黑素是有助于睡眠的，分泌多了，人就会容易产生困倦、疲惫，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气温下降，人体分泌、生物钟等等都在调整。身体适应的过程就会反映在我们的情绪上。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说哈，秋天落叶飘零、草木枯黄，这种衰败的景象很容易勾起我们内在的一些潜在的一种压力、遗憾、疲惫、后悔等等的一种情绪。人会不自觉地回顾过往，容易产生一种失落感。另外，秋天之后马上临近了年末，很多人想到一年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那么无形中我们的焦虑、压力也会叠加在一起， 加重一种低落、烦躁，偶尔还有点小抑郁、焦虑的情绪。风景虽然很美啊，但是环境的信号、身体的激素、内心的压力，这时候如果一旦凑在一起，情绪就会容易有些低落、往下走的这种感觉。
2: 原来啊，秋季的一些不好的情绪、低落的心情，是我们的身体在和环境在悄悄的互动哈。那么在生活当中，王老师，您遇到过的悲秋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有没有一些信号很隐蔽的，大家容易当成是累了、感冒了，就被我们忽略过去了呢？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典型的表现首先是在情绪上，
2: 你会
1: 莫名的伤感，容易烦躁。兴趣会发现对什么都没有意思，以前喜欢做的现在也不是特别喜欢了，行为上就是特别容易疲惫犯困，总想睡觉，早晨起来很难起床，食欲上有的人会突然感觉到想吃甜食，想吃碳水，确实有很多的隐蔽的信号，比如说特别容易被误判，很多人不会表现为大哭难过，而是身体上的一种不舒服。我们时常说身体知道答案，
2: 对，
1: 持续疲惫乏力，总觉得睡不够，哪怕是睡很久还是累，注意力很难集中，工作效率、学习效率都会下降，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身体的躯体化的反应，比如说心慌，然后头痛，提不起劲，食欲啊，今天吃的特别多啊，明天吃的特别少，就是大家第一反应会反映什么？哎，最近工作太累了，是不是换季感冒引起的身体的虚弱？这时候就选择扛过去就好。那么如何去区分呢？就王老师在这分享啊，如果只是身体上的劳累，那么有的时候好好的休息睡一觉，一两天就能恢复了。但是如果真的因为悲秋带来的一些躯体化的感受，就算你充分的休息，疲惫提不起劲的状态依旧是持续存在，偶尔可能会伴随着心里的闷闷的、心慌的一种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留意，真的可能不是身体的简单的累，可能是情绪啊、心理的出现一些状况的原因。
2: 是的，
1: 很
2: 多人可能觉得啊，情绪低落嘛，又不是大病，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我们总是抱着扛一扛就好了的想法，不去在意这些负面情绪，时间长了之后，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和身心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对，其实在我咨询过程中，真的会发现很多人想扛着，后来越扛越糟糕。那么短期的轻微的低落，人都会具有自我的调节能力，确实是可以自我缓解，但如果习惯性的硬扛，忽视了情绪发出的信号，小情绪不断不断的积累，就会就像我们说的，从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引起上一种躯体化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哪些问题呢，就是说睡眠容易出问题，要么就是嗜睡，要么就是失眠多梦，接着就是食欲的紊乱，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不下饭，长期的情绪压抑也会降低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那么更容易患季的生病这种现象，就是他免疫力一旦低了，那么他身体就会生病，而这些可能是有一些心理的因素。那么心理层面呢，就是持续的压抑低落，会放大焦虑，自我否定。这人啊，会慢慢的变得我不行，我不可以，不愿意社交，对生活的掌控变弱。本来这是季节带来的小波动，长期硬扛，有可能加重情绪的一种困扰。情绪我们时常说，不是靠忍就消失的，
2: 对，
1: 它是需要有一个渠道，有个管道，它需要换一种方式，通过比如说身体啊、行为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说要看见情绪，我时常说看见即疗愈，比我们在生活中硬扛会好得多。
2: 那这么看来啊，情绪问题它真的是不能硬扛哈。那说到这儿呢，不少朋友也可能会问哈，我们怎么样去简单区分我是正常的季节性的情绪波动，还是已经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了，有没有一个比较好把握的判断标准呢？
1: 这个结合我平时的咨询的经验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三个简单好记的一种 判断的维度。
2: 嗯，
1: 就大家可以自己对照对照一下自己。
2: 嗯，
1: 第一，看持续的时间。如果只是一周以内偶尔心情不好，该吃饭吃饭。
2: 嗯，
1: 该出去出去，啊，该工作工作，大多数属于正常的季节的波动。
2: 嗯，
1: 如果你的情绪一种低落的状态连续两周乃至时间更长，有的时候可能每天都是这样，就很难自行好转。
2: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种警惕的心理，觉察的心理。第二，要看功能是不是有影响。正常的波动虽然心情不好，但是工作、学习、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都可以正常完成。假如已经明显的不想上班、上学、回避社交，什么事都不想做，吃饭、睡眠严重打乱，影响到日常的功能，这就是一种重要的一种警报提示。嗯，第三，很重要哈，就看一下主观的痛苦的程度，能不能感受到生活里的一些美好和快乐。正常的悲秋依然可以感受到美食、美景带来的愉悦，如果很难体会到快乐，常常自我否定，甚至出现无望感，这个时候也需要高度重视的哈。
2: 嗯，
1: 那么如果满足以上几条，不要应酬，那么建议寻求一种心理咨询或精神科的专业的评估。不要觉得看心理帮助就是得了一个很重的病，其实这只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体检，就像我们生病需要去医院去看病，
2: 嗯，
1: 感冒需要吃药一样的状态。
2: 对，就是现在有个观点，就是双心同志哈，就是心脏不舒服了，同时也去咨询一下心理科哈。
1: 对，
2: 对于大多数只是轻微情绪低落的朋友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好操作的、不用花很多时间的小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调节和舒缓这些低落的心情呢？
1: 嗯，其实调我们的心情和情绪不用特别复杂的方法，
2: 嗯，
1: 几个小碎片的时间就能完成的小事。那么第一呢，主动补充一点光照。
2: 嗯，
1: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时常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出问题啊，就是天地人，天就是光照，只要有太阳，每天抽出10到20分钟到窗边或者是户外晒一晒太阳，上午的阳光效果最好。
2: 嗯，
1: 光照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清素，改善情绪，不用剧烈的运动，散步就可以。
2: 嗯，
1: 第二，做一些微小的行动，不要追求我们彻底的完全的开心起来。
2: 嗯，
1: 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逼自己立刻振作，比如说这时候可以泡一杯喜欢的茶，整理一下自己的书桌，
2: 嗯，
1: 出去走几分钟，就是小行动就会打破我们停滞无力的状态，行动先于情绪，慢慢的通过行动来带动我们的心情。
2: 嗯，
1: 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接纳情绪，不要对自己特别多的评判。
2: 嗯，
1: 告诉自己，秋天心情不好是很正常的，我不用强迫自己时刻的乐观。很多人就会责怪自己，别人都挺好的，
2: 嗯，
1: 就我多愁善感，这份自我的责备反而加重内耗，允许自己短暂的低落。
2: 嗯，
1: 第四，适度的调节饮食。秋天想吃甜食，可以少量满足，但不要靠大量的甜食短暂的麻痹情绪，多和简单且温暖的有爱的人聊几句。
2: 嗯，
1: 哪怕简简单单的聊了家常。
2: 嗯，
1: 适度的人际连接，同时也可以缓冲一些低落。我们时常说，有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2: 嗯，是的，就是给自己一些时间，先接纳自己，
1: 再
2: 做一些微小的行动改变，就会好很多啊。
1: 对对对，
2: 啊，秋季面临比较大的工作、生活和压力的人群，要分别怎么调整，才能更好的对抗悲秋情绪呢？
1: 嗯，在这里我们先说职场工作的人群。秋天的时候往往项目很多，又是要去年末冲业绩，压力会叠加了悲秋。
2: 嗯，
1: 建议把大量的大任务拆解成小目标，不要给自己过高的期待，不要啊连轴转，
2: 嗯，
1: 加班，设定固定的短暂的放空和休息时间啊。比如说我时常就会喜欢工作累了走一走，到窗边去看看 啊，晒几分钟太阳。
2: 嗯，
1: 那么下班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你工作和生活有边界感啊，不要把你的工作带到你的生活里，不要把你的生活带到工作中，边界感是很重要的。
2: 嗯，
1: 那个然后呢是生活压力大的人群，比如说要照顾家庭琐事很多的朋友，很多人喜欢把所有的精力给到家人，唯独忘了自己。记住每一天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专属时间，不用很长，十几分钟就够，做着只取悦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全部围绕着孩子老公等等全家人转的。压力大的时候，同时啊是学会适度的求助，不要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硬扛。
2: 对，
1: 那么针对学生群体啊，其实现在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就是学业任务重，这时候季节的情绪啊，首先要稳住作息，不要熬夜透支身体，低落的时候不要和同学去攀比比成绩，多和过去自己对比，就是学习一段时间一定要留出短暂的休息，就是也是需要走到教室外啊，包括自然啊环境啊，去看看各种美景和晒晒太阳。如果持续学不进去，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惰，有可能是一种情绪的困扰，允许让自己的节奏适当的放慢，慢下来也可以助力解决问题。总而言之啊，不同人群的核心原则，不强行透支，看见季节给我们带来的状态变化，适度的降低对自己的过高的期待，
2: 就是允许自己缓冲一下，
1: 对，
2: 不要是一直在努力的拼命向前啊。王老师刚才说的特别细致哈，我们都希望不只是秋天，一年四季我们都想拥有比较稳定的好心态哈。最后呢，想请王老师给大家支个招，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自愈力，怎么样更好的关照自己的内心呢？
1: 好的，情绪的自愈力不是说啊永远不难过，人嘛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嘛，而当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安抚自己。就在这里王老师分享几个可以长期坚持的小习惯。
2: 好
1: 啊，第一就是养成觉察情绪的习惯，每一天花一到两分钟的时间问问自己，我今天感受怎么样，是疲惫烦躁低落还是开心，不要去评判好坏，只是看见它。很多情绪的困扰，连于我们完全忽略了内心的感受。

0: 第四，照顾好身体，就是照顾心理，规律的睡眠，适度的运动，好好吃饭。我们是说吃好、睡好、心情好啊，身心一体化，身体状态稳定，心理的耐受度也会提升。最后一点啊，允许情绪有起伏，一年四季情绪也会有春夏秋冬，有高涨也有低潮。我们不必追求时时刻刻的心态完美，低落来了，我们就接纳它，陪伴自己度过的我们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发生。我们时常说，凡事发生必有利我，这就是对自己的最好的自我关怀。
1: 王老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给我们的情绪做一些储备，把一些能够改善我们情绪的小事儿呢，存在我们的情绪银行里面。当我们觉得累了、疲惫了、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从中选择一两件小事去做一做，去进行一些改变。同时呢，也是允许一切发生，然后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季节，可能不止我们有这样的情绪，可能身边的人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也不是特立独行的，不要过于苛求自己哈。
0: 对。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哈，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季节一起起伏波动，出现秋日低落，不用责怪自己，这并不是心理的脆弱，学会觉察情绪，温柔地接纳自己，用一些小小的行动调节状态，就可以慢慢地走出阴霾。愿我们都能够多一份自我的关怀，在落叶与秋风里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向阳而行，拥抱这个温暖舒心的秋天。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林老师的到来，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就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根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北部会有大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23到25度，淮河以北南部25到27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5号江北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9度，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25号的天气是阴天有小到中雨。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中秋假期安徽雨纷纷，局部地区会有暴雨；
1: 我省发布2项低空领域地方标准；
0: 民政部表示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启动了。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亚运会4x200米中国队逆境翻盘，天才少年张展硕连夺2金。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刷屏的网络热梗为什么传播如此之快？会降低我们的表达能力吗？
0: 15块钱一个小时买情绪出口，秒回师，悄然走红。情绪陪伴应该守住怎样的边界？
1: 近期热销的绵羊绒和山羊绒有什么样的不同？
0: 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环证券的明星投顾王景，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我外交部发言人23号作出回应，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国台办发言人23号就此表示，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1: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3号的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
0: 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
1: 今年7月以来，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和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这个团伙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超过60亿元。
0: 23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涉黑头目黄大发等28名被告人进行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黄大发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黄大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经合组织23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的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0: 据相关报道，当地时间22号，韩国总统

0: 总理在明在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韩国将努力创造条件，推动长期停滞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展开的对话。
1: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 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经增加到13人。
0: 当地时间23号， 以色列议会批准追加近150亿新谢克尔， 约合49.7亿美元国防预算， 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我跟你说啊，我一分钟能在电脑上打124个字呢。哎，喷嚏的嚏，怎么写呀？电脑时代，当我们打字如飞的时候，却遭遇了提笔忘字、错字连篇的尴尬。学会写字是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素质，继承传统，弘扬文化，让我们从基础做起。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9月24号至28号，我省江北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25号是中秋节的当天，那26号至28号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在气温方面，9月24号至28号，江北最高气温24到29度，江南30到33度，局部地区的温度可达35度左右。所以说，在整个中秋假期，安徽多地都有降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而且温度也相对较高。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可能要及时做好应对。
1: 最近，经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批准，由省通航控股集团牵头编制的低空飞行数据中心建设规范、低空监管服务平台技术规范两项安徽省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这是该集团成立以来首次牵头编制地方标准，也是安徽低空经济标准化建设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0: 9月23号，在朝马高铁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试验中，综合检测列车从满山东站开出，驶向巢湖东站方向，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

0: 度值，标志着潮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实现每小时385公里最高试验的速度目标。
1: 最近皖和牵手文旅共融和田文化旅游资源专场推介会在我省多个城市举行，活动依托皖和对口沅江协作的优势，全方位展示和田优质文旅资源、特色民俗文化和沅江文旅的合作成果。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先后走进合肥、滁州、蚌埠三市。推介会现场，和田地区精心推出了非遗之旅、融合之旅、寻玉之旅三条精品线路，配套开发了研学亲子、沙漠探险、民俗体验等多元产品，重点发布了安徽沅江旅游专列皖和号的适配产品。同时，安徽籍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免和田地区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
3: 多年来，安徽援助我们和田，从人力、物力、财力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诚邀安徽的父老乡亲们到和田走一走，登昆仑，逛故城，品非遗，尝美食。热情的和田各族人民已经备好美食，打扫庭院，等着大家回家。
2: 接下来，皖和两地还将进一步深化文艺展演、非遗互访和文旅产业招商，常态化组织互访推介，促进游客双向流动，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市场共拓。
4: 在安徽对口沅江支持下，我们常态化开展皖和号旅游专列，持续擦亮皖和牵手文旅共融宣推品牌，推动和田地区文化旅游提质升级，坚持做好皖和两地文化交往交流。
1: 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啊，繁花送华诞，硕果耀泸州主题国庆巨型花篮在合肥市政务中心南侧广场搭建完成，以繁花硕果之姿献礼祖国华诞，迅速成为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的热门地标。
0: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新闻。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行。本次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围绕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主题，总体安排可以概括为1+9。一就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九即是9个专题活动，包括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展、完美农品市集、乡村美食会、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为农服务乡村行、江淮农耕文化展、农民丰收村晚、农民趣味运动会、完美乡村丰收游等。
1: 现在啊，到了秋收的时节，那眼下呢，东至县38万亩水稻即将成熟，秋收生产进入关键的备战期。为了抢抓农时，保障丰收，当地农业部门聚焦粮食安全，前置农机保障关口，全面开展农机检修维保、上门指导、安全巡查、减损教学等一站式的便民服务，为秋粮丰收保驾护航。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5: 连日来，东至县多个农机三包维修服务站迎来检修高峰，维修人员对进站保养的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开展全方位维保作业，消除机具故障隐患。东至县某农机三包维修服务站负责人洪俊：
6: 这段时间是抢修高峰期，一天大概能够抢修10台收割机。我们重点对发动机、各台、琴弦等关键部位展开排查，及时更换陌生配件，赶在开工之前把服务保障工作做到位，维护到位，保障农户下地收割扫除故障，顺利完成三秋抢收抢种。
5: 东至县种粮大户李家和：
7: 提前给我们农机做个大保养很有必要，像我身后这台机子检修以后一天过了80多亩，作业时不容易发生故障，既不耽误抢收，还能减少损耗。
5: 为切实解决农户秋收的后顾之忧，东至县农业农村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组建多支农机技术安全生产服务队，下沉各乡镇，开展机具隐患排查、参数精细调试、机收减损实操指导，进一步夯实秋收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保障秋收作业优质高效。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周晨之：
6: 截至目前，全县共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有4800余套，落实农机维修网点有62家，牢牢守住我们的粮食安全底线，坚决杜绝农机代币作业，从而聚牢三九机械化这个安全生产技术，以确保各类农机具以最有的状态投入到当前的这个秋收秋种中。
1: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新闻，这中秋国庆呢就要到了，那么很多的惠民消费季呢也要开始了。9月22号的18点，第二届嗨购金秋乐活潼关惠民消费季暨潼都光影赞盛世天井月满闹市集双节系列活动，在腰鼓声当中以和这个欢歌声当中呢正式拉开了帷幕。那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商圈联动促销、票根经济、广场文艺演出、便民市集、消费券发放等系列活动将轮番登场，市民和游客可以凭景区的门票、来潼交通的票据、住宿凭证等到重点商圈去兑换餐饮折扣、免费停车、专属观影等一些消费的权益，真正实现一票多用、一票回本。
0: 提到后这种生物，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的陌生啊。其实在网上也有它的图片，就是拖着一根长尾巴的那种。
1: 对，
0: 很多人知道它是长相怪异的活化石。数亿年来，这类生物的身体基本构造变化很小，但最新的研究发现，2.4亿年前的安徽浅海当中曾经出现过全身长达95厘米的巨型后，行为方式也可能和现在生存的后呢存在着差异。巢湖学院环巢湖研究中心研究员戴清华、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邢立达课题组等牵头的研究团队，在安徽的下三叠桶南陵湖组地层中发现了巨型后类的遗迹化石，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古生物学》杂志。
1: 好的，早间的7:27，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8: 一群青蛙穿过树林，小青蛙掉进了坑里。土坑又高又宽，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它尽力地往外跳，其他青蛙一直说：“
9: 停下来吧，
10: 别跳了，
9: 可能跳出来的。”
10: 蹦出去的，你费什么劲儿呢？
8: 青蛙继续努力地跳着，上面的那群青蛙又对它喊：“
9: 放弃吧，别那么痛苦
10: 的，累不累啊？”
8: 小青蛙却跳得更起劲了。
11: 算了吧，算了吧。
8: 最后竟然跳了出来。其他青蛙问道：“
9: 你没听见我们说什么吗？”
8: 小青蛙说：“
10: 听不清楚啊，以为你们在鼓励我呢。”
12: 生活离不开阳光，多一点鼓励，我们会还你一个世界。
13: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14: 消防安全
12: 你我有责。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反驳型人格的人？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下意识的要反驳你。哎，石头哥，我觉得最近天气挺好的。
3: 这样挺好的吧？
4: 还不错喽。
0: 哎呦，这家牛肉面有点贵啊。
3: 你不能讲贵吧，不就是有好补皮子吗？
0: 哎，吃完辣的喝杯可乐真舒服。哎，
3: 也不能讲是舒服，就是没有辆难受啊。
0: 真想塞你。哎，对了，石头哥，听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啊。
3: 哎呀呀呀，也不算是新车嘛，刚买回来三天啊。
0: 新吧。哎呦我的妈。对了，听说那个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我的嗨嘞，这个车我都观望好久了。它是一款牵牛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个大块头动力和续航都太厉害了。
3: 呀，以米粒讲的这样厉害哦，动力再强，它可能拉动大象啊。
0: 石头哥，你真会聊天。哎哎，我记得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无人机快速充电等需求。你平时喜欢自驾游和露营，以后可方便了吧？
3: 也不能讲是方便啊，就是随便户外一下嘞，都不用担心用电和生活的问题了。
0: 石头哥，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反驳型人格？
3: 啊，你瞎讲啊！我怎么可能是反驳型人格嘞？
0: 那你不是反驳型人格？
3: 哎，也不能讲不是。哎，怎么了？我要讲吗？哎，我好凌乱。我等会，我到底是不是反驳型人格？我不是，不对，我是，也不对呀、啊。哎，不对呀、啊，我的啊，
0: 完了，石头哥疯了。让他左右脑再互搏一会儿，我现在就先去买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10: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11: 爷爷，你真棒，跑了10圈，一点也不喘。
12: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13: 现在是晚上8点。
14: 妈，走吧，全球熄灯1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15: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16: 走喽，
17: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1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9: 与您感受当下，
18: 感受人烟，
19: 感受人烟，
1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3: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点半到8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民政部昨天表示，15、57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一起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2: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李长官表示，15、57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2: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3: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截至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经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是蔬菜以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以及坚果。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5: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4: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6: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再来关注今年双节期间的出行。记者2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9月23号开始启动，那么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的最高峰。从24号开始，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到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7: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恭
1: 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7: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8: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9: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报道。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产生了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我们来听报道。
10: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指向

0: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3: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3: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22号，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那么关注到网络反映啊，这个县呢某月饼店涉嫌售卖过期月饼的相关情况，县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取证工作，目前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的调查核实。下一步，我县将加大月饼等节日食品的专项检查力度，切实守牢食品安全底线，欢迎广大群众通过12315热线积极举报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
1: 根据之前的报道，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南阳市南召县国网供电公司给员工发的中秋福利啊，就是月饼当中有这个疑似过期的月饼。南召县涉事月饼生产厂商回应说，是工作人员贴错了生产日期，产品本身的质量没有问题，目前厂家已经道歉，完成了赔付，相关事宜正在处理当中。
0: 再来说一条和秋季啊养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俗话说，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那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营养科主治医师啊魏国呢就推荐三白。那这个三白啊就是梨、银耳和豆腐。
1: 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啊，就是五脏是对应五行，同时呢又对应五色啊。然后秋季的话呢，对应的是肺，然后肺对应的这个
0: 颜色
1: 、是白色。
0: 对，
1: 所以他推荐的是三白啊，就是梨、银耳，还有就是豆腐。首先说这个梨，梨是味甘，然后微酸性凉，入肺胃经，具有生津润燥、清热化痰的功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梨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的物质，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同时水分含量充足，适合秋季食用。
0: 第二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银耳啊。银耳呢是味甘淡性平啊，入肺

0: 家呢能够更好的或者说平稳的度过这个秋季。
1: 昨天就是秋分啊，后面就要进入到深秋季节了，大家不妨去尝一尝三白。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亚运会4x200米，中国队逆境翻盘，天才少年张展硕连夺两金。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9月22号下午，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上演精彩对决。19岁中国选手张展硕游出14分42秒42，拿下金牌，这是他本届亚运会个人的第二枚金牌，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29金。本场决赛，张展硕战术十分老道，没有急于冲在前面。前500米，他保持在第5位，跟住大部队节奏，保存体力。从500米开始逐渐提速，一点点向上追赶，900米追到第2位，在1000米完成反超登上第1，之后持续拉开与身后日本选手的差距，一路领油直到终点，14分42秒42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泛太平洋锦标赛的14分47秒24，这个成绩也位列亚洲历史第2快，仅次于孙杨的2012伦敦奥运会创造的14分31秒02的亚洲纪录，同时超越日本选手金夫和志今年泛太平洋赛14分42秒59的成绩，高居亚洲本赛季第1位。就在前一天，张展硕刚刚完成一场史诗级的接力大战。9月21号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他作为最后一棒登场，入水时中国队落后日本队1.89秒。绝境之下，他爆发出强大的冲刺能力，单棒游出1分42秒92，全场最快分段，完成极限反超，帮助中国队以7分0秒17打破亚洲纪录夺冠，终结该项目长达16年的亚运金牌荒。接力赛后，张展硕淡定地表示：“正常，正常，我知道早晚会超过他们的。”2024年未满17岁，他就登上世锦赛舞台，助力中国队拿下男子4x100米、4x200米自由泳接力2枚金牌，打破美英澳对该项目长达26年的垄断。从接力绝境翻盘到长距离项目稳稳夺金，这名山东少年正在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不断兑现自己的天赋。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脑袋，你别总使唤我了，眼睛我也不好使，看东西恍恍惚惚的。主人喝酒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哎，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3: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也把不稳了。哎，脑袋，让脚踩刹车，一光踩油门啊！哪不是油门？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5: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